0: 驾驶舰艇真是有趣的体验。
1: 头好晕啊！
2: 大家都别愣着，快进村啊！
0: 对，欢迎来到黄山村。王姬，这里就是侯大师的家了。侯大师，你在家吗？难道是出去遛弯了？大家先在院子里等等，我去村里找一找。
3: 去吧。
2: 看来侯大师已经出去好一阵子了，所以这里才会积这么多的灰。
0: 队长，不好了！我听牛大师说，侯大师三天前上山采集蛇食就没有回来。
4: 这么久都没回来，他可能遇上危险了。
2: 阿金，启动章鱼警报，大家飞鱼艇集合。华仔，你知道侯大师通常都在哪里采集蛇食吗？
0: 就在后山，那里地形复杂，矿洞很多，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侯大师呢？
2: 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他的。
4: 队长，这两处矿洞有生命信号。
2: 那么我们兵分两路。
5: 队长，我和你一起吧。
2: 好，呱唧和我去远的矿洞查看，花仔你和突突兔小萝卜去近一点的矿洞。
6: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花仔，你驾驶的越来越熟练了。
0: 谢谢夸奖，我已经看到矿洞了。
5: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们这些家伙。
4: 花仔小心，
0: 一点小失误我能搞定。
5: 我还活着，
0: 很抱歉吓到你了，穿山甲先生。
5: 你们这些家伙，知不知道我已经三天没睡好觉了，黑眼圈都要掉地上了。这不这不这
7: 不，哎，好吃好吃。
0: 穿山甲先生，请问你有在附近看到其他人吗？
5: 其他人？哦，三天前来了个挖矿的，每天乒乒乓乓、叮叮咚咚，害得我都失眠了。好不容易找到个睡觉的地方，又被你们搅和了。
4: 三天前挖矿，难道是侯大师？他在哪儿？你能带我们去吗？
5: 可以，不过我得吃饱了才有劲带你们去。
6: 这吧，这吧。
2: 生命信号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5: 侯大师一定就在里面。呀，我来了。侯大师，你在里面吗？
2: 呱唧，小心点，这里看起来不太安全。
5: 明白，队长。队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8: 雕花，不行不行，不够润滑，这块雕一头老虎，不行不行，纹路不对。
2: 这应该是侯大师。
5: 侯大师小心。
2: 不好。侯大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矿洞已经不安全了，快跟我们离开这里。
9: 好的好的，我听花仔说起过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5: 这个矿洞可真不结实。
9: 这可是些年前就开采出来的老矿洞了，久经风霜，再加上地下水的蔓延，已经很脆弱了。但老坑石制作的蛇液更加沁人牙。

0: 不错，小伙子，谢谢夸奖。加快速度，马上就要到出口了。哎，我的腿好疼啊！哎呀，
1: 你需要马上治疗。
2: 我已经努力在挖了。从这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
0: 而且山洞里的氧气也坚持不了多久，我这就联系华仔他们前来支援。呼叫兔兔兔、华仔，
3: 我们和侯大师被困在矿洞里了，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0: 哎呦，氧气越来越少了，我喘不上气了。哎呦！
4: 队长，我好像出现了幻听。
2: 不是幻听，你们看。
0: 终于缓过来了。
4: 新鲜的空气，我感觉自己又充满了力量。
5: 你们好，我是春山甲小山，花仔马上来救你们。为防落石，大家尽量远离洞口。
4: 太好了，是甲壳虫艇。
6: 对，就是这样，干得漂亮，花仔。
7: 呱唧，队长，侯大师，你们没事吧？
2: 来的正是时候，谢谢你的救援，花仔。
4: 世界终于安静了。
7: 大功告成，
6: 我们这边也完成了。
7: 兔兔兔，你的手可太巧了，
4: 把我刻得真神气。
2: 这真是份特别的礼物，谢谢你的帮助，侯大师。
0: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
2: 好了，伙伴们，接下来请欢迎我们的新伙伴吧。
4: 新伙伴，
2: 他遇到问题总能冷静应对，还是个优秀的野外生存专家。
7: 你是在说我吗？
2: 没错，花仔，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成为我们的外派员吗？
7: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
6: 我提议，我们可以举办一场胡萝卜派对来庆祝。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设宴。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天都迷雾，真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啊！看看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3: 啊，队长，我们正试着做新口味的黄山烧饼。
4: 是的，是的。
3: 我想这个味道应该会很特别。

0: 去吧。
1: 嗯，看着不错。
2: 耶！我们在玩兔兔兔的冲浪游戏，队长。
0: 下一局我绝对快到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我的老天爷呀，血灵通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张教授也太厉害了。
2: 血灵通对中国漫游记上记录的白仙非常感兴趣，他约了花仔一起去寻找，应该傍晚就能回来了。
3: 白仙
1: 联系上血灵通了，不过他人呢？
4: 我在这儿呢，队长，我正在这儿等花仔，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0: 咕咕咕咕咕咕！
4: 啊，什么声音？
0: 叽！
4: 啊，声音突然停下了，
1: 感觉有点不对劲。谢灵通，你有什么头绪吗？
4: 声音太小了，我没办法分辨出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1: 看来要借用一下大家的假期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我们需要弄清楚刚才的声音来源。
2: 交给我吧。
4: 啊，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1: 就是这里。
0: 叽咕咕咕咕咕咕。
4: 这应该是白仙的声音，而且是雄鸟在遇到危险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5: 或许它还受了伤，
3: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伙计们。
1: 谢灵通，花仔和你碰面了吗？他可以尽快支援你。
4: 我刚才用章鱼手表和他联络，但是联系不上。
1: 那你留在原地。呱唧，皮医生，我需要你们尽快前去和谢灵通会合。
6: 收到，队长。

0: 是没有鸡，花仔会在哪儿呢？是白仙的声音，他又出现了。白仙雄鸟顶着黑色的长羽冠，有着又长又白的尾巴，但是现在雾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我得小心一点。原来是一块石头啊。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着的奇石金鸡叫天都了。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只松鼠，难道是奇石松鼠跳天都？
1: 是我，谢灵通。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就赶了过来，看来来的正是时候。
0: 你的章鱼手表呢？
1: 刚刚在收拾的时候找不到了，不过好在和你成功会合了。对了，你找到白贤了吗？
0: 没有，但我听到了白仙的声音，他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叫了伙伴们来帮忙，他们应该就快到了。
2: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雾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3: 谢灵通去哪儿了？
4: 在这儿呢。我已经成功和花仔会合了，
5: 但我们离你们那儿还有点距离，不过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分头行动，
6: 而且也能更快地确保白贤的安全。
3: 那就这样定了，有问题随时联络。嘿，伙计，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2: 好像只是树叶的沙沙声。
3: 那边有动静。
2: 等等，挂机。
3: 上哪儿去了？
2: 我觉得在大屋里盲目寻找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再听听刚才的白贤叫声，也许他会告诉我们答案。难道是白贤被吸引过来了？
3: 不对，是苍蝇。我闪开。
7: 我还以为有白贤呢，你们打扰到我的孩子休息了，快走开，快走开。
2: 难道是白贤受到苍蝇攻击才发出警报声的？
3: 你再不快点跑，该求救的就是我们了。
2: 挂机，这边。
3: 他刚刚说打扰到他的孩子们，那个就是他的巢吗？
2: 应该是，他看上去只会在那附近移动。
3: 那我们只要悄悄绕开这里，就不会被攻击了。
2: 悄悄的。

0: 总算没有再追上来了。
1: 对的呢，那又是什么声音？
2: 苍蝇应该不会在地上跑吧？

0: 李小中队，我们的同伴听到了你的呼救声。
1: 我才不会轻易求救呢，你们说的应该是我的手下败将阿古，他刚刚就被我捉得满地找毛呢。
2: 我们刚刚找到了一只受了伤的白藓阿古，
0: 他就是之前发出警戒声的白藓，
3: 他需要你的治疗皮医生。
4: 那是我的招魂手表，你们找到他了。
1: 是你，
3: 我不会再输给你了，吉吉，你过来呀、我才不怕你。
0: 请问你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2: 我想是因为这阵子是白藓的繁殖期，白藓雄鸟常常会因为争夺配偶打起来。
3: 也许他们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1: 好啊，正合我意。
3: 包扎好了吗？包扎好了吗？
0: 快好了，请耐心的再等等。
3: 可以把我的章鱼手表还给我了吗？
1: 你不会是因为害怕我才假装受伤的吧？
3: 才不是，我会证明我才是最有魅力的白藓。
1: 怎么可能？
5: 你们不一定要用打架的方式来证明魅力。
0: 让我想想，这个怎么样？我记得白藓会通过舞蹈的方式向雌鸟求爱，你们可以把它当作雌鸟来比比舞蹈。
1: 没问题，瞧好了。
5: 这是什么舞蹈？
0: 我也看不懂。
5: 白藓会在求偶时绕着雌鸟转圈，并排的时候不断摆尾，就像这样。
3: 这有什么的？
5: 这又是另一种求偶方式，一边快速蹲起，一边拍打着翅膀，这叫做打棚。
6: 好吧，还是看不懂。
0: 要不来点新鲜出炉的烧饼？
6: 烧饼加鱼饼干？
0: 没错。这是鱼饼干风味的，八仔、谢灵通，你们也尝尝。
3: 好像是一位美丽的白藓小姐。
1: 那我得先走一步。
5: 雾太大了，你们。
1: 救命啊！
3: 救命啊！
6: 是刚才的苍蝇。
0: 可是这里离它的巢穴不是很远吗？
7: 刚才我只是在守卫我的孩子们。现在我的孩子们饿了，那么你们谁想先成为他们的美餐呢？
6: 往这边走。
3: 我们不该跑。
0: 我的小乖乖呀，为什么苍蝇在大雾里也能看得这么清楚？
5: 苍蝇不仅视力好，听力也是一流，它应该是靠声音找到我们的。
6: 我们刚才就是因为白藓的声音被他追的。
7: 那么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引开他。
1: 好吧。
3: 见了朋友。
6: 那我也来帮忙。
0: 我们负责把白藓带到安全的地方，
5: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7: 奇怪，怎么没动静了？
1: 咕咕咕咕咕咕咕。
7: 在那儿，美味的白藓。
3: 关机，交给你了。
6: 明白。
7: 还有一只。算了，追这只也不错。奇怪，到底去哪儿了？
3: 这边。
7: 味道还不错，就拿你当今天的晚餐了。
0: 呱唧和花仔呢？
6: 我们在这儿。
0: 雾已经慢慢的散开了，
5: 现在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鸡叫天多了。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

0: 贤，
1: 掌教，
2: 暗户，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黑熊危机。
3: Hello， 我来给大家送好吃的了。
4: 花仔，你怎么来了？
5: 好香的味道啊！这是什么？
3: 我在山下帮忙植树，吃到好吃的点心，知道你们在寻护山林，就来给你们送一些过来。快来尝尝。一会儿我得把盘子还回去呢。
6: 谢谢你，花仔。
5: 看起来很好吃。
4: 没了，我带什么？
7: 没关系，小萝卜和植物鱼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3: 好厉害，确实是用油菜花瓣和蜂蜜做的。
4: 现在快四月了，天气变暖和，花都开了。
8: 小爸，
7: 小萝卜说他们要去摘点花瓣，采收一些蜂蜜，给我们和队长做油菜花饼。
4: 我也要去，听说黄山这里有一片高山油菜花田，我要去拍些美丽的照片，加入我的春天相册。
7: 现在是动物们频繁活动的时候，路上小心。
4: 高山的风景真好呀。小萝卜，我们快到了吧。哇，好壮观的油菜花田。哇，好美呀。这片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真是耀眼灿烂。
9: 破坏者靠近，攻击！
4: 发生什么事了？蜜蜂们怎么了？
3: 没有帮手，攻击！
4: 糟糕！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呼叫队长和谢灵通。
2: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和植物鱼在油菜花田里被蜜蜂攻击了，情况紧急。
7: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蜜蜂看起来很暴躁，我们得快点让他们冷静下来。不然蛰了你们，蜜蜂也会死亡的。
2: 谢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0: 队长，烟雾可以让蜜蜂冷静下来。
2: 好的，谢灵通，你准备好喷烟器。
7: 收到，队长。
2: 大西西，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4: 大家快点到舰艇上去！
9: 工蜂大军，大家包围他们，攻击！
11: 是。
7: 起作用了，烟雾干扰了蜜蜂攻击的气味信息，让他们冷静下来了。
2: 太好了，蜻蜓直升机马上降落。伙计们，你们怎么样了？
4: 还好，队长。等解决完蜜蜂问题，我们可以回去找皮医生治疗。
2: 好的，先让这些蜜蜂回到蜂箱里。

0: 好像有什么动物破坏了风箱，这是……大家小心！是黑熊！
1: 我的天哪，真的是熊！
0: 小鲤鱼说是黑熊破坏了风箱。
2: 队长，好像黑熊也很害怕。
0: 大家不要乱动，黑熊其实很胆小，视力也很差劲，它们主要是靠嗅觉分辨方向的。
1: 这些烟雾也扰乱了它的嗅觉。心灵通，我们该怎么做？
0: 它也被蜜蜂蛰伤了，我们最好把它带回去让皮医生治疗。
1: 好吧，大家都是熊，应该有共同话题。
0: 小心啊，队长！
1: 别害怕，远房亲戚。
0: 黑熊会冬眠，每年三四月份出眠，它应该是饿坏了。
1: 哦，还是个小家伙。曼巴，我们可以帮助你。
3: 别干我！
2: 队长，
1: 快去拿点吃的，让他冷静下来。大猩猩、小鲤鱼，准备医疗担架。冷静点，别害怕。
3: 是油菜花蜂蜜。
0: 对，往这边走，曼巴。
3: 真好吃，蜂蜜太好吃了。
2: 好了，现在就是把所有伤员们都抬到舰艇上。
1: 队员们，我想我也需要一副担架。我刚才闪到腰了，
0: 增加一副担架，
2: 马上来。
1: 麻烦你们了。
2: 皮医生，快来呀！
0: 还有伤员皮医生，
2: 队长闪到腰了！
4: 天哪，我的小乖乖呀，这么多伤员！
5: 很快就恢复如初了，队长。只要再喝下这碗特制的化瘀药，
3: 太好吃了！这里是天堂吗？我身上一点都不疼了。
1: 花瓣饼看起来很不错。
5: 队长，等你好了才能吃甜食。
1: 好吧，皮上。
0: 植物鱼们都好了。小萝卜说晚上一起做油菜花全宴。
2: 凉拌油菜花，腌油菜花，油菜火锅。
3: 我能跟着一起吃吗？
1: 哦，曼巴，你真是个好胃口的小家伙。
0: 干杯！
1: 太美味了。什么声音？
2: 我的孩子！
1: 天哪！哪来的一只熊在攻击我们的舰艇？
0: 这是一只成年的母黑熊，黑熊都是夜间活动的，可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森林里啊！
2: 放开它！你这个大怪物！
4: 还好甲壳虫挺够结实。他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舰艇？
2: 他不会是曼巴的妈妈吧？以为我们抓了他的孩子曼巴。
1: 曼巴的妈妈。
0: 黑熊的视力差，但嗅觉很灵敏，他应该是闻着气味找来的。
4: 他会弄伤自己的，我们快点和他解释清楚。
1: 我出去跟他解释，让这位被愤怒冲昏头的女士冷静下来。
0: 队长，让他靠近，看到曼巴没事，他就会冷静下来了。
1: 嘿，我的远房亲戚，你是在找你的孩子曼巴吗？
2: 曼巴，我的孩子，是你抓走了他。
1: 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
0: 队长，
2: 站住，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1: 糟了，别过来，你会掉下去的。

0: 难道没有危险，相信我。还我孩子！好吧，看我熊的力量。冷静，冷静，冷静下来，你的孩子很安全，请你回头看一看。妈！曼巴的气味。
1: 太棒了，队长，你没事吧？还好，幸好他冷静下来了，大家都没事吧？妈妈，我的孩子，太好吃了，谢谢你们。只要你不是破坏虫，我们和乐意分享我们的蜂蜜，天下第一等的好蜜。给我的。
2: 队长，你的腰没事了，吃吧，这是最好吃的花瓣饼。果然是好味道。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油菜花田。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极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8: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9: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0: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丞相，我这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1: 杜团长，没有，
0: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你头，给你敬礼。
2: 我向你道歉。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哈哈哈哈，好。张晓，庞叔叔，怎么样？张晓立功了吗？
0: 好样的！
2: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什么？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
1: 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他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
0: 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
1: 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
0: 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1: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0: 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2: 哎，
3: 九京君，美姬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居住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
1: 连队长，
0: 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卿君，你过来。

0: 这里是猫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紧靠湖宁县，即是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南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1: 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湖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成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0: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1: 我明白。
2: 离阳城到半山腔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3: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们换防，为什么？
2: 这13旅和12旅换防，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4: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防肯定是有阴谋。
5: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3: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4: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3: 是啊。
6: 行了，小慧坐吧。
7: 好，看看。哎，
6: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护粮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翔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8: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6: 为什么？
8: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6: 好，
9: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6: 那就这么定了。
9: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10: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6: 说。
10: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溧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以

0: 在鬼子的活动规矩是什么？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1: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2: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1: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了。
2: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1: 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酒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2: 训练队长。
1: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的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2: 嗨。
3: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就是这里，戴家桥。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 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
4: 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5: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3: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4: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2: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明白。
6: 请坐。不能放弃啊！你说的对。
2: 姓名：军阶。
7: 少尉，加木一郎。
8: 少尉，三不动意。
2: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9: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2: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6: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

0: 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嗨。

0: 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
1: 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
0: 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那天我真不该把你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2: 快，隐蔽！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我的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好，你们三个跟我来。

0: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1: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0: 好像是。
1: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0: 嗯，
1: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嗨。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0: 嗯。
2: 站住！
3: 走，快点！
4: 站住！
3: 快点！
5: 停停停！
3: 快点！
2: 走！
3: 干什么？快走！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
5: 停下！
3: 快点！
5: 住！
3: 快
5: 点！
3: 快点！
5: 快点！
3: 快点！
5: 快点！
3: 快点！
6: 两位小姑娘，你们俩去那边看看，先摸摸这些罕见的人数，千万不要惊动他啊！
7: 明白。
6: 去。咱们俩去抓活的。
7: 哦。
8: 团长，
7: 嗯，
8: 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7: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8: 团长，
3: 快点！
6: 快走，你个老不死！
3: 快点！
7: 怕什么？快点！
6: 快点！
3: 快点！
6: 别！
3: 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7: 抓紧！
6: 小兔崽子！
7: 快！
6: 老子就碰了！
7: 快点！
6: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7: 快点！
6: 快走！
7: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6: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9: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7: 快点！
3: 快点！
9: 走
3: 快
9: 走！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走！
3: 快！
7: 快！
3: 快！快！快！快！快
7: 点！赶紧跟上！
3: 快点！
7: 走！走！
3: 快点！
7: 快
3: 点！
7: 快走！
3: 快点！快点！
7: 走啊！
10: 哎，你先走，你先走，
7: 你小子快点啊！
6: 别动，动不打死你。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10: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6: 有多少人？
10: 23个人。
6: 没有鬼子部队？
10: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6: 灭杀。

0: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
1: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些便衣啊？
2: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1: 他敢！
3: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1: 鬼子挺身退，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

0: 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他敢！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1: 鬼子挺身退，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0: 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带。
1: 小姑娘，您向他们透露，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1: 你把鬼子突袭，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其他的人。
0: 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郭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啊，
3: 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乱石弹丸一隐藏，如果头上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去吧，
0: 好。
3: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站长他们会合。明白？
4: 是。
3: 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丧门星，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
1: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2: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点窝用？
1: 是谁？你给我站！

0: 把小刀取下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2: 村长，你们可来了！
1: 老周，
2: 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
3: 是。
1: 村
2: 子们，
1: 快撤！
2: 快撤！
1: 快撤！
2: 下鬼子，走，准备撤离。
1: 是。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

0: 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

0: 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脑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3 2 1，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我们现在跑不进村，快！跟上！
1: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暴露。可是团长他们，
0: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1: 咱们去找小峰的会馆。

包围啥？

他们俩就没做燕子。哎，江母，咱们分开吧。

0: 怎么样？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小齐让我先想办法。
1: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0: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1: 让我想想就行。
0: 这样，赵翔，
1: 来，我到里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
1: 就这么定了。记住不要往死里钻，信号慢给我。
2: 好，
0: 慢着，狠狠的打死这帮小鬼子们，
2: 小心点。

为什么不开枪？

0: 我们已经把敌人给攻略他了，他们在吸引敌人，分散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德光，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1: 那哪行啊？我林战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0: 现在不是耍性子时候，快撤吧。
2: 那你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2: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你快留下，
2: 起来给我撤。

0: 前进。竹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2: 快，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长，大家站好车，鬼子就要蹦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逮住这小姑娘，把子弹和机枪自己保护。
0: 是。
2: 哥，我会想办法过去。
3: 把你枪给我。
2: 老叔，多保重。
3: 撤！
0: 撤！
3: 快走啊，青龙！

1: 将军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0: 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2: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1: 军人，我真为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我是蒋介石军队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 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蒋庆中尉，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你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男儿热血担当，
2: 融化在胸膛。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0: 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困难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

0: 计，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陀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1: 哦，
2: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1: 哎，
2: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1: 哦，
2: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1: 啊，
2: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

0: 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
4: 啊
3: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
2: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2: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3: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4: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5: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3: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6: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7: 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3: 那后来呢？没事吧？
4: 凑不点皮，没事。
3: 我看。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1: 都是青死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2: 没事儿。
1: 自己流出来的。
0: 嗯，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那你怎么还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3: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
3: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见。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我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是我们。

0: 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1: 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呢。 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和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4: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4: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5: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头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5: 李杏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响和李杏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5: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6: 集合了，集合了。

0: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 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畏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 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抓紧，抓紧，抓紧了！
2: 来来，再来！

0: 那团长不会等他们了？
1: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0: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1: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0: 我是来。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

0: 他让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你怎么知道？你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过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1: 什么话？
0: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1: 是不是？嗯，最近辛苦你了。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嗯，最近
0: 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嗯，
1: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
0: 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
1: 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石原，
0: 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1: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想和我走就行了。哈哈哈哈哈，
0: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1: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乃琳，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
0: 对了，这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什么人？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再半路耍花招。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啊？怎么了？
1: 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啊，这可不行！就这么定了。
0: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哎，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2: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2: 我告诉你，我金标价这样，就那么随便剁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嗯，金先生。

0: 他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活。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哎，ANPR 377无线电台有吗？这是军用公司，你买来干什么？金先生。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电台干什么？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哎呀，
1: 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
0: 不问来路的。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笑>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
0: 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好，
1: 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笑>既然这样了，
0: 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
0: 您开个价吧，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两根小黄鱼，成交。<笑>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言为定。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1: 我来了，货带来了吗？你是谁？别管我是谁。<笑>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0: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钱呢？咱讲好的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1: 够吗？
0: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了，不开玩笑啊！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了？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祸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0: 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姚经理，姚经理，他们打人，他不给钱。
0: 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
2: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
0: 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3: 是。
2: 别，你快点。
0: 记住了，不许胡说！哎呀，
2: 杨老，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了。
0: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
1: 也别笑了，你说你呀、啊！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像吗？啊，哪有你装的像？哎呀，
0: 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别招我！哎呦，
1: 我哪敢呢？哎。
0: 说点正事儿啊，说，
1: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0: 是，
1: 反了！
0: 遵命。
4: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好。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 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3: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儿？
4: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 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就
3: 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哪里，
4: 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3: 事情，误会永田先生了。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同协作体。祭奠堤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
4: 都是不明智的。好，
5: 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4: 换一个方式？
5: 对。
4: 有话直言。
5: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

0: 亲自去体会。
1: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或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1: 好，我给你地址。
0: 好。
1: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0: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1: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0: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
2: 诗雅。
3: 嗯。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3: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2: 顺手，好使。
3: 嗯。
2: 什么呀？
3: 药品仓库的地址。
2: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3: 注意安全。
2: 好。

0: 高手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

0: 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萨姆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晶，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 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7: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

0: 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敢。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4: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3: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4: 嗨，
3: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4: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

0: 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1: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0: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1: 有喜有喜，可惜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道宗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1: 是啊，可惜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哎，叫假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4: 是啊。嗯。
3: 师爷。啊，
5: 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
5: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3: 说说看。
5: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3: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嗯，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好的。

0: 很好，嗯，刘全正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大军，不可以进，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哈哈哈哈，很好，很好，哈哈。常琦琦，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琦琦，你记住。
1: 以往一国，现往其史，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告密。
3: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4: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4: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4: 好的。

0: 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的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儿。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苍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0: 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呀、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啊，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1: 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0: 真的？
1: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听说吉田将军来了，你的消息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真的？
0: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为什么？
0: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1: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0: 竟然有这种事！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没事儿，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

0: 上酒。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1: 来了来了。

0: 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放心说，没事的。
0: 苍天，
2: 苍天君，
0: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3: 对。
0: 苍天，说，什么密码？
3: 是。
0: 对，说，
1: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
1: 放心说。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苍田，再说一遍。苍田，算了，乃琳，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琳，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 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真是假的？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哎呀！哎，回来了。
1: 哦，累死我了。
0: 人送回去了。
1: 送回去了。
0: 哎，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1: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0: 唉，电话不是，日期不是。

0: 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1: 不是，何部长，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
1: 会不会？会不会是敌人心下发的密令来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司的行动？西五七七，
0: 你看，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司的行动。
2: 没错，
0: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1: 难到顶了。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2: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中国人的文化一直是文化的中心，文化为战争，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政府。可是，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笑>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
2: 那是呀。
1: 哦，说说看。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嗯，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
0: 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笑>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吗？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嘛。
2: 李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2: 非常出色。前不久。
0: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1: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绝死队吗？
0: 哎，
1: 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0: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

0: 报告大佐阁下，联队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您回去参加。
1: 有戏，旅团长阁下，我有急事失陪了。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嘿，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吕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1: 嗨。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小哥，上来。

前面点。哎，西瓜，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到左边，我到右边。
2: 司机的后排，当护栏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1: 这你都知道。

0: 我们得更换器件。
1: 那怎么行呢？

0: 把手铐住！大强，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大强，你别怪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0: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你别乱说！
0: 水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那儿，那儿！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腰腹部脂肪堆积是许多人关心的健康话题，任其发展可能对健康造成潜在影响。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饮食思路，为许多关注健康的朋友提供了参考。不少人在尝试后反馈身体状态有所改善，感觉腰腹部变得更加轻盈。该方法操作简单，无需严格节食或高强度运动，尤其适合希望温和调理的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爱生活，
2: 爱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2: 大家好，我是江波。
1: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中医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营养师，全国多家老牌康养中心特聘顾问。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饮食调理方法，为众多关注腰腹健康的人士提供了一种日常调理的参考。
2: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4: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3: 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1: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国家的号召瘦下来了。
2: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1: 瘦了多少？
2: 15。
1: 15斤呐、啊，
2: 公斤
1: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哎呀，真为你感到高兴，
2: 是吧？
4: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3: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4: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3: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
1: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3: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4: 我就是多项指标我都超，而且呢经常是心慌，就是还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再一个，我上楼梯的时候，上一上突然之间就哎呀，就眩晕的，天旋地转的，
3: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
0: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他分享的这套三碗汤饮食调理思路，旨在通过日常汤饮的搭配，为身体提供支持。许多实践者表示，在坚持该方法后，感觉腰腹区域变得更加轻松，无需刻意节食，无需大量运动，通过每日三餐的汤饮搭配，为健康管理提供一种新选择。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3: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早、中、晚各一碗。清肠、燃脂、抗饿啊，协同增效，帮助咱们轻松地减掉大肚子。
1: 这真好，
3: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垃圾彻底地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

0: 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那我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啊，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因为是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我就给她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哎，大概是半年的时间过去啊，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搭配调理思路，为许多关注健康的朋友提供了参考。不少人在尝试后反馈身体状态有所改善，感觉腰腹部变得更加轻盈。该方法操作简单，无需严格节食或高强度运动，尤其适合希望温和调理的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啊，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荷叶呢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啊，那决明子润肠通便的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呢，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清肠。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而且呢它有着肠道清道夫的作用，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呀，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魔芋丝呢是快速通便，决明子呢是深层润肠啊，这两个配合在一起也厉害。第一呢可以帮助咱们排便，另外呢也不会让你腹泻，而且还可以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哦，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冬瓜是利湿的，能够消水肿的啊，还有呢刚刚所说的这个柠檬片，提高酸碱的一个调节的功能啊，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他分享的这套三碗汤饮食调理思路

0: 旨在通过日常汤饮的搭配为身体提供支持，通过每日三餐的汤饮搭配为健康管理提供一种新选择。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负方法与妙招吧。
1: 好，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有请江峰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在制作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2: 准备一个洁净的锅，将水呢我们把它烧开，先把决明子荷叶放在锅中呢煮至片刻，然后我们下入魔芋、冬瓜，将魔芋丝和冬瓜煮至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柠檬放在里边了。建议你啊使用鲜柠檬。我们耐心的等待5分钟左右，加入像我们这样的小勺，大概1勺半左右的盐就可以了。现在就可以关火，将汤盛到我们的碗中。
1: 哎呀，
2: 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3: 尝一尝啊。哇，嗯。
2: 我吃了冬瓜，
4: 好吃。
5: 吃冬瓜呢，可以消水肿，也特别好。嗯，
4: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嗯，这句话能瘦身。
5: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王老师啊，
3: 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5: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喝上几天之后，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3: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我回去坚持喝啊。
0: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将多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饮食调理思路，做成美食，有助于科学瘦身，尤其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有很好的帮助。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负方法与妙招吧。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5: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那山楂呢分解咱们体内的脂肪，尤其针对于内脏的脂肪啊，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
6: 啊，
1: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5: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5: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那陈皮的一个理气的功效呢，还有缓解腹胀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2: 将这个鲫鱼两面呢煎成金黄色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鲫鱼要放在这个砂锅当中了。下一步啊，我们要加萝卜丝了，加入少许的盐，来上一点点的味精，来一点点的蜂蜜。我们大约啊炖煮25分钟到30分钟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吃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撒上我们切好的香菜碎，增加它的。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1: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5: 对，
3: 我都等不及了。
1: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
3: 谢谢，
1: 味道特别
5: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4: 太好了。
1: 这个白萝卜本身它就有助消化健脾的功能，对吧，王老师？
5: 对呀，所以呢，它还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嗯，
1: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5: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
0: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这套饮食思路为许多关注健康的朋友提供了参考，不少

0: 人在尝试后反馈身体状态有所改善，感觉腰腹部变得更加轻盈。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2: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茯苓和山药都是健脾的，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那山药呢，健脾的同时呢，还能够修复咱们的胃黏膜，能够更好的养胃啊。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0: 很多人认为体重增加一些并无大碍，但实际上保持适宜的体重状态对整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您对自己的腰围尺寸较为关注，建议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如何着手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获取个性化的健康生活建议。
3: 我们今天的耐热汤就做好了，吃起来的裙带菜啊非常的绵软鲜香，吃起来的山药呢清脆爽口，鸡片甭提了，又滑又嫩，配上我们的枸杞，您热热乎乎吃上这么一碗咸鲜的汤汁，绝对抗饿。
4: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1: 哎呀，好期待呀，
2: 品尝一下啊。哇，太好喝了，
1: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2: 有肉有菜有主食，
5: 对
2: 啊，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1: 小了一圈了。
2: 对，
4: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2: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国家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0: 按照王老师的饮食调理思路，许多实践者表示腰腹状态有所改善，无需严格节食，无需大量运动。你也可以尝试这套方法，每天三碗汤，为健康生活提供新选择。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6: 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就是按着老师的方子喝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像药膳一样，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这减腰瘦腹三碗汤，真不错。
0: 腰腹部脂肪堆积是许多人关心的健康话题，任其发展可能对健康造成潜在影响。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饮食思路为许多关注健康的朋友提供了参考，不少人在尝试后反馈身体状态有所改善，感觉腰腹部变得更加轻盈。该方法操作简单，无需严格节食或高强度运动，尤其适合希望温和调理的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 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

0: 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必须给我打起12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队出发，特别要注意。

0: 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打算命看看，有鬼子上来了！
1: ！
2: 所有人都给我回来，迅速！集合！

0: 嘿，
1: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嘿，你们两个在这边。
1: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寺堂成化阁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阁帖的由来。嗯，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2: 哎，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烟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

0: 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1: 还照这么像，赶紧走吧。
2: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该讲。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搜。

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们应该

0: 老实点，别动，
1: 下去，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
1: 转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你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她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她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会说中文？
1: 听起来还问？
0: 鬼子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

0: 你们的萨满星，我一定要杀了你！
1: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几支游击中尉的人，真的是。山口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
1: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
0: 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
1: 好，一小队跟我来，派。
2: 其他的跟我走，给我快点，快点！
3: 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2: 这是干什么呀？
0: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好了，你
2: 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
3: 谢谢，快点。
0: 他们怎么样？
4: 他还活着，混蛋！

0: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墙推他干嘛？
1: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0: 走吧。快点。
2: 陈国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1: 弄清？怎么弄清？
0: 旅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

0: 我们有什么关系？
1: 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

0: 我们的，这仗是越打越稳呢。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
1: 嗯，你好，
0: 高山君一路小心。
1: 嗯，
0: 你也是。嗨，走。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淋雨里啊？
1: 现在就休息吧，找点吃的和水。
0: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他要干嘛？
0: 解手。
1: 解手？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怕你跑了吗？
2: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1: 他要尿尿怎么办？
0: 那手也不能解呀。
1: 那他怎么尿？

0: 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跟着我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菊花，菊花，来，跟着，
1: 蹲下。
2: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大娘家。
2: 他们家可靠吗？
0: 可靠。
2: 好，咱们走。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
2: 好。哟，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嗨，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乖，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
6: 你！
7: 臭不要脸！
8: 打死！
7: 打死！
8: 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9: 乡亲们，住手！乡亲们，乡亲们，住手！
3: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他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他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9: 对啊，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10: 回去吧，
4: 哎，先回去吧，
9: 好，
10: 大家
4: 回去，
9: 回去吧，
4: 回去吧，先回去，
9: 走，
4: 回去，
10: 哎，回去吧，对，回去吧，
4: 好了好了，
10: 往外
4: 去，
9: 好了，回去吧，
4: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5: 一群野蛮人，
3: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杀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5: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9: 看你姥姥的！
11: 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1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

0: 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啊、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

0: 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

0: 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啊、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

0: 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2: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3: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4: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5: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3: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就一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2: 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都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子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嘛。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地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大家搜得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 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
1: 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干什么？嗯，解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 这边。

0: 身故稍微，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西斯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跟我休息。
0: 来，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快点，

0: 你给我老实点！你还想杀我是吧？当然。就凭你现在？总会有机会。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一定。死鸭子嘴硬。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 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1: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0: 还是杀人？
1: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0: 真是个凶猛脑袋！
2: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
0: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2: 他这是强盗。
0: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枪毙。
0: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

0: 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1: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0: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1: 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0: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2: 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3: 很好，小野草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2: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3: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快说，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在位，这是在村口发现的。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他一定就在村里。
2: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很好。
0: 集合部队，
2: 嘿，集合！赶快集合！三个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0: 好，一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2: 嘿，
0: 出发！
3: 箱子，箱子，箱子，是于大爷。箱子，
4: 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
3: 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4: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 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5: 秀，
2: 来，
5: 给我下火！
2: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5: 我流了我身

0: 上的东西在村口。
1: 现在怎么办？
2: 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3: 走，
2: 哎，二蛋，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4: 那怎么办？
1: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0: 你们还不笨？

0: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1: 你说话算数？
0: 算数。
2: 他的话能信吗？
0: 信不信随你们。
1: 你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你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磨蹭了，
0: 说你的。
2: 到了。
3: 到。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小野君，你告诉他们

0: 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1: 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说一次，
2: 队长，
3: 中尉。

0: 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九鼎中尉，你受苦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土豆。
0: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1: 我不要鬼子的糖。
0: 鬼子的糖，

0: 酋长队长，他们都知道你们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这些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走，让他们回家。回家吗？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通通回家。
2: 嘿，
3: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2: 奶奶，奶奶，
3: 集合队伍，
0: 集合。
2: 没骗咱们，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0: 也许吧。走吧。交警总兵，我们要去那里。楚村。
2: Hello.

0: 快快快！那边，跟我呛！
1: 钟伟，什么人？
0: 丧门星。
1: 丧门星。

0: 我两天。走。
1: 哼，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1: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吗？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旧情局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2: 这是什么地方？
3: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2: 鬼社？
3: 对。

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 要大半个时辰。哎，迈步嘞，迈步嘞，白布黑布花布郎，看看啊，好布郎，迈步嘞，迈步嘞，迈步嘞，迈步嘞。

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

0: 又劲饱，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
0: 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

0: 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一座金山保三代，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 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为爱减负，岂是新伴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厚养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今天影响我国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青藏高原以及云南和华南，华南和云南部分地区仍可能会出现较强的降雨。其实相对而言，

0: 我国南方地区未来三天啊，降水是明显的减弱的，而我国大部分地区则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尤其是我国北方地区，在这种又热又晒的情况下，热力值是持续上升，像是内蒙到东北以及华南和京津冀一带，还可能会出现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好，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防暑降温。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今天我省属于降雨的间歇期，大部分地区会是多云的天气为主，要加强对于地质安全隐患点的排查，外出时也要注意好防晒。省的西部地区会是阴天见多云，伴有分散的阵雨。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5到17摄氏度。遵义多云，26到17度。六盘水阴天，23到14度。安顺多云，23到17度。七星关多云，24到16度。洪仁多云，28到18度。海里多云，27到18度。都匀多云，25到18度。京义阴天，26到19度。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过来，我干掉了！
4: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这个电视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这个点。

0: 你为什么要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社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一扇一扇的，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
1: 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0: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有啊。那我不让哥去。
1: 胡说，演习嘛。
2: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别
3: 瞎说，我要画图了。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4: 秦姐姐，你坐吧。
1: 坐吧。
2: 花生。
1: 从彭叔叔那儿拿的。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1: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1: 嗯。
2: 来。
1: 你也吃。

0: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真的吗？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我不怕。
1: 战场很残酷的，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他，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他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旅行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
1: 会死吗？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0: 你姐姐知道吗？
1: 你千万别和她说。
0: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我，一定会忘我。
1: 那秦姐姐呢？
0: 只有对不住他了，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顾，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我你在咱部队。 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1: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
1: 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1: 石岩，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我只是在利用你，好让心怀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0: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1: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张翔，你给我走开！

0: 韩昭，怎么了？
1: 张强不见了，
0: 不见了，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
1: 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2: 好，张强哥一定是去鬼蛇沙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图、英烈长存、吉田自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

0: 去雾面北，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
1: 究竟是什么人？
2: 是个女人。什么？说叫我能？不是萨满星。萨满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萨满星的选择。
1: 萨满星没有出手。
2: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1: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萨满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2: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1: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2: 意外？
1: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萨满星出手一定是一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2: 是的，是这样的。
1: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萨满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
2: 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
1: 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

0: 他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1: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想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 酒井力帆，
2: 酒井力帆，请杜馆长，
1: 走吧。

第二十七联队是由这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腹肌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国运昌雄，天皇万岁！
1: 九井君，就等一下。九井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2: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0: 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手续。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人家想你嘛。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不不。哎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啊？
0: 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
1: 好，好，好，转两圈。
0: 来，
1: 哎呀，来，下来。
0: 好。
1: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 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英子伯伯，
0: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我当然知道了，
1: 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0: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
1: 竟打败仗了，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笑>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0: 对了，爸妈好吗？
1: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哎，诗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应继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义援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1: 那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0: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神，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那你呢？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1: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0: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
1: 就连15、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0: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1: 小妹，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0: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1: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
0: 他是做不到的。这个我同意。
1: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0: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哼，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
2: 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3: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2: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3: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没和我争啊！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2: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3: 老彭。 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
1: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

0: 通融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神经。

0: 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
1: 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拔掉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
0: 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哎，你看这个，
1: 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0: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1: 老王，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2: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边可能就没有这机会。什么意思？
1: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
2: 没进攻新四军呢？
1: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这国民党真是混蛋，岌岌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0: 你尽管说吧。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
1: 什么实情？
0: 进宫砍子婴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
1: 我不能制造矛盾。
0: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2: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
1: 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2: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
1: 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失陪。
0: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
3: 是。
2: 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
0: 你也辛苦。顾祝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2: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0: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1: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2: 诗玉，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3: 秦振武？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2: 诗玉，
0: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4: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3: 他胡说。
4: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3: 当然有。
0: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4: 你怎么知道？
0: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4: 是不是这样？
3: 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4: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3: 顾长官的命令。
4: 什么命令？
3: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4: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3: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0: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5: 是
6: 是。
4: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0: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4: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0: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4: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
4: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6: 是。
4: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0: 爹，您真的要去看总理？我得执行命令。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1: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0: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1: 这是死路一条。
0: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1: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0: 你不许去，那我也不让您去。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1: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
0: 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1: 爹，
0: 将军难免阵前亡，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1: 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0: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是您自己说的，新四军。

0: 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1: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0: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1: 从民国十六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
0: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3: 到，
2: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3: 是。
4: 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2: 你干什么？
0: 您说呢？党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妇女了。
2: 你给我住手！
1: 这就是我秦真武的女儿。罢了罢了，爹答应你。
4: 吕副官，
2: 到，
4: 通知部队，明天一早开拔。
2: 是。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什么？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
0: 有多少人？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1: 自杀性袭击？
0: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殉国了。
1: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虎蝶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不必劝解。
0: 三个大队全上？
1: 对，把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清政府。
1: 不，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1: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
3: 老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3: 哎，没有。给政委倒杯水。哎。
2: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3: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2: 来，请坐。
3: 好。哎，
2: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3: 哦，是关于坎子营了吗？
2: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3: 嗯，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2: 政委什么意思？
3: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2: 那必须得救啊！
3: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2: 你什么意思？
3: 我们必须慎重。
2: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3: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2: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4: 不，要救，我们要有策略的救。

0: 他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在朋友有困难的时候，咱不能袖手旁观，但我们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
1: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况且，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2: 哎，
1: 继续说。
3: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嗯，他们围点打援，我们也就围点打援。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 迅速出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雇主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3: 哎，谁带尖刀小分队？当然是我呀！
0: 不行，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3: 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钉十个。放心吧。

0: 你们救我！
1: 鬼子的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的。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这鬼子还在争论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哼！
1: 团长，电驴子，打不打？
2: 燃烧着它。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3: 团长决定要打了，
1: 做准备。
2: 一人一个。
4: 好嘞。
2: 这枪

0: 小味道，
1: 到。

0: 是吧？鬼子的作战计划。
1: 爹，
0: 命令第82机关枪中队、第20-18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1: 他奶奶的，要围攻老子！
2: 哼哼！撤！
3: 修姑是个好战士，
1: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是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5: 支援队，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阻挡敌兵。
6: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卡子营赶呢。
4: 啊，是吗？
5: 有这事儿？
6: 你级别。

0: 你别瞎扯，你认识我的徒弟？哎，对对对对，你别瞎咧咧了，闭嘴。
1: 这块跟得上吗？
2: 跟得上。
1: 好，来快脚步。

0: 我们要去找阵地，
1: 军需一号现在发布主弹炮，
0: 上，
2: 装弹完毕。

0: 刚才两次试试，这次罚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他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红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面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找见李鲜花，
5: 到
6: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6: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5: 好，
6: 好。
3: 红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找见李鲜花，
5: 到。
3: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5: 是，
0: 走。
3: 注意安全。
0: 是。
7: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8: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9: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0: 方向左三，标。

0: 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

0: 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锦羽，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
1: 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0: 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2: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一座金山保3代，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

0: 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云雾暂且在赤色丹霞。2.51年，不过一刹那。多远？多久？都值得出发。

绿色海洋里红色的河，溯流探寻每一处古朴与鲜活，

漫游，自由，曾经挚爱时刻，经历伟大转折，如今悠然自若。大树枝桠参天，只向人间烟火。

陈酿，品一缕奇香，酒要陈，茶要鲜，情要浓，茶香、酱香、焦香，舌尖喉头交织碰撞，各花入各眼，各有心头好。波浪穿动游侠，

把先入为主的看法统统格式化。山河交响，天地同奏。我不能告诉你所有的秘密，因为我的秘密还在生长。红色之城的奇妙旅程，有此生难忘，有无限畅想。在这里发现旅行的意义，是惬意，

0: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1: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2: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0: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3: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2: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4: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过来，我敢不敢？
8: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
4: 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0: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0: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分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套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的。

0: 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1: 营长，那不涛村吗？
2: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陶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1: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2: 嗯。

0: 你看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二曼。
1: 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侧也没有这些事情，上饶去。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营长，参谋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你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3: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2: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4: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
2: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5: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麦，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6: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6: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2: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6: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2: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5: 张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你去。
6: 好，我就去。
2: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7: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2: 嗯。
5: 张一鸣同志，喝水。
2: 我工作上的缺点呢，实在太多了，你这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7: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2: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7: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2: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7: 好。
5: 林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8: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回报。
5: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9: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
1: 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2: 谁？王冲。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逃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

0: 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赵旗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3: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英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3: 我立刻就去。
4: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5: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4: 那好极了，
5: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4: 好，马上去。
6: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7: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0: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1: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0: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花北流窜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地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0: 是。
1: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3: 是。
1: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3: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1: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062，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

0: 心律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律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10/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
8: 精准、快捷、简单。

0: 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腕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腕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腕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腕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腕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厚养薄

0: 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3: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2: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3: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哪个来的？
8: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烟火，起飞！
10: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13: 戏剧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4: 请上城歌。
12: 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0: 喂，啊，厅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
4: 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2: 哦。到阵地上来。
5: 好。
6: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5: 上哪儿？
6: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五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5: 是。
6: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3: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5: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6: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5: 对。
3: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5: 是，立刻执行。
3: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赵一鸣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要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0: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6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过来电。
2: 10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我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提的司。包围了这么多，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
1: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我们的任务呢？
1: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2: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班长啊，
3: 这个方向跑对了。
0: 是啊，这400五十里路，跑的不冤枉。
2: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知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4: 哎，我说同志啊。
1: 你别再四转一表了，好不好？哎，这就叫运动战。<笑>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
0: 好。
1: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5: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1: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
5: 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1: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5: 今天下午5点开始，
1: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5: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1: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
1: 101，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4: 好。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0: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歼灭了。
2: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3: 啊，
2: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1: 为了激动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1: 好。哎，五六怪，五六怪，哎，派一百八十名大炮来。哎，
2: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1: 好。
3: 呵，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4: 还剩下榴弹炮呢，
3: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1: 三十五，
5: 给我，师傅来电话，
3: 给我看一个，
6: 前面
3: 多
6: 人，前面多人。
5: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7: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8: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9: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10: 是。
9: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10: 是。
8: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9: 说下去。
8: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9: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5: 情况怎么样？
0: 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5: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0: 是。
5: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0: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上。
5: 为什么？
0: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5: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
8: 指挥部几点？
9: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0: 是。
9: 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轰击，把摩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2: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前，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1: 嗯。

0: 静坐，在想什么？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0: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1: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0: 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

0: 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和谐中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
1: 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突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2: 对，
3: 张连长，

0: 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1: 教员，放心吧，人在，阵地在。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旗突围，向车站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

0: 两名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你看那儿，
4: 担架是什么人？
5: 是敌人的军长。
6: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4: 加团部去，
6: 走。
7: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9: 你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8: 首长，为人民服务。
10: 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
11: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12: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

所以护的圣地，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

0: 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

0: 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0: 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

0: 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0: 被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红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哪个来的？
9: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0: 烟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13: 戏剧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4: 请上阵吧。
12: 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15: 两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两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3: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8: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19: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7: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18: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19: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0: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你完了，哼！
9: 是吗？地官长给你们的任务是不是夹在处罚文件里？那个文件是我写的。
8: 这份文件交给你们孙股长。
10: 是，沈股长。

0: 抓紧时间按计划行事。
1: 这个机会既能救立夏，还能帮你摆脱机关长的怀疑。
2: 怎么做？
1: 首先我们要找一个和立夏同志身形相似的女尸，

0: 用来替换了一下，然后再找一个替死鬼，让他来当麒麟顶罪。有一个人选非常的合适，
1: 孙子才，
2: 我。

0: 我们现在营造了孙宪才开车救李霞的假象，只有把你摘出去，石原才有可能相信孙宪才就是麒麟这件事。
1: 要让石原贤二相信我是被孙宪才赶下车的，不受点伤怎么行？
2: 要不然还是别开枪了，你往身上做点坠车的擦伤就好了。
1: 不行，枪伤才是最真的。别啰嗦了，就当是我给你个机会打回来。开枪吧！
2: 你是狙击手，往你手上开一枪，你以后怎么开枪？
1: 我教你，朝这儿打，左手是我的飞棍用手，打这儿，你想最想。

0: 秦宇，秦宇啊！机关长，调查结果出来了，幸亏是您提前设好了关卡，孙显才李霞闯关不成，引爆手榴弹自尽了。
1: 确定是孙显才拦你下车？
0: 是的，机关长，同副股长拦他，他根本不听啊！真可怜，同副股长无辜受伤。
2: 您的伤处理好了，
3: 谢谢，
2: 客气。沈股长好。

0: 李小能都已经安全了，太好了，总算没有让温姐姐的事儿再发生。同学，你姐姐也是同志吗？你记不记得我之前问过你关于心经的事儿？我姐姐就牺牲在心经。
1: 你真的没有听说过那件事吗？机关长，机关长，不用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孙显才就是麒麟。
2: 孙显才，没想到他真是麒麟啊！不过也好，总算是把麒麟揪出来了。
3: 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为了奖励你们。 我给你们换了一间大公寓，你们两个手都受伤了，正好住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
0: 谢谢机关长。
1: 谢谢机关长。

0: 我们以后睡一个房间。
1: 什么？
0: 我们是情侣。

0: 少晨，我累了，我们先上床休息吧。
1: 周晨，何か聞いたら俺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你摇床的时候，我仔细检查过了，不知道是不是来不及铺设，只有客厅一个监听设备。
1: 组织通知我们保持静默，后续任务等通知。
2: 好，那以后一三五摇床，二四六吵架，闹出点动静来。
1: 你这是谈恋爱还是在排班啊？
2: 我这个人习惯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非常妥当，我认为秩序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谈恋爱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的。
1: 你连失序都不允许，还会允许自己心动？
2: 那是因为我很健康，我会把心律不齐当成心动。
1: 算了，跟你这种不懂浪漫的人没得聊。
2: 什么意思？
1: 我们今晚怎么睡啊？
2: 我睡地上，你睡床。
1: 哎，趴下。
2: 这不行，你是女同志。
1: 没事儿，跟你这种硬石头没必要。
3: 李霞同志在卧底期间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负责找到日本人在奉天的布防图，位置他已经找到了，就在警察厅的三号档案室里，但他还没来得及把布防图拿走，就已经暴露了。这份布防图对于我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情报。
1: 明白，我保证完成任务。
3: 等一下，你跟麒麟同志还不能太快启动，而且这次任务组织希望用更低调的方式去完成，钥匙在档案室的郭姐手里。据李霞传回的消息，郭姐是广东人，喜欢煲汤，你们可以利用这一点跟她搞好关系，切记拿到档案室钥匙。
0: 你说这广东的汤是什么样呀？
2: 我对煲汤有一些研究，可以试一试。洋葱花。

0: 盐是最后放的。 今天这坑差不多了，我数三二一，数到三咱们抬起来，再数到三咱们放下。
1: 少废话，开始吧。
0: 1、2、3。

0: 我去档案室找密码。
1: 不行，你现在这个样子太鲁莽了。你现在和国界没什么交情，如果贸然去档案室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你考虑过这
0: 个？我俩根本就做不了这种事儿。
2: 我们是在完成任务，你作为一名
3: 能不能专业一点？我们是在完成任务，
2: 你作为一名
3: 能不能专业一点？

0: 算了，我还是出去买吧。
1: 闪闪闪！难受了？
0: 有什么好难受的？这条路本来就是很孤单的，别人怎么看不重要。
1: 再孤单的路，也有同路人。

0: 你问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说错了？同学，谢谢你。谢什么谢啊？走，回家。 刚才那锅汤不算，咱俩再试一次。要实在不行，大不了咱俩明天去医院把这纱布给拆了，反正咱俩伤都可养好，是不是？试试，
1: 试一次，试试。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中国天眼全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英文缩写为 FAST， 是我国独立自主设计并建造的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自2016年落成启用至今， FAST 帮助人类探索宇宙的起源演化及其结构，为理解宇宙中的前沿科学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观测数据，也为国际科学界交流与合作搭建了重要的平台。五月初， FAST 顺利完成了馈源驱动系统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安装，这个持续研发了两年半的项目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实现了中国天眼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1: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 11H 塔的塔顶，可以看到呢，在我的十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大家顺着我们的镜头往大锅中间看，那个就是有着中国天眼瞳孔支撑的馈源舱，那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六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锁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2: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3: 这就是位于大窝档底的施工平台，旁边就是馈源舱，国产钢丝绳就要连接在馈源舱上。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我的同事丽丽所在的塔顶高差是达到了260米。此次安装国产钢丝绳就要从档底牵引到塔顶，然后再到机房，跨度是非常大的。每根钢丝绳长达600多米。

0: 重达6吨，上面还要安装电缆或者是光缆，以及我们的滑车。施工人员呢，就在这样的一个10来平方米的工作台上进行操作，条件有限，工况比较复杂。从5月1号开始安装第一根绳以来呢，进展顺利，也比预估的时间提前了不少。
1: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2: 三轮迭代6.2万次弯曲疲劳试验及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在过去的1000天里，国产钢丝绳经历了9981难，终于在今天牵起了中国天眼的瞳孔。这是中国天眼所驱动钢丝绳首次不依赖进口。换上国产绳，造绳到底有多难？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今年的4月，成品出厂现场。

0: 经过6.2万次弯曲疲劳试验后，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
1: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0: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高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
2: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0: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高强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
3: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发的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的专用的这个钢种。
4: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0: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1: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0: 原本以为这只是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查，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5: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0: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
3: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0: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试验数据远高于标准。
2: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就已经哭了啊，很激动。
0: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了取经路，那这一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中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

0: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 金索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合同规定内容，满足相关技术要求，同意通过验收。
2: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情。
3: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0: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4: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的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3: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5: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6: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2: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我协同的一个公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7: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估，全球范围内每年因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粮食减产量近40%。如何进行有效防控？最常见的方法是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多年来，贵州大学致力于绿色防控技术的研究与推广，通过以虫治虫、以草抑草等方式，实现病虫害防治效果达85%以上。
8: 这段时间，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周碧国有林场内，工人们正在抢种灵芝，60万个菌棒要全部下地。另一边，企业正和病虫害展开较量。
9: 我们做高原深山林下灵芝的那是一个敞开的，今年种完之后，第二年的我再去种的话，虫害爆发会特别特别严重。第一年包子们的产量大概是在20到30克之间，第二年的话没有收取它的价值。
8: 为了解决林下吃灵芝连茬难、孢子粉产量下降等难题，企业找来了贵州大学的一支虫虫特工队，从田间问诊开始，精准寻病灶、开方子。
10: 这是那几个虫洞，害虫钻进去以后，取食它这个里面的营养，它就长不大了。根据我们采回去鉴定的，是有2种害虫。
11: 我们手里面刚好有昆虫病原线虫，它对地下害虫和对专注性害虫是非常独特的天敌。它原来是自然分布在野外的比较少，我们进行了这个筛选，用人工的方式把它培育出来，用到这个地方去，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它会顺着害虫专注的那个虫道进去，找到这个害虫，即使你把这个害虫给它杀死。
8: 贵州大学团队研发的这项技术已在普定、瓮安、关岭等地推广应用，成为有机茶叶品牌背后的科技靠山。而运用到灵芝上是他们的首次尝试。
10: 这一盒里面大概是有1亿条昆虫病原线虫，直径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3到2/2，体长呢大概就是500到1000微米。它是一种活体嘛，它在土壤中是随着水的运动和扩散，主动去搜寻寄生。哎，这个害虫是要用水把它融起来，然后喷洒到地里面。
2: 针对的是地下的幼虫基蛹，同时我们悬挂这些诱捕器是为了监测它后续成虫的数量动态变化，这些漏网之鱼，
11: 希望经过一年的实验，把什么时候使用、使用多少次，形成一个技术规程，交给企业，企业去进行更大面积的一个防治，保证灵芝产量、质量。
8: 不仅是以虫治虫，贵州大学团队还通过以草抑草、免疫诱抗和生态调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助力茶叶、红薯等产业的发展。在安顺市紫云自治县霸阳镇的一处茶山，团队已连续5年通过释放昆虫病原线虫、小花春等天敌，从地下地上围剿蓟马、茶小绿叶蝉等害虫，同时套种墨西哥鼠尾草等功能植物，利用其特殊气味吸引天敌、驱避害虫，套种鼠毛草抑制茶园杂草。
12: 2022年那会儿过来，在大一点的叶片上，最多的数得过200多个蓟马，种类也很多。现在想找一个蓟马还得费一会儿功夫。
13: 生物防控来控

0: 致病虫害，我们展示产量都比较理想。
1: 按照虫虫特工队的计划，这片茶园今年有望实现完全依靠生物防控体系筑牢病虫害防线。
2: 只需要在冬天做一次封园，第二年春天所有的花草都长起来以后，它自己去平衡，增加有机肥的投入，让这个土壤变得更健康，然后茶树长得更好，产量和品质得到稳定的提升，茶园的这个可持续发展和有机生态的品牌的建设就可以持续的下去。
3: 做人讲良心。

0: 挑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品质旅游核心在于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从康养旅居到森林微度假，从户外秘境到红色文化与茶海体验，贵州正以多元融合的新场景、新业态，让旅游不再是简单的看风景，而是一种可参与、可沉浸的生活方式。
3: 在梵净山下的江口县，游客不再走马观花，而是住下来、慢下来。当地民宿主打康养特色，将本地天麻、黄精等中药材融入药膳、药饮、药浴，让游客在山水间尽享康养慢生活。这种静下来的深度体验，正成为品质旅游的重要内涵。
4: 现在游客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住宿，更追求身心放松的康养体验。我们不仅提供养生服务，更营造安静、治愈的环境，让游客在鸟鸣、风声、草木香中实现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疗愈。
5: 听着溪水声，喝着养生汤，整个人都放松了。这里的康养服务很贴心，很棒的旅居体验。
3: 在贵阳，一种城市周边的微度假正在兴起。花溪区高坡乡海拔1640米的全景餐厅，让游客在用餐的同时尽览山顶美景。长坡岭国有林场里藏于森林深处的咖啡馆，用苔藓造景、原生林木营造出秘境般的氛围。
6: 在这种生气的环境里面，整个人很舒服，咖啡很好喝。
3: 如果说山水与林间是身体的疗愈场，那么贵州的喀斯特旷野则是释放活力的目的地。在安顺市龙宫镇的铜鼓荡，亿万年风化的石林矩阵和岩石湖泊

0: 构成科幻般的景观，吸引游客徒步探秘。
1: 在网上看到这个地方很漂亮，喀斯特石林地貌，我来玩一下。
2: 近期是接量游客400到500人次，周末客流量更是飙升到1500人次。露营基地每天接客30至40桌游客，配套烧烤、餐饮服务、供不应求，基地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
0: 从自然秘境到人文深处，在黔东南州丹寨县，游客可以挽起裤脚来一场稻田抓鱼，走进景区看一场民族 T 台秀，亲手参与打糍粑，浓郁的民族文化和农耕文化成为游客留下来的理由。
3: 感受田园风光，体验抓鱼的快乐，非常开心，压力得到了释放。
0: 遵义全力推动场景加住宿加多业态旅游生态圈，给出品质旅游的另一份答卷。在遵义1935红色文化旅居生态圈，长征组歌群众性传唱活动每周上演，红色剧目伟大转折以实景演出震撼人心，半程马拉松、小豆腐节、酱酒音乐美食节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感悟红色精神的同时，还能跑起来、吃起来、玩起来。
4: 白天沉浸式的参观红色旧址，夜晚街头红歌互动酒旅体验馆入驻街区，这里已经成为遵义红色加酒旅融合的示范窗口。
0: 而在湄潭，60万亩连片茶海则带来另一番文化体验，游客住茶宿、品茶饮、吃茶宴、学茶艺、赏茶景、觅茶趣，静态的茶山变成了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化课堂。
5: 真的是融入了很多的文化，人好，风景好，茶好，感觉在这里生活会很幸福，以后我还会再来的。
6: 通过推进中国茶海、天下第一湖等重点景区的升级改造，将茶文化、浙大西迁文化与文体赛事相结合，形成粤遵义湄潭徒步城、村歌赛等特色赛事品牌，丰富产品业态供给，全力打造具有本地辨识度的茶旅融合特色旅游品牌。
0: 2026年第一季度，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9.8%，旅游经济从量增迈向质升，乐享品质旅游正在贵州山水间变为每一位游客的真实感受。
7: 贵州村超冠军赛日前在榕江启幕了，赛事将村超从榕江单点升级为全省联赛，助推品牌迈入体系化、IP 化、长效化发展的新阶段。从榕江的一座球场到覆盖全省88个县市区的绿茵版图，从20支草根球队的自发集结到风靡全国、辐射全球的乡村体育 IP， 贵州村超用3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8: 榕江村超球场又迎来一个热闹的夜晚，不同的是，这次比赛将从榕江开始，在全省9个市州打响，村超品牌正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9: 看到我旁边的这块牌子了吗？叫做外地游客宠粉区，大家伙主动把最好的看球位置让了出来，只为了专门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10: 我们坐在地上看的话，位置让给游客，让他们能够真正体会到榕江人的热情。
8: 从自己玩到请您坐 C 位，榕江人用真诚与热情把村超从网红赛事变成长红 IP。 截至目前，村超累计吸引游客超275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0亿元，
11: 一期收款63元。
12: 我小孩在里面颠球的，他也是足球小将，属于是榕江县队的吧，广东啊、东莞啊、浙江啊这些都有去过。进工厂啊，加班加点的话5-6千，有了村超我们就能在这里自己做生意，五一的时候一天能卖1000多。
8: 现在村超全网话题综合浏览量累计超1300亿次，西瓜妹熊竹青不仅自己吃上了流量饭，还带动大家伙一起增收致富。
13: 以前不敢想象能够在网上能够破100万的销售，以前是我去找货，现在是货来找我。2024年我就成立了我第一个工作室，现在又成立了新的工坊，也是上100位了。
8: 借助村超流量，榕江农产品走出大山，网络零售额3年增长率达309.74%，仅百香果顺丰发货数量就从2023年的4200件增长至2025年的40万件。为了让村超被更多人看见，榕江人主动拥抱新技术。今年当地推出了 AI 超传播计划，联动20个乡镇打造宣传矩阵，人人都是村超宣传员。
14: 学了 AI 剪辑，勾选几条素材我就可以出个20-30条视频了。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

0: 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村超。
1: 村超的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三年来累计有来自法国、巴西等40余支国际球队、1700余名运动员来榕江交流。

0: 死啊，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就是看到他们可以跟他们说 Hello, welcome to 榕江， welcome to 村超。
1: 村超 IP 的持续升温也推动品牌价值向产业价值转化。在球场外餐饮门店，今年刚授权推出的村超啤酒成为了游客们的宵夜搭子。
2: 喝啤酒，吃烧烤，感受一下这里烟火与足球的这个氛围，非常好。
3: 这款产品呢是5月1号刚刚上市，目前我们已经出货2300件。村超啤酒每一罐都有一个公益账本，销售的金额会有固定的比例反哺到村集体、乡村基建以及球队赛事。
1: 目前已有50余家企业获得村超品牌授权，贵州娇娇食品辣椒酱等项目陆续投产，投资3亿元的村超可乐生产线也将落地榕江。
4: 在这几年我们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谨慎，在村超品牌变现的这个过程中，这些企业也是经过我们严格的筛选考评，品牌的授权和合作的收益啊，51%是用于村集体，49%是用于球队，
5: 感觉更加有自信。我们全县的市场主体增加了9779家，这光是规上的企业就是38家，老百姓的这个居民的存款是增速是全州第一，持续的把村超流量做大，转化为经济的这个增量。
6: 村超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流量不是转瞬即逝的烟火，而是扎下根来的产业，走上球场的少年，回到家乡的笑脸。村超30岁，我们一路见证他成长，更期待他承载更多梦想远航。
1: 贵州原创舞剧《王阳明》近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这是贵州舞台艺术作品在国家表演艺术最高殿堂的又一次精彩亮相。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案例，舞剧《王阳明》用现代舞蹈语汇和舞台呈现，诠释阳明心学的深刻哲思。
7: 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会一遍一遍地形成一个肌肉记忆，就是生怕做得不够好啊。
8: 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累积，对人物的塑造打磨得更精细一些。
1: 据悉，此次演出结束后，舞剧《王阳明》还将在东部沿海城市继续开展巡演。
9: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6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地

惊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赵永清会见上市公司考察团。
1: 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围绕发展所需、民生所盼，潜心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源源动力。
0: 国内29家优强企业组团走进贵阳、遵义、毕节等地，深入一线看产业、谈合作。
1: 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在贵阳举办，现场发布贵银旅居通金融产品，11家重点旅居企业与金融机构现场签约190亿元。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多个项目今天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5月29号，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会见上市公司考察团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参加，副省长蔡朝林主持。
3: 徐林、李炳军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大抓产业、主攻工业，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奇效已显，投资贵州正当其时。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贵州，加大投资布局，落地更多优质项目。贵州将竭诚为广大企业在贵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实现互利共赢。寇立国、王光坤、甘梦、杨建勋、厉政委、华贵朝等代表参会嘉宾发言，大家表示，贵州发展环境好，近年来取得的成绩令人振奋，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发挥自身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在数字经济、矿产资源开发、绿色能源、健康医药、文旅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参加会见的有立国集团董事局主席寇立国、英飞特董事长华贵朝、新里程董事长彭国远、四川合纵药业购董事甘梦、赣锋锂业副总裁王光坤、金房能源董事长杨建勋、潘华集团副总经理李嘉诚、迎风环境执行总裁朱峰、中国新城市首席执行官施南路、上海红旗云创董事长李震、上坤投资集团董事长厉政委。

0: 北京华大九天副总经理郭继旺、金田阳光董事局主席金卫海、中建驻港副董事长龚南、江苏老虎云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陈军、新银科技集团董事长赵永军、永道控股集团董事长钟立钊、玉和田环境发展集团合伙人安娜、深圳光韵达董事程鑫、无锡路通视信投资人于阳丽、毕星物联执行总裁潘海棠、北京海量数据副总裁陈伟、阳光保险集团独立董事董斌、杭州产联通科技董事长张振根、资本界金控董事、联合创始人高俊伟、华慈科技创始人董事许洪涛、招垦资本副总经理董家训等六盘水市、黔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近年来，一批扎根贵州山野田间、产业一线、科研前沿的科技工作者，在各个领域不断深耕，立足发展所需、民生所盼、潜心攻关，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
1: 在贵州医科大学的中药功效成分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里，项目负责人陈毅正忙着从贵州广泛种植的山桐子里制备纳米乳剂。
2: 山桐子的纳米乳有更好的渗透性和吸收效果，发挥抗炎修复的作用，打算把它开发成一些消毒护理的软膏制剂。
1: 陈毅曾先后在中国药科大学和日本长崎大学就读，这位原本可以留在东部名校发展的贵州姑娘，9年前回到家乡，瞄准中药民族药活性成分的成药性提升展开攻关。
2: 贵州的中药民族药资源新药开发的过程中，面临着溶解性低、生物利用度不佳、成药性问题。对于我来说呢，既是瓶颈，也是一个机遇，学习了一些先进的制剂技术。回到家乡呢，我也在思考能不能把这些技术应用在解决中药、民族药成药性问题上。
1: 经过多年攻关，陈毅创制的新型乳化技术让口服生物利用度最高提升近13倍。在特色药材的深度开发上，他所在的团队开发的鱼腥草系列产品与企业合作，实现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
2: 团队的每一款产品都是长在贵州的深山里，走向了全国的市场。鱼腥草面膜销售逐年的上涨，今年下半年呢，也会参加法国全球性的化妆品原料展。
1: 这些成果的背后是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的强有力支撑。2024年，贵州医科大学联合上海中医药大学、山东大学共同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已完成59个苗药独家品种的研发和技术提升，获批32个新药证书或临床批件。
3: 我们现在的博士导师的话，已接近80位了啊，超过60%都是40岁以下的这个青年人才。瞄准贵州的药食两用资源，所有的这些基础研究和成果产出是要服务到贵州省的中药民族药产业链的。
4: 我们刚才检测的这个谷酸锂的这款制剂材料呢，要求是它的粒径要均一一点。
1: 科技创新不是实验室里的闭门造车，而是生产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作为服务毕节的科技特派员，贵州理工学院的教授罗大军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企业里。这位材料学博士2023年跨界转入新能源方向，成功让充放电后的铝壳锂离子电池实现长循环、高容量与低膨胀。
5: 它帮我们梳理出了工艺、结构、性能的内在关系，相当于给电池的研发装上了瞄准镜。
1: 目前，该技术所应用的产品已经出口欧盟，并与传音等国际品牌进行合作，销售额已经突破2亿元。而在超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领域，罗达军团队也正与另一家企业联合攻关，破解了超高镍材料结构与热稳定性差的行业痛点，为贵州新能源产业注入了新质生产力。
6: 我们现在的超高镍的三元正极材料的开发产品质量已经达到市售的这个标准了，相关的技术啊和工艺啊输送给合作企业，实现了降本增效，是5亿以上的销售收入了。
1: 从材料研发到电池制造，从研发项目规范到知识产权布局，罗大军已经帮助毕节13家企业成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同时还牵头组建了毕节先进电池技术创新中心。
6: 工业科技特派员其实就是一座桥梁，企业需要体系、技术人员以及成果转化，高校也需要将样品转化为产品的一个平台。我的技术能不能在企业

0: 应用才是关键的，下沉到企业去，共同的去形成竞争生产力。
1: 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已选派301名工业科技特派员，深入264家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服务。越来越多的贵州科技工作者在服务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与科技报国的同频共振。
2: 5月28号至31号，上市公司考察团到贵州考察，国内29家优强企业深入一线看产业、化合作，带着百亿级投资意向，表达了深耕贵州市场的强烈意愿。
3: 我们 PIX 呢也会基于客户的需求去搭载一些自动化的智能驾驶的硬件，会提供一些我们开云的一些接口给他们。
4: 资源在哪里？
3: 研发团队就在贵阳。
5: 从汉凯斯的智能装备车间，到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的创意场景，再到乡村规划展馆里的发展蓝图，企业家们边走边看边问，深入了解贵州在数字经济、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发展优势。
6: 我们是深州版的上市公司，主要呢做绿色能源的供应，工业企业的这个节能降耗，零碳园区的投资建设。这两年我们集团呢已经有两个板块投资了，非常成功，也增强了我们在贵州的进一步投资的信心，想在15期间加大对贵州的投资，至少投资15亿以上，助力贵州呢双碳目标的实现。
7: 我们旗下有3家上市平台，产业呢有城市更新啊、酒店、文旅、商业，我们觉得投资环境还是非常好。
8: 贵州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我们集团主要是做智算中心 token 工厂的。贵阳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我们对这块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希望我们的项目能够早日的在贵阳落地。这次也规划了20几亿的项目来跟各级政府来做沟通。
5: 考察团还将前往遵义、毕节、铜仁等地，深入了解当地产业布局和投资环境，寻求合作机遇。
9: 作为团长，我带了29名公司，其中有22家上市公司，7家是500强企业，都真正是有意愿的，发自内心的来投资。有医药板块的，有大数据的，低空板块的，顺利的话，我们至少有几百亿，金额能落地。
10: 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贵银旅居通产品发布会昨天在贵阳举办，现场银企对接，签约意向合作总额190亿元。
1: 活动现场，省有关部门和部分金融机构负责人围绕做强旅居产业、补齐发展短板进行交流。
11: 推动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引导、银行助力、企业运营三方缺一不可。省委金融办将协同住建、文旅、人行、金监等单位，常态化搭建证金企对接平台。
12: 针对当前旅居康养产业的投融资主体总体比较散弱、融资难、成本高的难题，开发银行深入研究和匹配旅居康养项目的特点，通过最长期限30年的中长期贷款，平衡项目现金流压力。
1: 会上，贵州银行发布贵银旅居通金融产品，从旅居项目建设、提质升级改造、项目运营等方面，为企业及个人提供固定资产贷款、住房开发贷款、商业用房开发贷款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现场，金融机构与省内11家重点旅居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涵盖黄小溪吃晚饭景区系统改造、阿哈湖绿色城市发展等项目，意向合作总金额190亿元。
13: 今天我们跟贵州银行签约了2个项目，总共投资是43亿。一个呢是围绕万丰林片区做这个大的旅居康养综合体的项目，第二个的话是为了我们万丰林景区做提质改造，还有数字生态系统，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医养学综合性的提升产业和产品以及服务体系。
14: 贵州省正在全力打造全国一流的旅居目的地，各类旅居项目加快落地，我们将通过银团贷款、联合授信的模式，助力多彩贵州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举行旅居产业发展推进大会，来自全国的企业代表、机构负责人、网络达人等超300名嘉宾组成采风团，走进花江峡谷大桥、三岔河、双乳峰等景区，实地感受当地旅居资源与发展潜力。
15: 很震撼，创造了很多世界第一。我们过来考察有一些什么配套项目能不能结合起来。
5: 推进会现场，贞丰本

0: 地旅游企业与四川、湖南等地多家旅行社、餐饮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合力推动当地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
1: 这次签约坚定了我们在整个川渝地区推广整风旅游的一个信心和决心，希望能够把整风非常好的资源，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走进来看见。
0: 日前，安顺市发布四个主题，共12条城市文化精品一日游路线。四个主题分别为革命传承、文脉安顺、多元融合、人文安顺、大明遗风屯堡安顺、多彩黔中民俗安顺。12条线路均以安顺古城为首站，串联文庙、武庙、屯堡村落、红色遗址、非遗体验点等优质文旅资源，形成可看、可游、可体验的文化旅游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出行需求，全面展现安顺历史古韵、城市魅力。今天，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多个项目比赛在黔南州启幕，其中足球项目在都匀足球小镇开赛，汇聚全省31支参赛队伍，近700名运动员，是此次群众赛事中参赛人数最多、关注度最高的项目。
2: 我们这支队伍第一次来参加，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打好后面的比赛。
0: 轮滑项目在瓮安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开赛，设置速度轮滑、速度过桩、花式绕桩三大竞赛类别。来自全省9支代表队的120名轮滑选手将在为期2天的赛事中同台竞技。跳绳项目在贵定县全民健身中心开赛，设置个人、集体两大竞赛类别，涵盖单摇跳、三人协同跳、十人长绳、八字跳等项目。全省9支代表队共184名选手参赛。
3: 和那些专业的来比的话，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我们就借此机会锻炼自己，赛出风格吧。
0: 本次运动会群众项目共设34个大项、193个小项，比赛将持续到8月。
4: 本届运动会秉持简约、安全和精彩的这个原则，在群众项目的设置方面，以群众参与度高、参与门槛低、参与的覆盖面广为原则，体现全民健身。
0: 贵州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六竞活动昨天在贵阳启动，省商务厅将推动家电、汽车、智能数码产品等消费品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商圈、进交通枢纽，让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更好触达消费者。省商务厅数据显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实施3年来，全省累计推动汽车换新55万辆，家电数码换新675万件，带动消费1162亿元，惠及787万人次。第18届贵州茶博会毕节分会场暨2026太极古茶品牌文化推广季活动昨天在毕节市七星关区启动，来自全国的茶界专家、茶商代表齐聚一堂，品鉴太极古茶，感受毕节茶文化魅力。现场还发布了新品金沙金丝白茶。
5: 毕节的海拔高，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入口比较甜、比较鲜，不太有什么苦涩味的。金沙金丝白茶的研发走过了将近3个年头，正式面向市场，目前市场反应还是不错的。
6: 毕节呢，现在有茶园是56万亩，综合产值50个亿，依托我们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气候和自然的优势，发展我们的这个高山生态有机这个茶。
0: 活动期间还举办贵州省第10届古树茶斗茶大赛、红茶加工技能大赛等活动，并举行毕节市茶产业招商洽谈会，现场集中签约项目14个，涵盖茶叶精深加工、品牌运营等领域。
7: 我们和贵州的织金县乌蒙利明茶叶公司进行深度的合作，3年投资了近1000万，研发茶树花系列产品10多个单品，有茶花、面条、啤酒、沐浴露、洗发水等等。
8: 我们这次主要是跟广东省的客商签订合作意向，签约的是1-2百万的这种意向订单，专门的做金丝白在广东省的一个代理。
9: 去年6月，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星河村因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与地质灾害，多栋房屋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开展灾后重建。时隔1年，村民们的生活怎么样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0: 时隔近1年，记者再次前往都江镇新河村，看到曾经因灾害受损的进村道路全面修复完工，还增设了高速公路出入口，这让村子往返县城的车程缩短了半小时。 道路修好变宽了，很多村民的房子也有了变化。30户符合改造条件的农户分级发放补贴。村民孙远

0: 东家便是其中之一。他家的受损一层平房改建成二层木质楼。
1: 我的房子真的修下来跟你说45吧，政府补助了去吧，整个的时候还有县里面的直接评估达到安全。
0: 筑牢防灾安全底线，才能守护长久安稳。灾后，新河村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摸排，重新核定全村8个地质灾害点和1个风险斜坡点，深化落实结对明白人工作机制。每逢雨季、汛期关键节点，村里都会组织应急逃生演练，提升村民自救互救能力。
2: 34个绝对明白人，基本上覆盖我们全村的。我们组上有一些那些老人呢，都安排有专人呢，也经常看他。群众的意识也提高了。
3: 县里过的有路小路，有个大路大路路走，快点把你别走。我们就在这里，如果不认识的事情，我们就推进来。
0: 对于地处灾害高危区域、房屋无法修缮加固的群众，当地全力推进避险搬迁工作。去年7月，贵州省出台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相关实施意见，镇村两级快速响应，按照人均9万元的标准给予购房补贴或安置住房。目前全村55户246名村民已全部搬迁安置到县城，开启安稳新生活。
4: 2025的9月份，我们就搬到这边，样样都装好啊，设施也照顾，我们在这住的开心多了。
5: 万山区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社区。如何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何英每天都要面对的课题。而他手里的日记本正是破题的钥匙。今天我们走进省级道德模范何英，看看他日记本里都记了什么。
6: 办公室里，何英正翻阅刚写完的民情日记，里面是1.8万群众的急难愁盼。
7: 近期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抓好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问题情况的排查和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的升级，事关我们群众的栖身利益，一定要细致又细。
6: 像这样的日记本，何英已经记了满14本。张维德是社区的残疾人，何英全力牵线搭桥，为他争取到社区残联记录员的工作。
8: 现在我每个月工资能让一家人在村里扎根，真的非常感谢他。
6: 为确保像张维德这样的困难户不漏一人，何英带着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一笔一笔记录。
9: 每个时候遇到那样困难，他非常重视，我有那样事我得找到他，就像亲人一样。
6: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为解决好困难群众的就业问题，何英在通过一人一档精准掌握劳动力信息的同时，还着手打造了就业服务站，为群众提供技能培训、岗位推荐、创业扶持等服务。如今望家社区已建成6000多平方米的微工厂，拥有6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同时打造了劳务公司、金国锦绣坊等就业载体。
7: 目前我们社区的整体就业率达到了90%以上。作为望家社区的大家长，我更要尽心尽力保障民生，把群众的事情办好，让大家在望家社区能够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10: 近日，南方电网遵义播州供电局首次投用10000伏一体化带电作业装置进行作业，贵州电网带电作业迈入智能机械化、安全高效化新阶段。作业现场，工作人员操作一架载重无人机，将装置精准吊装到带电导线上，通过地面终端远程操控，自动完成了拨线、行走、搭接等复杂动作。全程工作人员不接触带电体，仅用时40分钟便顺利完成电缆接入任务，较人工作业效率提升1倍。
11: 传统带电作业依赖绝缘斗臂车，但许多区域车辆无法到达，无法开展带电作业，只能停电施工。无人机可实现空中作业，无需地面道路，解决了最后1公里难题，同时避免人员高空触电风险，提升效率。
12: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15/57，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6大主导产业，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媒体发布推文，向世界推介贵阳市观山湖区无人驾驶车辆土豆巴士，展示

0: 贵州本土智能交通创新成果。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今年以来，因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用电量持续攀升等原因，南方地区用电需求旺盛增长，区域用电负荷连续四日创新高，其中贵州负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2026年全省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培训暨应急综合演练近日在黔南州都匀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320名旅游从业者参训，学习相关政策法规、安全风险辨识与防范处置等，提升全省文旅安全管理水平。
1: 昨天，沉浸式党课《保卫祖国》走进贵州师范大学，师生通过角色扮演重温平型关战役。该党课已开展300余场，将陆续进入贵阳各高校和中小学。
2: 第17届全国健身交谊舞锦标赛暨2026年全国社会健身舞蹈锦标赛近日在遵义市余庆县举行。来自全国64支队伍的近1000名舞蹈爱好者以舞会友，展现舞蹈魅力。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和回收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8: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
9: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
10: 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
11: 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2: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省内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天明显上升。 下午3点普遍的气温在25度上下， 整体的感受是比较舒适的。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降水并不算强，省的西部地区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的阵雨。相关部门可以利用这样的降雨间歇期，加强对于地质安全隐患点的排查。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又会有新的降雨出现，我省会是以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像是遵义、毕节市南部、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北部以及安顺市、贵阳市的西部，局地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 贵阳多云，18到28摄氏度；遵义多云，18到29度；六盘水阴天，15到28度；安顺多云，16到27度；七星关多云转阴，15到27度；洪仁多云，19到33度；海里晴，18到32度。
13: 都匀多云，17到30度；兴义阴转多云，18到29度。
14: 来，
15: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7: 对，
18: 还要施肥。

0: 唱歌，最后我们要把它全指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 这个少来点，
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同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1: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雪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3: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1: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4: 返回制动开始，
1: 返回舱

0: 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1: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2: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3: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设计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4: 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0: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5: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6: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

0: 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1: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
2: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3: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4: 水差不多2米多，
5: 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
4: 就边趟水就边打，
5: 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3: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6: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3: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7: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3: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8: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尽往一处使。”
3: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1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9: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8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

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

0: 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 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

0: 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对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哎，管不了那么多了，非常事件非常对待，别弄坏了啊。
3: 嗯，哥你放心吧。米兰怎么样？她好一点了吗？
2: 哎呦，这两天过得太乱了，我都把她给忘了。这样吧，今天晚上你看完，明天我再把她还给米兰。毕竟这也是她父亲留给她的遗物嘛。
3: 嗯，你放心。哥，
2: 嗯，
3: 明天我想跟你一块儿去，正好我有事想问问她。
2: 好，
3: 那回去了。
2: 别太晚啊。

0: 我从小就喜欢吃糖，爸爸知道我爱吃糖，他每次出差回来，不管多忙，他都会带糖给我吃的。米兰，以后我们可以给你买糖，你想吃什么口味的，我们都可以给你买。谢谢。不用了，我怎么能收你的东西呢？
1: 米兰，上次你被军统的人带走，全是被我们连累的。你要给我们一个赎罪的机会。又和你们没有关系。米兰，我们竟然是朋友，看到你这样难过，真的也很伤心，也想为你做点什么。这种糖，又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你就不要推辞了。
2: 米兰小姐。 你爸出门就带这么点东西，他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倒是没有学会上海人的精细，随便带点东西就出门了。
0: 不是这样的，我爸爸这个人粗中有细，你别看他带的东西少，但是都够用。

0: 你看，爸爸还是和从前一样，喜欢在一沓旧钱里藏一张新的钱。他小时候给我压岁钱的时候也是这样。妈妈就常说，爸爸这个人最会给人惊喜了。可是这次，他给我的却不是惊喜。
1: 一摞旧钱里加一张新钱，爸爸这么好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对爸爸这样呢？我真是想不明白，这箱子你们是从警局带回来的吗？他们有没有说一定要抓到杀害我爸爸的凶手啊？
2: 这个可能会比较难。 凶手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证明他很自信，不会被警察发现。
0: 你能帮我吗？
2: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

0: 帮我找到杀害我爸爸的凶手，只要你能找到杀害爸爸的凶手，下半辈子做牛做马我都会报答你的，我发誓。
1: 米兰，我们帮你，但是不需要你的报答，因为我们是朋友，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
2: 哥，我看你脸色也不是特别好，你先休息，我们有事就先走了。走，哥。
1: 先走了，告辞。

0: 建副司令，敬您一杯，保卫长沙劳苦功高，
1: 保家卫国，匹夫有责。嗯，
0: 不下去跳跳舞吗？我还真不会。
2: 云木之的两位公子真的是心宽啊，老子晚节不保，事情闹得满城风雨，还好意思出来见人？
0: 就是啊，要是换成我，早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了。
2: 阁下怎么称呼？
0: 不才徐恒，横塘商贸公司老板。
2: 徐老板，您刚才说的话我没有听清楚，能再说一遍吗？哼，说就说。
3: 令尊卖国求荣，与敌寇为伍，在下实在是不敢苟同。我云家立足长沙百年，就没出过一个不孝子孙。都说谣言止于智者，而阁下却以讹传讹，同样，在下也不敢苟同。
0: 云大少爷，这事只许您做，还不让人说，那报上都登了，难道还是诬陷了令尊？
3: 汪精卫决意曲线救国，共建大东亚共荣，这也是上海报纸上登过的。按阁下的逻辑来讲，这也是至理名言喽。
0: 云大少，
4: 好久不见啊，
0: 宗会长。
5: 哟，杨部长也在，宗会长。哎，想必这位就是令弟吧？二少，幸会，果然也是一表人才呀！啊，宗会长过誉了。<笑>杨部长，云老这二位贤孙可是不得了啊！看来云家后继有人了。小孩子不懂事。 倒叫宗会长您为难。
0: 哪里哪里，这帮人呐，就是欠教训。大少敲打敲打他们也好。
4: 嗨，嗯嗯。

0: 这个人是不是那个
1: 李妙涵，著名的电影明星？
0: 确实长得还不错。
1: 你有眼光吗？

0: 有米兰清纯吗？
1: 没有 ，disgusting。
2: 杨部长，适配一下，
3: 请便。

0: 杨叔叔，我先过去一下。今天晚上日本人很可能会趁我来参加酒会，去我家找密码本。那我呢，需要你的帮助。
1: 我有什么好处？
0: 抓到活都归你啊。
1: 你这买卖很不划算。如果对方人很多，我的同事极有可能造成伤亡。如果没有抓到活口，他们就白白牺牲了。
0: 你当然可以拒绝，不过你将因此错过一个抓捕日本人，或者说一个接近密钥的机会。
1: 你很擅长做无本的买卖。
0: 我只负责给你提供一个这样的选择，答不答应那倒也是你自己的事情。还有，提醒你一句，如果你真的想参与进来，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过多的人，对你非常不利。
1: 有人干什么？
2: 哎呀，云家两个少爷真是太好看了，是吧？我也觉得，我觉得云大少爷更帅，你没发现吗？他笑起来很迷人。我更喜欢云二少爷，他身上啊有种神秘的气质，而且特别绅士，特别有风度，像个贵族。走吧。哎，你知道吗？他刚才冲我笑了一下。
3: 瞧吧，你美。

0: 静宇啊，上次小刀提的那个护士叫什么？
1: 米兰。
0: 对，这姑娘怎么样啊？
1: 听说她人挺好的，还帮了两位少爷不少忙呢。老太太，您问这个做什么？
0: 红旗岁数不小了，我觉得到了成家的年龄了。
1: 老太太，咱们家这两位少爷都是万里挑一的人物，他们俩的婚事你且不用操心呢。
2: 老太太，
0: 哎，你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是跟红旗还有深深一起去参加酒会了吗？
2: 是这样，二少爷让我带你们先去一个地方，先跟我来吧。
0: 现在，
2: 来，

0: 被子和床单我都换过了，房间呢我也重新打扫了一遍，很干净的。
1: 谢谢袁妈了，那你先去忙，有什么事我再叫你。
0: 那行，老太太，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啊，您随时叫我。
2: 好。
1: 老太太，二少爷说了，今天晚上啊，您跟鲸鱼先在这儿住一宿，明天一早他就来接你们。
2: 他们俩呢？
1: 今天晚上家里会进贼，不过您放心，抓贼的不是大少爷跟二少爷，是其他人，他们两个

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儿，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你们两个人在那

0: 杨部长的讲话非常精彩，想必各位也深有同感。我呢，代表长沙商会在此表态，我们工商界非常愿意响应杨部长的号召，积极出资捐款，为前线的将士买药，也算为抗战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啊。
1: 各位，想必大家都已经知晓，家父刚刚过世。按理说，我兄弟二人正在守孝，形势不宜张扬。但是家父生前多次训诫我兄弟二人：无国不成家，不管遭逢什么样的境遇，都要把国放在家的前面。身为云家子弟，不敢遗忘家父生前训示，更不敢有辱云家家风。今晚借此机会，我代表云家向前线的战士们表示一份心意。希望这能帮助前线的战士度过今年的寒冬，也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2: 云家后继有人了。
3: 是啊，云家之所以能在长沙兴盛百年，看来是有原因的。正是因为这种良政的家风，才让他们有了屹立不倒的根基。
4: 李小姐呢？
5: 啊，
4: 你不是说要安排我们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吗？
5: 靳副司令不要着急，李小姐可能是害羞躲起来了。您放心，我这就去帮您把她找出来。稍安勿躁，
4: 快去啊。

0: 点。
1: 快上来啊！
2: 哥，你在这等我啊！
3: 不是。

0: 扯平了。
1: 什么扯平了？
0: 你妨碍我执行公务的旧账，从现在开始一笔勾销。
1: 我什么时候妨碍你执行公务了？你这个人也真是的，好歹是救命之恩嘛。
0: 哪那么多废话？谁让你救了？不想救就别救。多管闲事。

0: 今天晚上是你安排人去云家的，你是想拿到云鸿生手上的密码本？蠢货，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觉得他会放在家里吗？
1: 我只不过是想碰碰运气，能找到最好，找不到也顺手除掉云家那个老太太，这肯定会让云鸿生心生大乱。
0: 你能不能行动的时候把你的脑子带上？云鸿生他父亲刚死，你看见他心神大乱了吗？今天派去云家的人就是你独立安排的内线。
1: 对，他的价值很高，是我安插在军统的一把匕首，只在最关键的时候出鞘。
0: 你把他交给我吧，以后他不归你管了。
1: 这不可能，他只认我一个人。
0: 这是命令。看来你没有把冈村将军的话放在心上。
1: 那天在你家门口，要不是你横插了一杠子的话，早就抓到云鸿生了，说不定密码本也已经到手了。
0: 你是在做梦吧？我怀疑你有没有经营长沙谍报网的能力。
1: 工藤小姐，
0: 我说的有错吗？你以为你抓了云鸿生，对他严刑逼供，他就会把密码本交给你吗？你太天真了吧，他就是死也不会把密码本交给你。
1: 他死了也无所谓，他死了密码本的价值也就消失了，我再找机会销毁密钥，那这份情报从源头上就被切断了。
0: 你真是蠢得让我刮目相看。你觉得云鸿生会和你一样不留后手？你怎么可以确定他没有把密码本交给别人保管呢？嗯，
1: 我蠢，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说，我入行的时候你还在家吃奶呢。
0: 事实证明你没有让冈村将军放心，要不然他也不会把我派过来了。
1: 好啊，那我倒想见识一下工藤小姐的手段了，想必阁下能一举改变我

0: 们的艰难局面，对密码本已是胸有成竹了吧？
1: 你没有权利过问我的行动步骤。我再重申最后一遍，不要打云鸿生的主意，不许有疑问，不许私下有小动作。还有你那个神通广大的内线，你最好让他小心一点，他最近实在是活动得太过频繁，要是被军统的人发现了，你们被一锅端了不可惜。可要是影响到这次计划，就会害得我们所有人前功尽弃。

0: 我不该私自去长沙饭店，不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1: 既然你不听我的命令擅自外出，而且还暴露得这么彻底，那还回来干什么？现在的你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
0: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2: 你要是再被发现，就不用活着回来了。出去。云鸿生和韦彦明都不是吃素的，川岛被发现是迟早的事，你最好行动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再留下什么把柄。
1: 文叶明和云鸿生最近走得很近，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2: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我再强调一次，你必须要听命于我行事。

0: 凶手是站在这里开枪的，近距离射击，一枪毙命，而你们的特工根本就没有反抗，这说明凶手是他认识的人，是你们内部人干的。
1: 你是在给我上课吗？

0: 组长，那个人左腿中了枪，
1: 搞得乱七八糟的，还见血了，真不吉利。
2: 你说话注意点，他们都是为谁死的？
3: 你别误会，我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家里毕竟有个老人嘛，对这种事情多多少少有点忌讳。
2: 你们家的人都是一个德行，利用别人的时候毫无心理负担，利用完了之后又毫不留情的一脚踹开，你们云家就是这么办事的吗？
3: 哎，你心里不痛快我能理解，可是这跟我们云家有什么关系啊？我怎么利用你们了？
2: 我希望你永远都要记住，今天因为你而牺牲的这些特工。
3: 你的同事牺牲了，我也很难过，当然了，我也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可是这不是我造成的，凶手是日本人，他们是来抢密码板的，咱们得通力合作，一致对外。
2: 通力合作？你确定你能做得到吗？
3: 我这不是正在做吗？杀害八哥那个凶手我已经提供了线索。
2: 这还不够，我需要你跟我分享你所有已知的信息。
3: 这时机还不合适，你们内部有鬼，这个鬼还没找到，我就不放心。
2: 说白了，你还是不信任我。
3: 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不相信那个内鬼，他在暗你在明，万一你不小心掉进了他的圈套，别说是情报了，连你都有可能有危险。
2: 我说过，合作需要诚意，如果被我发现你在关键的时候对我隐瞒了重要的证据，我会重新考虑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3: 悉听尊便。

0: 反正我们各自为战，我也不会输。
1: 这些钱是给这些人的家属的。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如果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或许是莫大的光荣，对吗？但是对于他们的家属呢，意味着失去家里的顶梁柱，那是辛苦生活的开始。多为一些活命钱，没坏处，对吧？
2: 谢谢。
3: 不客气。
2: 米兰家的监听措施都落实了吗？
4: 落实了。组长，我看那个米兰柔柔弱弱的，胆子又小，都吓成那样了也没问出什么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2: 这样的人但凡有问题，就一定是个狠角色，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4: 是。我听说云家那两位少爷今天出尽了风头，那个米兰小姐没准真是喜欢上谁了，所以才会守口如瓶的。不过说句真心话，云家这两位少爷无论是谁都值得让人动心。
2: 有人干什么？
5: 我更喜欢云二少爷，他身上啊有种神秘的气质，而且特别绅士，特别有风度，像个贵族。
2: 弄死！什么乱七八糟的，开你的车吧。
6: 看来这个凶手很警觉，你们以后要另寻突破口了。
0: 我已经让我哥去各大洋行查宾至雪茄的进货渠道了，昨天晚上那么多人抽，最近肯定进过大批的货。
6: 记住，一定要暗中调查，绝不能让凶手了解到你们的意图。
0: 我知道，但我哥那边有信了，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6: 小申，打开看看。这是两个月前你跟你爸爸要过的，当时我正好在香港，你爸爸就托我给他定做了一对，前两天刚刚到货。
0: 爸。这绣裤好看吗？
7: 还行。
0: 太帅了，爸，你给我买一对呗。
7: 不是不可以，但是要等你能够独立完成任务，成为孤胆英雄之后，作为我给你的奖励。我希望你能成为孤胆英雄。
6: 不过暂时还不能给你。伯母下来了。
8: 哎呦，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啊，婶婶。
0: 奶奶，我今天起得早，昨天您睡得好吗？
8: 非常好。你这耳朵怎么了？
0: 就是擦破点皮而已。
8: 昨天晚上家里进贼了，你跟贼打起来了？
0: 没有，您放心，就是虚惊一场。
8: 哎呦，到了我这个年纪啊，最希望就是他们这辈平平安安的，只要人没事就好啊。
0: 那奶奶，咱们就回家吧。
8: 回去了，可以了。那我们就告辞了。
6: 好，
8: 谢谢谢谢。
6: 我送你。
8: 哎呀，不用了。
9: 哟，这么早就起来了？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10: 和你在一起才知道什么叫春宵苦短。
11: 靳司令见过的妙人可多了，又何止我一个。你们男人啊，逢场作戏的时候满嘴甜言蜜语，这好听的话不要钱似的往外说，热乎劲儿一过立马就抛脑后了。我们女人可就惨了。

0: 我一旦痴心错付，这辈子就完了。嗯，
1: 妙涵小姐，你放心，我靖国强绝对不是那样的人。我对妙涵小姐的心意，天地可见。
0: 但愿吧。
1: 哟，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啊。嗯。
2: 哎呀，怎么，晚上我再来看你啊？我陪你去上班吧。啊？这恐怕不行。嗯，
0: 还天地可见呢，这点小事都不愿意为我做。哎，
2: 我上班的地方不是动枪就是动炮的，你跟我去干什么？
1: 人家好奇嘛，我就想看看咱们长沙的城防司令部到底长什么样啊。妙涵小姐果然与众不同了啊！别的小姐就喜欢买买衣服、喝喝咖啡，要不就看个电影，可你。
0: 却想看长沙的城防司令部。哎呀，跟你说实话吧，我们电影厂正在筹备拍一部守卫长沙的电影，人家这不是想体验一下生活吗？
1: 拍电影？嗯，你想什么呢？这是打仗，是抗战，不是你们演戏。
0: 司令，哎呀，这演戏拍电影也是为了激励抗战吗？
1: 您就不能通融一下？原来你勾引我上床就是为了这个？实话和你说，绝对不行。谁知道你们那些人里面有没有日本人的间谍？泄露了城防机密，你想掉脑袋？
0: 哪儿来的日本间谍？你想多了。我们就是演戏拍电影，我们老板跟我说了，这事我要是能办成，那我就是女主角。那要是办不成的话，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拿这个来要挟我？哈哈哈哈哈哈！告诉你吧，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我晋国强睡了就睡了，玩了就玩了。别以为你是个女明星就能怎么样，小心我办你个日本间谍。嗯，别怕，只要乖乖的，就没事儿啊。睡吧。

0: 是我，他没带我回家。我试探的停了一下，说陪他去上班，他马上就警觉了。别说是城防图了，就连他办公室的门朝哪儿看，他都没告诉我。
1: 看来这个人不好攻破呀。
0: 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我觉得他开始怀疑我了。
1: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0: 好。

0: 李大爷，我来取我们科室的信。
1: 哟，都给你们收好了。米兰，你得多保重，别让地下的亲人替你担心。
0: 哎，谢谢你，李大爷。
1: 那你快去忙吧。
0: 那我先去忙了。
1: 好。

0: 在你眼皮子底下还能让人跑了？要不是云鸿燊昨天救了你，你连命都没有了。对不起，老师，是我的失职。
1: 派人去云鸿燊家埋伏，贼没抓着，反而损失了我几名特工。昨天的行动简直就是一败涂地。
0: 是学生无能，请老师责罚。
1: 我是想罚你，把你罚了，谁给我干活啊？ 不过云鸿燊还是挺让我刮目相看的，连日本人会去他家里偷袭都能算得到，是个人才。这样的人才如果跑到敌人的手里，太可怕了。我告诉你，我对云鸿燊的重视都是因为你们的无能所造成的，知耻而后勇，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2: 是，大少爷，您让我打听那个雪茄的事情有眉目。说，那种高档的雪茄很难买到，全市只有一个地方供货，就是长沙饭店的利丰精品货郎。文长官，你有什么事吗？ 我马上就要出门了，你父亲的遗物都在这个箱子里吗？是的。不好意思，你父亲的遗物是非常重要的物证，我现在还不能交给你。我父亲的箱子您真的不能带走，我父亲的案子不用你们查了。这箱子我必须带走。这箱子我真不能让您拿走。云鸿燊，你来了。 他要拿走我父亲的遗物做物证，
3: 给我。
0: 我要是不给呢？
3: 有我在，你带不走的。
0: 笑话。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种歌，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全市只有一个地方供货，就是长沙饭店的立丰精品货郎。
4: 现在时局这么乱，他是怎么搞到这么多的高档货的？
3: 唉，那家店的老板可有能耐了，听说他手眼通天，居然可以用从香港到长沙的军用飞机走私夹带。
4: 国难当头，居然用军用飞机为自己敛财，这帮不良商人，
3: 谁说不是呢？要我是这种人啊，就应该给他们拉到前线去，让他们尝尝日本人枪子的滋味。
4: 走，去看看。
3: 好。
4: 哎。
3: 啊。
4: 女人在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心情会好一点？
3: 大少爷，你在这方面开窍了呀？
4: 哎。
3: 哎呦，我觉得吧，反正米兰小姐现在心情着实不好，您不妨趁这个机会多带她出去转一转，总比她一个人闷着强。
4: 那就先去伤兵医院。
3: 好。哎，你会跟她说吗？你知道怎么邀请她吗？我教你啊。
5: 九床病人是特伤，
1: 请进。
4: 没有打扰二位工作吧？
1: 那倒没有。杜先生，你弟弟不是已经出院了吗？有事儿啊？
4: 不好意思，在下不姓杜，在下云红旗，前段时间给护士长添麻烦了。
1: 云红旗，云家大少爷，来来来，请坐请坐。
4: 哎，不了不了。
1: 没关系，不麻烦不麻烦，都是米兰照顾的你们，这丫头照顾你们。

0: 可挨了不少次骂，这份人情你可要记着呀。
1: 护士长，这都是我的工作，照顾病人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0: 行啊，没问题。
1: 护士长，我还在工作呢。
0: 谁说的？今天你休息啊，快去吧，跟云大少爷出去走一走。
2: 请。
0: 慢走啊，云大少爷。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真的不想去兜风。
2: 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想带你出去兜风，我只是不想让你在医院里待着。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医院它每天都在上演生离死别，我怕你触景生情。
1: 其实你没必要对我这么好，我为你们做的那些根本不值一提。
2: 那你就当是帮我一个忙吧，我奶奶最近心情不好，我想买个东西哄她开心，但是女人的心思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想请你帮我挑一挑。
1: 好吧，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件衣服。
2: 好。

0: 哎呦，这不是云大少爷吗？欢迎欢迎啊！您这一来啊，我这小店真是蓬荜生辉啊！
1: 老板客气了。
0: 昨天晚上我也去酒会上转了一圈，云少风采出众，真是令人折服啊。徐恒那个家伙，我也看他不顺眼。
1: 老板，我这次来呢是要挑两样好东西的。
0: 您请，小店专供洋货，您随便挑。
1: 好。
0: 老板，哎，这些货色都太一般了，有没有更好的？哎呀，云少果然是慧眼呐，是个识货的人。您这边请。
1: 冰制雪茄，嗯。
0: 这里的东西还不错嘛，
2: 云少能多看上两眼，就是这些东西的福气了。
3: 会说话，冲你这会说话的劲儿，生意一定不错吧？云少过奖了，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0: 这件，帮我包起来。
2: 好，没问题。
0: 米兰，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3: 不用了，我也不懂这些。
0: 多买上几次就懂了。我看啊，今天云大少心情不错。小姐，你得把握住机会啊。
3: 谢谢，我不需要。

0: 这个胸针，一块包了吧？成，没问题。
1: 哦，还有，这个雪茄我要20盒。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云裳，这个雪茄已经断货了，就剩下这一盒了。不过，你要是不着急用的话，你容我几天时间，3天之内我一定把20盒雪茄送到您的府上。
0: 可以，我给你留个地址吧。
1: 好嘞，小王，把送货本拿来。

0: 云大少爷，谢谢你，我先回去了。
1: 米兰，米兰，米兰，你是哪里不舒服吗？
0: 云大少爷，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朋友啊。我哪里做的不对吗？
0: 你的做法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只是帮了你一点小忙，可你却送我那么贵重的礼物，你觉得合适吗？我觉得这不是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
1: 所以你觉得我带你来这里，是一个有钱家的大少爷在用金钱诱骗天真无知少女是吗？我发誓，我真的没有这么想。我之所以带你来这儿，是因为有人告诉我，女人在购物的时候心情会好一些。我只想让你心情好一些。我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动过真心，我不知道怎么讨好你。是，我是喜欢你，我对你一见钟情。我第一次见到你，在教室的废墟里，你浑身上下都是血，但是当你摘下口罩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是这个世上最干净最漂亮的面孔。我之所以去买那个百合胸针送给你，是因为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一株清新的百合，纯真干净漂亮。
0: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1: 有，你有我说的那么好。米兰，其实我跟你说这么多，并不是说要强求你马上接受我。你能不能考虑一下，考虑一下，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陪伴你。也许我真的可以保护你，最后再给你一个家，

0: 林子，你做得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光凭武力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成为我们帝国的利器，你必须抛弃身为人的一切，不能有家庭，不能有孩子，更不能有自己。你只是一柄利剑，随时准备为天皇效忠。
1: 米拉，
2: 云虎姐，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可能的。
1: 为什么？
2: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我的心愿很小，也很简单，可是对你来说，有可能很难做到。
1: 你可以说说看。
2: 就像，我不喜欢很名贵的珠宝，也不喜欢住很大的房子，更不喜欢庸人成群的生活。我只想要一个对我很好很好的人，他可能永远都不会觉得我坏，甚至可能会满足我一些很任性很小的要求。就像我可能会让他为我做一次黄包车夫，可是这种事情对你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是云家的大少爷，全长沙的人都想得到你一个笑脸，你又怎么会自降身价做那样的事呢？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叫于浩琴。
1: 于浩琴，
2: 女士，请你坐好。
3: 大少爷，您这是要？
0: 开车跟着我。
3: 于浩琴。

0: 我居然为一个人哭了，没有经过设计，也不是演戏，就是单纯的为他流下了眼泪。我还是一个人，我为一个敌人哭了，可这是不对的，绝对不可以。我有点渴了，我们去前面茶摊喝口茶吧。
1: 得嘞。
2: 云红旗带着米兰去了长沙饭店的精品货郎。
3: 是，他们在那里逗留了半个多小时。
2: 看来他是在查冰之雪茄的来历。这家店都查了吗？
3: 我们随后就对这家店进行了排查，发现他们最近刚接了一单大批量代购冰之雪茄的生意，客户的登记姓名是李妙涵。
2: 那个电影明星？
3: 对，这个李妙涵不抽雪茄，他应该是把雪茄送给了别人，比如跟他交往的男人，他的工作伙伴，或者是对他演艺事业有帮助的人。
2: 把这些男人都查一下，最好能够确定谁收到了雪茄，什么时候收的，分别收到了多少，总之信息越详细越好。
3: 是。
0: 你的家人跟别人真的不一样，他们真的很好。
1: 当然，他们是世上最好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0: 可我却一无所有。云红旗，你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能被你喜欢，我真的很开心。
1: 你真的开心吗？开心就对了嘛。本来我这次带你出来就是想让你开心的嘛，让你开心就是我的使命，你开心了我就使命完成了。喝水，喝茶，喝茶，喝茶。
0: 谢谢。
1: 喝茶，喝茶。

0: 今天谢谢你送我回来。
1: 艾米兰，我们之间应该还算是朋友吧？这枚胸针是我特意为你买的，你就当是朋友之间的礼物收下吧，好吗？
0: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0: 没关系，现在小申也该到找女朋友的年龄了，等他找到，我让他把他送给他女朋友，也蛮好看的嘛。米兰，我们之间既然是朋友，如果以后你需要帮忙，一定要告诉我，好吗？
1: 好。

0: 喂，哎，您好，帮我接一下伤兵医院。
1: 喂，护士长，我是米兰。
0: 是，云大少爷送我回来的。护士长，这两天我想跟您请个假。没有，我身体挺好的。我是想这两天把我父亲的遗物整理一下。是，以后留个念想。哎，谢谢护士长。
2: 组长，米兰这边有一份新的情报，我无法评估它的价值，您看一下吧。
3: 八哥的遗物。

0: 空身。你好，我是米兰。真是不好意思，我有点事情想麻烦您帮忙。
1: 你说。
2: 是这样，我爸爸的头七就要到了，
0: 可是他还没有安葬呢。我是想说，能不能把我爸爸的遗体领回来，让他入土为安。
2: 可是我一个人不太敢去，我有点害怕文长官。
1: 你可以让我哥陪你去，
3: 他今天正好有空。
0: 我不太想麻烦他了，既然知道两个人没有什么可能，还是别给他什么别的希望吧。

0: 是这样啊，没关系，我能理解。
1: 要是麻烦的话，就算了。
2: 不麻烦，你在家里等我，我这就过去接你。
1: 谢谢啊。

0: 温长官，您怎么来了？温长官，温长官，你有什么事儿吗？我马上就要出门了。我不用出门也行。温长官，我爸爸的遗体我能领回来吗？
1: 你父亲的遗物都在这个箱子里吗？
0: 是的。
1: 不好意思，你父亲的遗物是非常重要的物证，我现在还不能交给你，等我取完证之后再把它还给你。
0: 可这是我爸爸的箱子，温长官，您不能带走的。
1: 我只是借用一段时间，用完之后我会马上还给你。
0: 温长官，你拿我父亲的东西做什么呀？这里面只有两件随身的衣物，还有一些钱，钱你可以拿走。
1: 我要你的钱干什么？我再说一遍，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物证，可能会对你爸爸的案子有帮助。
0: 温长官，我父亲的案子不用你们帮忙查了，于洪生他已经答应我了，他会帮我抓住杀害我父亲的凶手的，而且他特意叮嘱我了，让我仔细保管好箱子里的东西。
1: 他真这么说的？
0: 是的。温长官，我父亲的箱子您真的不能带走，我父亲的案子不用你们查了。
1: 这箱子我必须带走。
0: 这箱子我真不能让您拿走。于洪生，你来了。温长官，他要拿走我父亲的遗物做物证。温长官，这箱子您真的不能带走。
2: 给我。
1: 我要是不给呢？
2: 有我在，你带不走的。
1: 笑话。
0: 温长官，你别打了，刘洪山，别打了。

0: 你拿走这个箱子也没用，里面没有你想要的东西。
1: 你说没有就没有，云鸿燊，你这是合作的态度吗？我看你铁了心要跟我作对。
0: 你看看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你要查的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你却一次一次的对他下狠手。我还以为你和那些不择手段的人不一样，没想到你也不过如此，真是太让我失望。
1: 你失不失望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以为我在乎你怎么想的吗？收起你这副伪君子的嘴脸吧。他知不知道我带他走的时候你离他只有几米的距离，你为什么不阻止？不就是因为你也怀疑他吗？
0: 出去说。

0: 我们都冷静一下，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行吗？
1: 不冷静的是你，为了一个连身份都没有核实清楚的女人，居然把范蠢当成了英雄主义。云鸿燊，我还真是高看你了，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对手。
0: 你能放走米兰，最根本的原因，不是他能对我破译情报有帮助，而是你基本能确定他没有问题，对吧？那你现在何必把人逼成这样？你再来几次他就没命了。
1: 他怎么样我不关心，我只对那个箱子感兴趣。
0: 我实话告诉你，那个箱子里面只是八哥的遗物，我把情报藏在了一个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地方。你拿走那个箱子没有任何意义，我可以以我父亲的名义发誓，情报真不在那个箱子里面。
1: 你对这个米兰还真是情深意重，以你父亲的名义发誓，你确定他不会辱没了你父亲的名声？
0: 你不能因为米兰是八哥的女儿就死盯着人家不放。
1: 你不就是因为当初我带走米兰的时候你没有采取任何的营救措施，觉得对他有亏欠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欠他的，我更不可能因为你的失误而忘记了我的职责。神经病。
0: 这些糖纸你还一直留着？
1: 嗯，这些糖纸就代表着爸爸对我的爱，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心里暖暖的，不舍得扔。你说我把他们折成风铃好不好啊？
0: 好，我帮你折。

0: 起风了，我去帮你泡杯茶吧。
1: 好。
2: 还有一种密码的编制方法叫九宫格密码，源自我们上古时期伏羲氏的河图洛书。你看这些个白点和黑点，中间有很多的奥秘。九个位置分别代表了一到九，九个不同的数字，但是它们横向、纵向加起来的数字之和永远是十五，在现代的数学当中叫三阶换方。
1: 九宫格，
0: 你说什么？
3: 云兰小姐，我有急事，我就先走了。
0: 云鸿生。

0: 明明找对了方式，怎么一到关键点就卡住了呢？
1: 这些数字看起来是枯燥乏味的，就像是捉迷藏的游戏，只有你掌握了其中的规律，你才可能成为游戏的赢家。
2: 哼，雪茄的事儿有眉目了，你可以猜猜看是谁大量的订购雪茄。
0: 哥，有什么事就说了吧，就别卖关子了。

0: 我也正烦着呢。你怎么了？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密码本解不开呀？对啊，总觉得线索马上就要出现了，可是一伸手又没了。不说了，买雪茄的人到底是谁？
1: 李妙涵，
0: 居然是他。
1: 哎哥，嗯，你之前有没有见过那个李妙涵，或者跟他打过什么交道？我和他呀，就是在一些公开的场合上碰见过几次，我不了解他。但是，你别看这个人个头不高，魅力无限，他接触的人都是非富即贵，而且他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还都不是朋友，是露水姻缘。
0: 那你见过他抽雪茄吗？
1: 没有，他抽烟，但是我估计啊。 他买雪茄是送给那些朋友的，哎，怎么样？要不要哥帮你确定一下？别跟我客气啊，我有时间。哎，你别犹豫了，我跟你说，查这种事情，你那套可真不管用，知道为什么吗？
0: 对李妙涵那些风流韵事感兴趣的，除了那些朋友的太太们以外，就是外面的平头老百姓了。你信不信？你费半天劲查到的消息，可没我随便。
1: 没有人不认识云大少爷的。
0: 那是，嗨，岂敢岂敢。不过你也是知道你哥的啊，从小呢，你哥我就喜欢交朋友。如果在长沙城内有人问谁家的朋友多呀，你哥我是当仁不让。<笑>哎，那可不，我哥真的是非常的棒。哎，对了哥，啊，怎么说会正题啊？你不要再去找那个许娘了。还有，他可能已经做了其他人的探子。这次查八哥的事儿，他做的确实不地道。是时候该敲打敲打他了。
1: 咱们呢得及时缓办，动静太大，容易打草惊蛇。还有，你千万不要去问雪茄的事。
0: 多去打听打听，最近他有没有接触过什么人？ 和什么样的人发生了什么矛盾，吵架什么之类的，还有一些他反常的举动和行为。好，这你不用担心，等我消息。哥，嗯，眼下我还有一件急事，我需要你帮忙。
1: 说，
0: 米兰呢？ 想要领出他爸爸的尸体入土为安，可是我跟文彦明吵了架，让我开口去说的话，肯定没戏。他去找你说这事儿了。其实这种事儿，他直接跟我说就行了嘛。他说跟你不可能，会耽误彼此的时间。你是不是跟他说什么了？
1: 真是看不出来啊，表面上看上去柔柔弱弱的小姑娘。 没让人想到，这内心居然这么的坚决，也怪我。他父亲这事儿，我早应该给他办了，也可以让他早点安心嘛。哥，嗯，
0: 好姑娘多的是，你也别太死心啊。干嘛？
1: 但愿哪一天。 你也爱上了一个姑娘，人家也不同意，你也能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

0: 云红旗，请进吧。
1: 好。你准备一下，我们出去一趟。今天想让你的爸爸入土为安。
0: 真是不好意思啊，本来我没想麻烦你的。
1: 朋友之间互相帮忙算不上麻烦吧？再说，之前你帮我们那么多次忙，这次我也只是投桃报李，理所应当的。你真的不用多想，我没有什么企图的。
0: 我知道，我当然相信你的文。

0: 来了，少爷。大少，小黄兄弟，收好。哎，小豆，
1: 这
0: 你拿着。
2: 小黄，这次让你做的事呢，有些风险。你拿着这些钱去犒劳犒劳你那些兄弟们，别让他们白冒风险。
0: 行，您吩咐。是这么回事。 快点。

我会好好活着的，不能让父亲走得不安心。

照片上的这些男人都是李妙涵的入幕之宾，或者跟他关系暧昧。这些人都是抽雪茄的，从理论上来讲他们都有嫌疑。我正在让人逐一排查，重点是确认八哥被杀那天在可疑的时间范围内他们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0: 司令长官，我知道，我会尽快的把情报交给你，但是这个时间我真的没有办法确定。司令长官又在催了吗？让我们尽快给他情报，还有查出幕后主使。他权力再大。
1: 也没有资格过来干预我们军统的事儿。说，你火气倒是不小啊！现在情况有变，八哥的情报要尽快拿到。米兰姑娘，我这辈子啊，最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孙女儿，可惜没这个命啊。
2: 所以啊，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欢迎你以后常来家里做客。<笑>啊，您不嫌弃的话，我一定常来打扰。<笑>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3: 奶奶，
2: 米兰姑娘，你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些事情想问你。
1: 嗯，坐。对了，红旗啊，上次小卫给我送了一些阿胶，你带我去找一下。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4: cool。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贵州好，山水妙。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小申，靖国强死了，什么时候？怎么死的？半个小时前，车祸。
1: 杀人灭口。
0: 我们刚查到李妙涵，这和李妙涵有暧昧关系的靖国强就死了，是不是很巧？
1: 靖国强一死，把焦点给模糊了。到底是他有问题，还是李妙涵有问题？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未知之谜。
0: 所以线索就是断掉了。
1: 他费尽了心思制造出这样一起车祸。
2: 哥，他肯定会留下什么线索和把柄的。靳副司令生前也是响当当的抗日英雄，凭什么让他们来回摆动？老子就烦这种一天到晚装神弄鬼的人！让开！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 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
3: 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度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代在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我干掉
1: 了！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

0: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哇，这什么呀，这么臭？
1: 这是我们宁波有名的宁波三臭，臭冬瓜。这可是陈叔的拿手菜，你尝一下，保证让你回味无穷。
2: 来喽，黄鱼一台，好运常来。黄鱼一百，吉祥来财。
1: 辛苦陈叔了。
2: 没事，不客气。
0: 我还是吃这个鱼吧。
2: 哎，小伙子，上次你送月月回家，我就知道你眼光好啊。
1: 陈叔，你拿我开什么玩笑？
2: 哎，我说他眼光好是会选菜。
1: 陈叔。
2: 哎呀，哎，小伙子，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0: 好。这道雪菜大汤黄鱼怎么跟他爷爷做的一模一样？
1: 有这么好吃？
2: 金鳞石首何辉煌，海族之中堪称王，更加雪菜巧烹饪，食尽鱼肉更绰汤。海鱼很鲜的。
0: 陈叔，您这鱼的配方还有人知道吗？
2: 这可是秘制配方，只传家人，从不外传。
0: 那您知不知道一个叫陈启新的人？
2: 陈启新
0: 啊，
2: 你找这个人干什么？
0: 陈启新是我太爷爷，他出生在宁波，抗战的时候去了马来西亚。不久前有人从宁波寄了一封很久之前的家书给我，说这里还有家人，但是这几天我把这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没有任何发现。陈叔，您知道的话可不可以告诉我？
2: 我不认识。我餐厅还有工作要忙，你们慢慢吃。
0: 哦，好。
1: 你这是怎么了？
0: 你觉不觉得陈叔有点奇怪？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好像是有一点。干嘛去啊？
2: 哎，老板。
1: 哎，爸，这菜咋还没做好呢？哎，爸，这些都洗过了，发生啥事了？今天
2: 有人找来了。
1: 谁啊？你在外面欠钱了？你该不是外面有人了吧？爸，你怎么这样啊？妈从20岁就跟着你，任劳任怨，给你生儿育女，你怎么可以在外面找人背叛她？我跟你说，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老公都要被抢跑了，还有心情旅游？

0: 瞎说什么呢？你爸爸是那种人吗？
1: 那你怎么魂不守舍的？
0: 是马来西亚那边有人找来了。
1: 爸，你是说……那不好事吗？那不好事吗？
0: 好什么好？当初不辞而别就留下老太太一个人，那么多年不管不顾的，到现在他还敢找来，他也不想想老太太他怎么面对。
1: 什么情况？不告而别？
0: 再说了，
2: 你是说他奶奶还活着？
0: 你怎么偷听别人说话呀？
1: 陈叔，他也是太着急了，他不是故意的。
2: 能不能让我见见他？我真的有很重要的话要说。
0: 有什么好见的？你们找错地方了，这里没有你们想要找的人，请你出去。
1: 爸，你怎么？
2: 陈叔，他爷爷生病了，我只是想……
0: 谁有病都跟我没关系。你走不走？不走是吧？
1: 爸，陈叔，
2: 没用的，他是不会听的。
1: 陈叔，他也不是这样的人，你们之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2: 你能不能帮帮我？
1: 帮你。所以，你真打算这么做？
2: 太爷爷，您说什么？太爷爷，我是能等到，但太爷爷他等不到了。
0: 你们要干嘛？
1: 陈叔，
2: 陈叔，太爷爷他一直想念太奶奶。
0: 想怎么不回来？想为什么还在马来西亚成家？
1: 陈叔，
0: 你这是做什么？
2: 我替他向你们道歉。
0: 你代替不了他，
2: 不让我见他，我就不起来。
0: 那你就跪着吧。
1: 起来吧，你起来吧，
3: 跟我回家。
1: 爸，
3: 走走，跟我回去。哎，跟我回去，回去。
1: 干嘛呀？
3: 走了，走了。
0: 把门关上。
1: 爸，爸，你真就忍心让他一直跪在外面淋雨啊？
0: 又不是我让他跪的，再说。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欠下的。
1: 什么欠不欠的，爸？如果太爷爷是真的犯了错，跟他有什么关系？我听太奶奶说，他们那个年代，很多事情都不能尽如人意。我是说，可能有什么隐情呢？
0: 就算他有什么隐情，他也改变不了抛弃妻子的事实。
1: 爸，我知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太奶奶她是不是想见呢？我们是不是不该替她做决定？

0: 奶奶，我有事情要跟您说。
1: 哎呀，爸！
0: 啊？
1: 他这么淋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要不把他接咱家来？
0: 哎，月月，你觉得小陈这小伙子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爸！
0: 哎呀，不会淋太久的，没事。
1: 不行，我不放心。
0: 哎，这姑娘真是女大不中留，这是。
1: 快起来啊！快起来！陈叔，陈叔。
0: 起来吧，老太太答应要见你了。
1: 起来吧。

0: 是他的，是他的，他还在吗？
1: 在。啊，
0: 快坐下，给太奶奶说说他的情况，他还好吗？
1: 1939年，他爷爷到了马来西亚。

0: 消息了吗？说是今天回来，看来是找不到了。
1: 我才收到了您的那封信。
2: 那封信周转了这么长时间，你们才收到。
1: 太爷爷他一直以为你们都不在了，所以
2: 他就算在那边成了家也没关系。当年他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怀了他的孩子。
1: 怀了孩子？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4: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5: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6: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4: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贵州因其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历史上很少受到中原礼法的规训，反而成为山地文化的持存之地。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各具魅力的场所，狂欢且富有人类学价值的苗族龙舟节所在地清水江中游与巴拉河沿岸村寨。
4: 农忙差不多结束之后才会划龙舟，在龙舟节期间龙神在场，如果这个村子能得第一的话，就有利于增加这个村子的威望。
3: 解读苗族服饰图形之密码的传习中心贵阳手上记忆博物馆，
5: 看上去像大蜈蚣，但实际上是龙的一样。
6: 对，像这些小虫子啊，他们觉得都是龙。

0: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德江挪文化研究基地，德江县稳平镇。
1: 头上顶着
2: 开红山，哇，刀顶在头顶。
0: 火爆全国的村 BA 篮球联赛发源。

0: 贵州，一座迟迟未被打开的宝藏，在山河绵延之处，人群栖居之所，闪烁着远古灵性文明的火种。清水江中游巴拉河一带，直至清代才与中原连接为一体。当战争的硝烟散尽，木材贸易兴旺，为清水江带来财富与荣耀，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每年农历5月24日，一年一度的苗族龙舟节开幕，数个寨子的龙舟在翻涌的清水江上搅动起过往的记忆。
1: 江叔叔，咱们这边苗族的划龙舟，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神话故事啊？我感觉跟汉族龙舟好像不大一样，是吧？
2: 在1000多年以前，发生在我们老城那个井堡这个人，大兵回来就不能他不见儿子了，他到四周找他这个娃娃，后来就放在他的潜水到龙王里面去，看见老龙呢，把他一甩当枕头。他都十分气愤，回到岸上，捡那个火把，到里面就把龙肝烧了。
0: 这个流传在清水江中游的故事，传说是龙舟节的来源。故事中，老人带着甘草与火石重返龙洞，放起火来，一时烟雾弥漫，天昏地暗，持续了3天3夜。
2: 后来的话，那几个老人呢，带一个生身，到河边洗衣服。他的身子呢，我们拿个把衣服棒棒呢，水面上啊，咚咚咚，咚咚咚，吹得慢慢亮，慢慢亮。
0: 据说，随着小孩无意中敲出的节奏，天一点点变亮了。有一个人发现江中飘着恶龙的尸体，就喊人们来分龙肉。
3: 苗族的这个龙，他们有个观念，就是河里的鱼啊虾，觉得是水里的都是可以称为龙族。但是就龙舟节，用苗语来说，它和我们汉文化里的这个龙，它的称谓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苗语就应该有一个关于龙的这个词。
1: 嗯，明白明白。
3: 后边为什么会划龙舟，恶龙又给他们托梦，就是我杀了你的孩子，你呢，也把我给杀死了，
1: 一命还一命，一命还一命了。
3: 现在你们要按照我的样子做一个龙舟，如果你们划的话，我就帮你们风调雨顺。那后面这个习俗就慢慢的传承下来了。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他认为整个清水江都有这个龙舟节，其实不是的，只在清水江中游。
1: 是主要是哪几个村寨呢？
3: 比如说这个是平寨，然后还有唐龙、盛饼、六合、五合，还有这个巴拉河沿岸这边是有老屯呐，还有高阳啊。
1: 就特定的这几个村寨才有龙舟的传统，是吧？
3: 对。

0: 龙舟节也是联系亲属情感的节日。当本村的龙舟经过别的寨子，从村里嫁到这里的女人都要盛装而出，带着鹅、鸭、猪等礼物到岸边接龙。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特别有意思啊，认可同一个边界的一群人，他们也会共享同样的一个身份认同。对于神圣跟凡俗的边界的理解不一样的人，实际上有可能那你就是他者，你就跟我不是一波了。
2: 因为认同，所以说即使在神话里边没有角色的那些村子，他们也会很积极的心态去寄生于龙舟节。那这实际上就和那个龙舟节的社会功能有关系。
0: 龙舟节象征着和谐与团结，不仅有利青年男女恋爱，也有益于改善人际关系，并增加村寨与家庭的威望。
2: 农忙差不多结束之后才会划龙舟，先做完活计的这些就会拿出那个龙舟的锣鼓来敲，一敲大家都知道，哦，他们村子已经把农活做完了，我们也要加紧。还有一个就是增加男女游方的机会，当地人就觉得在龙舟节期间龙神在场，如果这个村子能得第一的话，就有利于增加这个村子的威望，对于这个村子的未婚的男性
1: 他是更容易讨老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也是呈现出就是龙舟节的一种积极的那一面，对社会秩序啊，对当地的人群关系啊，它有一种激发人向上的那种。
1: 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它这个神话本身的演化流转的过程，是跟具体历史演化的进程之间是有
2: 地方权力的变迁有关系，
1: 是有一个匹配关系的。
2: 最开始第一个版本是没有石洞的，那么第二个版本有石洞，是因为比较重视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大的记忆。
1: 那就是在传说里面，它这个恶龙被杀死之后，它往下会有一个漂移路线吧？基于它的漂移路线，不同的地方分到不同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反映的又是社会经济过程当中不同的分工位置。
2: 不同的存在都说他们是先发现恶龙的嘛，但是他们最后呈现出来的都是圣兵
1: 现在下游，
2: 然后就是停在这个地方
1: 逆流而上的一个，
2: 对，逆流而上的在这个地方得龙镜，然后再下去到了唐龙这个地方得龙身，又转去巴拉河有龙山，他得龙腰，不符合事实的逻辑。
1: 这不符合一个物理事实的逻辑，但它应该符合一个社会事实的逻辑。
0: 被纳入龙舟群体的村寨，要么有政治地位，如曾经作为县署的圣饼，要么有经济地位，如作为集市的平寨，和曾经是银饰加工中心的唐龙。这个关于权力、财富与影响力的故事，在今天仍然在发生，在改变。
1: 龙舟神话里面我觉得有一点特有意思啊，它是一开始传说的是恶龙，然后恶龙最后搏斗啊打死了，然后最后又变成了对这个死掉的恶龙的某种祭祀，通过这祭祀恶龙又会给人们带来风调雨顺，就似乎是一开始有一个剧烈的冲突、剧烈的战争的状况，然后之后又转向了和解，这种灵性文化对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2: 在龙舟传说里边其实最重要的，值得我们现在传承下去的这个文化基因，是共享。各村的长者他们在表述的过程中都会提到，就是最先发现恶龙尸体的那个村子，他都不会独享，他一定要喊其他村寨的人一起来分享。
1: 那些寨子他们强调共享，是不是跟他们要共同完成的那样的一个经济社会生活的过程直接相关？每个寨子它的分工不一样，
2: 自己很难去完成这个，对秩序建构，
1: 他们必须得共享，但同时又可能有一种具体的分工的方式，在这个分工当中，于是就会形成不同的寨子，它传说里面我分到了龙身上不同的位置。
2: 对，实际上他们是很好的维持这个传统社区的秩序。
0: 历史上人群的争斗与交往，最终和解于互惠共生的现实，多种人群在共同缔造的神话中共享精神家园。人类久远的文明随着人群的迁移，在贵

0: 州山川间隐秘的流传，用神话与节日的方式，也用无声的图像与符码。
1: 我们这个村叫翁贡，它苗语是金色的泉水的意思。嗯，然后我是从小在这个村子长大，然后回到这个村。在我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这片土地在呼唤我。我在2018年就回来，那时候就有一个苗族的妇女，她从对面叫麦来村就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品，是一棵通天树。在上古时期，我就开始有的一个生命之树，我觉得它就像一个生生不息的力量，召唤我回到了这个土地，然后就把我这20多年我对贵州的我们收藏的藏品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建了这个博物馆。
0: 王小梅，美国克拉克大学应用人类学硕士，20多年时间里，她从民间收藏了上百套苗族服饰，经过系统整理与研究，她发现苗族的服饰和图案是一套贵州自身的图形信息系统，蕴含苗族族群识别的代码，也是信仰的象征和历史的记录。
2: 这个苗族白鸟衣是这件吗？
1: 对，中间都是这个历史珍钻的这个苍龙，然后四面都是蝴蝶。
2: 哦，中间这是龙是吧？
1: 对，就是苗龙。苗龙是各种虫子的一个复合体，各种小虫他们也说是龙。下面这个羽毛包括锦鸡，鸡也有做成这个，说它叫白鸟衣。这些服饰都是贵州在刺绣这块最精美的工艺。你看刚刚那个衣服就是这个，那个是它的刺绣版，这就是它的蜡染版。哦，
2: 就像这些这石人都是龙的意象是吧？
1: 对，都是
2: 看上去像大蜈蚣，但实际上是龙的意象。
1: 对，像这些小虫子啊，他们觉得都是龙。神话说有个塘，就有一个龙潜在水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想去看那个龙，但看见以后这个人就要死掉，就不能活，但所有的人都有个欲望，都想去看那个龙，就是这个龙他们的神话故事。
0: 在这些图案中，自然万物相互渗透，用奇异的符号系统构建起一个灵性世界，在这里人类的现实需求与精神需求达到和谐统一。
1: 它是一棵9层的一个通天树，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妈妈在去世的时候会给他留这棵树，就是像两个母女之间生灵的链接一样，在他走了以后会放在他的棺木里面，一般是放在背上。这个祖奶是插着腰的，
2: 祖奶奶是吧？
1: 对对，大家插着腰的，有个小翅膀，看到没有？站在这里，他们创世神话里面祖奶是个女性，然后这棵也是一个通天树，这个是这样子直直上去的，这个是它的中心，其实它也是个十字，看到没有？这样的经纬，然后它的结构都是一样的。
2: 它这种结构是古代一直流传下来，没有什么变化吗？
1: 我觉得不同时代肯定是有变化，包括它的载体。我觉得最古老的时候，你看现在在很多这种考古发现上，我们上古时期的有一些陶器上有很多八角星纹，然后对八角星纹的研究，有很多人说跟火和太阳崇拜也有关系，跟它的这种通天树也有关联。但贵州西部苗族，特别是有蜡染的这支族群，他们保存得很好，我觉得可能跟东夷有关联。在贵州最突出就是苗族、瑶族、水族、布依族，凡是有蜡染这个古老记忆的族群，都有通天树、有八角星纹，还有鸟和鱼的崇拜。这些碑扇都是我们这个村子的，这片是我20多年前收藏的。人去世，棺木是放在这里的。
2: 中间这个是棺木是吧？
1: 那最重要是他在刺绣这个空间里面，他有这个图形结构。人到这个地方就能通天，棺木放在这里，然后他会用各种竹编、草藤来搭建这个空间。人是要不停地去转这个棺木，就会把它送到天上去。
2: 外围这种一圈一圈的，它是什么意象啊？
1: 就是坛城，坛城中心就在这里，祭祀的中心嘛。每个人通过这个坛城的，你都能登天。他们叫打杆。用自然的材料把这些空间把它营造起来，一般都是3、5、7层。
2: 您说它这个
1: 3、5、7
2: 是背小孩用是吧？
1: 对，背带，它有两个像这样的背带， 小孩就是匍匐在你的背上，两个袋子就从屁股这里兜住他。他在每一个跳花场或者仪式，他像招魂幡一样，就他可以把不同时代的祖先的信息召唤回来，然后跟生者实现一种互动，就是人要使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才能实现交互。比如从小孩开始，他就要去参加各种仪式，完成一生的礼仪以后呢，这个信息跟各个时代的祖先是能连接。

0: 连接的，它像一个生命的信息体一样，就像我们现在讲大数据有信息是吧，这个同样有，
1: 所以它相当于把所有这些跟祖先相关联的过往所有的记忆啊信息啊，
0: 对，
1: 从一个小孩他刚出生那会儿就
0: 有连接，
1: 对，就连接起来，
0: 它一定程度是一个这种手工记忆和生命情感的连接。
1: 那在这些苗文化里面，它是不是会有很多种关于过往的表达的形态啊？苗族内部分好多支，每一支的表达是不是也都不一样了？
0: 贵州的苗族有三大支系：西部、中部和东部。从贵阳以西都是西部。西部苗族的东西很有意思，非常古老，它是最吸引我的。中部苗族就黔东南这支，他们用的红色很多。因为跟外面交换，他们服装都是对襟衫，用汉族的东西比较多，但他们有图形结构，他们那个支系就蝴蝶崇拜，就那边的服饰就有很多蝴蝶崇拜。东部苗族就在铜仁那个区域，跟湖南是交界的，然后他们跟湖南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受汉族的影响比较多，他们的挑花刺绣跟土家族啊都很像。
1: 这个衣服它是什么场合下穿的？
0: 结婚的时候，节日去挑花场，过节的时候会穿，走亲戚啊，然后最重要的这种礼仪场合会穿，
1: 还有这是一种
0: 葬礼的时候
1: 礼仪性的服饰。
0: 对，相当于他结婚的时候会做3到5套这样的衣服，去世的时候也是穿同样的衣服。哦，
1: 对他们来说，就是结婚跟葬礼有可能穿同一套衣服是吧？
0: 对。吃得惯贵阳的菜吗？
2: 只要不是折耳根就行，折耳根对我来说太暗黑了。
0: 折耳根确实选人。
1: 那么今天咱们在手上记忆这个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所有的那些蜡染啊，所有的那些花样啊，纹绣啊，我就特别想听您给我讲一讲它背后苗族他们怎样的一种世界观，怎样的一种想象力。
0: 我收藏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去讲述它，转述它这个古老的神话，你在里面粘连了一个古老的系统，然后这系统每天都在告诉你是谁。然后我这几天回村，我每天都感觉我看到有山峰有云雾的感觉，我觉得小馆，我们这个小馆就像在一个神话世界一样，我们收藏了这么多藏品，他们构建的一个信息系统，不停地在告知我远古的一些信息密码。你感受到或者是回复那个伟大的系统没有？如果你感受到，可能你就是跟这种工具化的人，或者是我们只知道讲知识，然后这个知识本身的后面那套意义系统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比如说他们刺绣里面那些八角星纹跟他的葬礼上那个，他不是去被讲述的神话，实际上他是活着的，每天都在生命里面去实践的人生礼仪。
1: 他们神话实际上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里面吧，在你的衣服上的每一个花纹里面，
0: 这些人他从出生那一天，他祖先已经给他营造了一个神话世界，他的一生的礼仪就跟着这个神话世界活着，在他的葬礼最后他是可以生生不息的，这个是让这边的人有灵性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
1: 而在我看来，贵州就有点像中华民族的一个灵性储存罐一样，因为这边特定的这种地理特征，这种地理结构，大一统的力量没有办法直接的对这个地方进行一种非常强的直接管束，于是这边各种各样在中原地区看来有可能是怪力乱神，但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仍然跟一种更伟大的存在之间有关联，这种感觉仍然是十足的饱满的，于是每个人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都是自足的，他承受的代价就是灵性感十足，但是他要建立一个可扩展的一个更大的秩序，可能力有不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东部地区和贵州，它在中华民族的这种往前走，在这个过程当中起着互相无法替代的功能，加在一块儿才构成整个这个民族的真正的活力和能量。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物质和精神双重的一个世界。只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才是饱满的。
1: 对，
0: 那我觉得我们小馆就像您说，也像一个灵魂的储存罐一样，把这些我们觉得承载这个土地上有灵性的物件把它藏起来，
1: 对，
0: 然后也想让它更多的去传播到外面的世界，让更多人能够触摸到这个灵性世界的存在，让更多的生命有生命力，有活力，有创造力。
3: 生命万物的活力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样貌，并在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发展中演变，以灵性为核心的思维模式成为贵州各民族沟通交往的一种管道。在铜仁

0: 市德江县稳平镇，传自远古的傩戏依然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傩是一种远古的祭祀文化，《周礼》中曾记载人们在腊月举行驱鬼逐疫的大傩。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傩在许多地方都已衰落甚至消失，却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存留下来。
1: 媳妇儿不是空话哈，我们两个是哪个舅舅了？
2: 他刚才叫你听了是吧？哪个叫你听了？
1: 是哪个做哪个叫了？好儿，好的，是的，他是两个叫哈。
0: 傩戏是从傩中演变出来的戏剧形式，有强烈的娱神性，也是百姓的娱乐。歌舞自有章法，戏却不完全是戏。神仙们说的尽是乡间土话，插科打诨，不登大雅之堂，但别有一番意味。

0: 我带你去看一看德江县的傩戏传承人安永白先生啊，他是国家级的傩戏传承人哦。前不久才给他的长子，叫安军，举行了过职仪式，
1: 出师了是吧？
0: 出师了，因为他国家级传承人，他的有一个职责就是要把他的手艺啊，传承下去
1: 啊。
2: 安永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1964年出生于傩戏世家，中学毕业后就在家随父亲学习傩艺技术，学会了傩堂戏的绝技《开红山》等傩技绝活。
0: 开红山，哇，那刀钉在头顶的，
1: 就是那个照片上那个样子。
3: 这个就是我，头上顶刀。
1: 这个看着好吓人啊，这个要是刺进去多深啊，
3: 钉下去有大概
1: 一公分长，
3: 还有把你牛角吹啊，还有看吧，不能那个刀挪下来，
1: 我看着都疼。
3: 好，030翻金山龙文化令的位置，我头上钉了五把刀。当时那个韩国那个教授嘛，帮我拔刀，当时他就怕我有什么危险嘛，他就一天晚上没睡觉，他就盯着观察我。我第二天早上7点半起床吃早餐，他就看没有了，他就感到神奇。这个有些唱词啊，我不戴面具就唱不起。
1: 戴上面具
3: 之后，他有个神，他就管要跟你
1: 提词是吧？
3: 提词啊，我平时就笑不起嘛，让我在这个土地待久，哎呦，我土地神了耶，土地神了耶，说我无名才求有名呐，求破。
0: 哎，那就表演那个。
3: 是神了。
1: 安老师，那德江傩堂戏这边，它都有哪些比较常演的剧目啊？
3: 一般都是那个开鲁将军呀、开山猛将啊、唐诗太婆啊，假设说那个关公斩蔡阳，关羽他就斩不赢蔡阳啊，关羽用了计把太阳的头斩了。
0: 我们前不久也看过安先生和他的儿子表演的这个
3: 关公斩蔡阳
0: 、安老师呢演蔡阳，他的儿子呢演这个
3: 那个关羽，第三个儿子领了关羽，他接领大小兵。
0: 最后是这个关羽把蔡阳斩了以后呢，安先生就把面具放下，就是相当于
1: 蔡阳就斩掉了嘛。

0: 面具是傩戏的灵魂，威武庄严的是神，狰狞可畏的是魔。伴随着节奏上的三快四慢八分明，舞步上的进退离合等种种变化，酝酿起神秘的气氛。当正义战胜邪祟，就实现了驱魔纳吉的目的。
1: 关羽挥舞大刀，蔡阳斩了，蔡阳的那个面具掉下来，就孙云把他斩了。
2: 所以说朱三看到蔡阳头斩，
3: 那笑面，捡起来那面具是吧？
2: 才拉起来哭了他，他为什么跟你头斩了？就斩了可怜嘛。朱三就把蔡阳的头判在武城门外去受香烟，就逃山东去回国，
1: 让他变成神了，
2: 就变成神了。
3: 关羽斩了蔡阳之后，周仓过去哭蔡阳，
2: 哭蔡阳。我们这个关公斩蔡阳这出戏，如果要出，要出开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2: 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3: 像刚才在公园里面还看到有好多别的那些戏目，比如什么《霸王别姬》啊，《三英战吕布》啊，那么那些剧目是否跟汉帝他的故事内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1: 这个在贵州啊，很多傩戏，要么就是移植过来，要么有些呢是借用那个故事内容，根据地方或者民族的这种审美兴趣呢来进行改编。但是总的主题上呢，我觉得它是跟那个中华民族的这种审美意识，或者就是这种共同体的意识，应该是一致的。在他们这个傩坛里边呢，他们也把那个蔡阳是称为蔡阳大将，并不完全是代表那种对立面。
3: 而且最后周仓又去哭蔡阳，然后又把蔡阳给做了一个非常体面的安葬，
1: 把他的那面具还送到那个
2: 桃源山洞，
1: 桃源山洞里边去，就是把它作为傩神这种崇拜。也就是不仅仅是说这我们斩了，就是这边就胜了，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这蔡阳他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英雄。
3: 就是在傩戏里面要表达的，哪怕是跟你对立的那个看上去是敌人，但实际上最终你们是在一个共生的一个状态里面，并没有那样的一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共戴天，没有那样的一个感觉。他的这种价值观、恩仇观等等一系列的，他尽管用的是一个中原式的故事，但他所表达的背后的观念系统是非常不一样的。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人类充满渴望与担忧的心灵世界中，简单的快乐却并不容易获得。在黔东南台江县台盘村，火爆全国的村 B A 就起源于一个单纯而快乐的节日。台盘村地处云贵高原东部苗岭主峰雷公山北麓，境内的苗族人一年中节日不断，总是伴随着斗牛、对歌、游方、跳芦笙等传统活动。不知何时，篮球成为当地人的新宠。
4: 陈村长，村长，
5: 你好，
4: 就是咱们这儿，我第一次来，开车进来时，我以为交通会是比较好走呢，结果没想到也是开车绕了那么久。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我说这么一个小地方，居然能把全国的激情都给调动起来，我很想来了解一下。
5: 我带你到那边，我们去看比赛，再慢慢跟你说嘛。
4: 好，好，好。
5: 我们是有三个赛的，像这个就是友谊赛，还有一个是邀请赛。还有一个全国和美乡村大赛，
4: 和美大赛这是全国性的是吧？
5: 对，这是全国性的，像比如像这种就是友谊赛，
4: 友谊赛也是全国性的邀请是吧？
5: 也不是全国性，主办方是我们台湾，我们黔东南这边就出一个啊，应该是山东这边应该要出一次吧？啊，东南就是福建，
4: 在
5: 福建，对对对，还有这个我们西北甘肃这边叫西岐县。
4: 村 BA 是怎么开始了？然后后来怎么突然之间就火起来了？
5: 我们这里有个叫什么六月六吃星节嘛，这个吃星节它就是

0: 插秧的时候长出稻穗，我们叫抽穗的时候，寓意就吃新米。然后我们举办这个吃新节的活动，就是庆祝来年大丰收。
1: 然后吃新节上就是要打篮球吗？
0: 我们这里就有一句话叫“逢节必赛，有赛必来球”，就是说，不管我们整个黔东南州啊，只要你节日做活动的话，这个篮球是必不可少的。
2: 有我们的开头的 S 号。
0: 其实我们台牌这里苗族也有，汉族也有，汉族的这些他不过这个吃新节
1: 啊，
0: 对，就叫他们过来家里面，
1: 哎，过来一块吃饭，
0: 对，啊、做我们农家这个最热情招待客人这种菜，喝一点我们当地的这个米酒啊，
1: 啊，
0: 过后我们还有这个活动，让你来参与。
1: 篮球是什么时候传入到黔东南的呀？
0: 在1936年就开始，当时郑远是我们黔东南州这个州府
1: 啊，
0: 我们这边的人去那边赶集，看到他们那边有人在玩这个，哎，觉得好玩，
1: 觉得挺好玩，就学回来了，
0: 就把它带过来这边
1: 啊。哎，这个就我觉得很好玩啊，因为吃新节是苗族自个儿的一个传统节日嘛，它跟这种篮球完全是一个外来的东西，本来是没有关系的，怎么就这么紧的捆绑在一起了？
0: 篮球这运动啊，可能就是说大家感觉新鲜稀奇，但是真正的参与之后，感觉哎，这运动比较有这个
1: 比较好玩，
0: 比较凝聚这个团结力
1: 啊。
0: 一个村去打球的话，我们村里面会跟到30-40个这个本村的人去做拉拉队的
1: 啊。
0: 哎，然后我们回来了，来一头猪的话，我们就杀了全村大家来吃。
3: 我们大概是早上8:30-9:00不到就到球场。
4: 我们昨天从龙江过来的。
5: 我五点钟，12点钟到。五点钟看你来
4: 了。就带了点豆子啊、水果啊、水啊。
5: 但是出场都没位置了。
1: 那么就是像村边这种活动，它跟这种村里的传统啊，跟村里的长老啊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吗？
0: 我们这个赛事最多是我们村民自主办赛
1: 啊，
0: 所以说再老的肯定起到要带头的作用。比如像有一年，因为资金这个困难，就办不下去，
1: 嗯，
0: 然后就有这个再老就过来跟我们说，哎，以前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没钱，我们上山去砍柴去卖，我们都能办。现在你们条件这么好，你们都办不下去，这样去出去丢台白人的脸。
1: 从36年一直延续下来，从来没有中断过，是吗？
0: 没有中断过。开始会打球以后，我每一届我都参加的。赛事不止篮球，有篮球，有斗牛，情歌对唱也是飞哥嘛。
1: 啊，
0: 还有我们的一些抓鸭子呀，夏天抓鱼呀，包括以前我们有长跑啊，登山啊，还有这个文艺晚会。但是真正能保留下来，就是我们篮球这项运动，因为这个参与的人比较多，热爱的人也多。
1: 所以就是对观众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哇，这球漂亮啊！
0: 嗯，就是
1: 对观众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结合在一块儿的，是一个大的 party。篮球只是其中一部分，是吧？
0: 对，
1: 就是来玩的人，实际上所有这些全都可以一块儿。
0: 对，可以一系列体验。
6: 火爆全国的篮球赛，其实只有简单的初心。台盘村的村民对内互帮互助，对外追求精神的自主。他们民主协商，自治管理，杜绝商业文化，使体育回到了最纯粹的样子。
7: 我来个三分好不好？哇，又是进了，我这个好厉害，跑得也快，投得也准啊！
8: 1、2、3，
9: 说话怎么不行啊？
7: 我们希望保护以及假动作传到队友手里。
1: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女性的这个比赛抱着球跑，什么根本什么规则都不讲了。
0: 对，他那个是叫趣味篮球，因为这个的话是我们在家里面种田
1: 啊，
0: 或者是在带小孩，反正你投进就完了，就大你开心，
1: 就是一切都以开心为第一。
0: 对，
1: 所以我确实有一个感觉，就是咱们这边村边呀，所有篮球这种嘉年华，它最底层带来活力的那个核心是6月6这一次，纯自由的、纯奔放的，
0: 对，
1: 而且是与那种非常深远的传统直接相关联的。它不是说几个人来打球，它是内在于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狂欢。
0: 对，我觉得就是说，哎，他觉得村边好，我就想有没有机会可以到村边场上去打一场球。
1: 嗯，
0: 这就是我们6月6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参与。
1: 咱们村民把当地这个经济给带活很多吧？
0: 对，现在村民活了之后，你看带动了我们整个这个非遗集市啊，这整个都是黔东的这个非遗。

0: 啊，你说正宗的啊，在我们道口凯里吃的肯定没这个正宗啊。这个茶是怎么烤？
1: 直接把茶叶投进去，不停不停翻滚，不停翻滚，烤成这样，透体金黄色。不还能用来烤中药，万物皆可烤，只要能烤的都可以塞进去烤。
2: 烤串什么用这个可以烤吗？
1: 烤串那个，
2: 这就是苗族刺绣蜡染，
0: 它是非遗展示。
2: 这些碗都是银的是吗？
3: 对对，
2: 银碗银筷，它真是很有分量。
0: 对对对。
2: 这是二胡一样是吧？
0: 对对，挂在那个案子。
2: 这个是一个大水牛角吧？
0: 对对。你看，
4: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高墙。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A 的观看人数创下了纪录，是贵州近年最出圈、最受欢迎的电视转播。这种感染力来自于自由奔放的气质。数千年来，一种注重精神世界的灵性文化，在贵州独特的山地环境中积淀下来。即使在艰苦的时代中，人们也不曾遗失快乐的基因。当插秧完成，稻谷抽穗，生命之流奔涌，人们重启神话、图案、仪式和节日的冷静，在多彩的生活中释放活力，共享快乐。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

0: 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我的天！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上大。你要回传呼吗？我有手机。
1: 还没动静？
2: 没动静啊，这都三天了，是不是那边给的消息不准啊？
1: 不应该，啥破膜都修三天，肯定有问题。
2: 我又没戒烟，
1: 你当我面说，我答应闺女身上不再有烟味儿。
0: 程大，你刚睡着的时候，她没少抽。
2: 程大，这活干完，我想请两天假去。
1: 去看女朋友啊？
2: 我俩都半年没见着面了，我现在给她打传呼都不回我。我要是再不回去，估计又得让嫂子给我安排相亲了。嫂子还跟你没完呢。其实要我说，你就回去认个怂，能怎么着啊？
1: 惯出来的毛病。都有啊，目标出现，准备收人。特别，你带着林颖在楼下看着那窗户。廖进，你从隔壁那个楼顶翻过去，别踩石棉马啊！其他人跟我上。
0: 程大，

老板，我们这都是上等的好货。警察，水！啊！别动！啊！别动！啊！你在手上。

0: 你觉得可能吗？香港警匪片看多了你啊！我今天的活就抓你，你要作死你试试，你看我敢不敢开枪？说实话啊，就你之前犯那点事儿，不至于死罪。不过今天你要把他命搭上了，你就死路一条了。 我直接把你击毙，法院都省事儿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好好琢磨琢磨。
1: 少他妈蒙我！我今天必须走。我数到三，不放我走的话，我就囊死他。一。

0: 人没事吧？没事，肌肉伤，在医院靠着呢。
1: 七叔，
2: 哎呦，听说你今天表现得很机智嘛？啊，
1: 是队长枪法好。
0: 别啊，是你悟性好。七叔，大海那边不是说缺人手吗？啊，要不你把林颖调那边去。
2: 你可够仗义的啊，还瞧不上女同志。
0: 不是。
2: 那兄弟们干活的时候作风都太生猛了，你小姑娘，你说出点什么问题，我交代不了啊。人家二大队跟你干的不是一样的活，哪个心情不得滚刀子？
0: 不，人家大海做事不稳重嘛。
1: 行了，你给我好好带，案子要破，人也要安全，包括你，也得稳重点。
2: 知道了。
1: 哎，
2: 那两个毒贩子呢？
1: 遇事已经上了，你就别操心了。那石头。
2: 食堂饭菜都准备好了，去好好吃一顿吧，啊！你就别去凑热闹了，赶紧回家。
0: 干嘛呀？
2: 回家跟媳妇儿好好解释解释，服个软。你躲能躲得过去吗？早晚不得离开啊！我没躲啊，这不最近忙这案子呢吗？你放心吧，啊，家里没事，我去吃一口，吃完我去换玉神。

0: 喂，你好，帮我呼一下8336547。
1: 好的，8336547，请问您需要机主回电还是留言？
0: 留言。
2: 这手机不便宜吧？得3000多块吧？
0: 我也不知道，我爸换了新的，就把这给我了。
3: 你这看着也不旧啊，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你说你有这么一爹，你干什么刑警啊？哎，我听说上海那边刑警都给配手机。
4: 别说上海，这3楼治安那边基本人手一个。
5: 怎么了？想去治安呢？我批。
4: 没那意思，没手机照样还，对吧？
6: 哎，要什么手机啊？你是买得起，你交不起费，我告诉你，一分钟好几毛呢。来，
7: 哎呦，这么硬啊，这个！
2: 别指上
8: 老黄舍得放肉了，
6: 他怎么可能啊？这是我做的，
9: 靠谱啊！
6: 可以啊，
10: 亮剑，我真谢谢你帮我把冰箱清空了。我焖个米饭的功夫，你就给我把半个月的鸡肉都给霍霍了。
2: 行了，老黄，我要不帮你清了，你一只王八能熬3年鳖汤，你信不信？
10: 行，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从明天开始，土豆炖马铃薯，马铃薯炖土豆，吃到月底啊！
2: 行了，胖子，这顿饭啊算我的。等上个月那案子也破了，我给你牵只羊了。
11: 嗯，还得是我亲叔，
10: 您就惯着他们吧。嗯。
2: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基于三大队这段时间连续几个案子都办得漂亮，局党委已经决定下个月向省厅给你们报请集体二等功。啊，这顿饭啊就算是提前庆功宴了啊。
12: 那咱庆功宴就吃这个，是不是寒碜点？
2: 那你想吃什么？
12: 烤全羊啊。
2: 那你们就加把劲儿。
13: 哎，七叔，嗯，您有奖金吗？
2: 奖金？
12: 没有奖金，给咱三大队一人配一诺基亚也行啊。
14: 行了，把门都绕回来了，配什么诺基亚？还是奖金，奖金实惠。

0: 哎，大兵啊，你觉得这回世界杯谁能拿冠军？
1: 必须巴西呀、啊！管谁叫大兵呢？
2: 没大没小，
3: 兵哥，兵哥，兵哥，
4: 我觉得也应该是巴西。罗纳尔多、里瓦尔多，俩耳朵绝配，你觉得呢？嗯，
5: 俩耳朵六只耳也不行，我就喜欢国足，别的爱谁谁。
6: 国足不是挺厉害的吗？上个月不是刚踢了日本一个2-0？
0: 爸，你们俩的审美啊是够别致的。
7: 齐叔，省厅的协调通报，王大勇兄弟又犯案了。
3: 是去年从潘大海手里跑那哥俩吗？古塘镇的。
7: 对，前天在江州枪杀一男一女，然后抢了一辆车，

0: 有房间吗？
1: 有，是单间标间。
0: 小姐，
2: 单间多少钱？
1: 45。
3: 开2间。
4: 住几天？
0: 3天。
4: 押金100，房子270。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0: 丢了。
4: 那得再押50。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东南亚出口贸易生意，也是当地有名的地头蛇，生意往来跟他结怨的人不少。
2: 作案枪支为贝雷塔 M92F， 枪支来源不明。这枪
3: 是意大利波莱塔公司85年研制的，后来美军也用了，改名 M9 了。9毫米子弹，弹夹容量15发，有效射程50米。
4: 行啊，丫头，岁数不大，学问不小。
3: 这枪我们学校有，我以前打过。
5: 王大勇以前当过民兵，会用枪不奇怪。我奇怪的是，他们之前就是六门亚所的小毛贼，从哪儿搞到这国外的制式枪呢？

0: 你们他妈谁啊？
1: 我根本就没明白是谁一伙儿。
2: 他是俺媳妇儿，那俩在这干什么呢？啊？
3: 老公，他强奸我，我走错屋了，他直接把我拉床上了。
0: 放你妈的狗屁！老子能花两百块钱？
1: 这！
2: 媳妇，你说怎么办吧？
4: 我操！你们他妈跟我玩仙人跳是吧？
2: 你说这个词儿我听不懂。让警察来评评理吧。
5: 我觉得他俩不敢回来吧，本来就有案底，回来这不找死了吗？
6: 那不一定。他们两个的老娘还有王二勇那个闺女，现在都在古塘镇呢。万一他们要赌一灯下黑呢？
7: 记住，程大。翠林路派出所打电话说他们辖区的一个宾馆发生枪案。
8: 七叔，这几个毒贩交给你了。
9: 胖子，把这些先收起来，等他们回来以后给他们热热吃。
10: 好嘞。
4: 这个我他妈弄死你！
0: 他妈非得把警察招来，他他妈打我！
4: 你打我行，他们不行。
5: 你他妈迟早死在女人身上。
2: 是10:17接到报警，10:26到达现场，来的时候人已经跑了。
8: 老马、廖健，你们带人扫一下这边路口。
11: 好嘞。
8: 小徐，去走访一下附近居民。
11: 好嘞。
8: 中枪的人呢？
2: 送医院了，还有一个是皮外伤，在上面做笔录呢。
8: 谁报的警？
2: 住店的客人也在上面。凶手是晚上办理入住，没有身份证，他给老板钱，老板就让他入住了。
12: 程大，
8: 地面都做完了吗？
12: 做完了，冷静。
8: 血样都采了？
12: 现场不止一个人的血迹，具体结果还等回去化验之后才知道。
8: 落了什么东西没有？
12: 现场有一个凶手留下的包。
8: 都什么？
12: 里面都是一些衣服，还有一个大哥大。
8: 把通话记录调出来啊！还有联系人。
12: 是。
8: 那几个人呢？
2: 在隔壁呢。
13: 我那会儿正准备睡觉，

0: 进去就，隔壁的房门就给人踹开了，完了一伙人在里面吵吵，动静可大了，后来还动手了。哎呦，那家伙干的，乒乓乓的。你说这情况谁敢露面啊？我就偷偷摸了，我就趴在门缝边，我接着听。
1: 然后呢？
2: 好像听那个女的哭着喊着叫强奸什么的。
0: 先不说强奸的事儿，开枪的人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4: 那女的真的是你媳妇儿？
5: 是啊。
1: 不是啊，那你们什么关系？
5: 就朋友啊。仙人跳的事以后再说，后来呢？
4: 后来我说我得报警，突然进来一个人儿。
5: 大哥，有话说，没这个必要。
4: 你谁呀？
5: 我是他哥，给个面子。
4: 我这个面子就值这么点钱啊？你他妈还想怎么着啊？我连关系，我他娘想尊严有的人，
5: 这个面子够吗？没得，够，都是出来混的，谁也别为难谁。老二，走。
6: 接着说，后来我就去电压弟弟包扎伤口，隔壁屋那个护士也来帮忙，然后他就报警了。
7: 等等，
8: 这是刚在厂房里发现的弹壳。
7: 嗯。
4: 好像是9毫米口径的手枪弹。哥，俺俩真是准备得结婚了，就差0.2了。那你就更恶心了。
5: 是这俩人吗？
4: 就他俩，右边这个活该开的枪，没错。
5: 我告诉你吧，撞到的是个白色面包车，车牌没看清，那个方向跑了。看来还真是俩孙子。谁俩呀？啊？他俩还真敢回来啊？跑了最少1个半小时。 这都到晚州了，老马，你跟廖静去趟交警那边。我听说最近他们在出城路口装了监控，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明白。石头，你联系鼓塘派出所，让他们安排人把王大勇他们家周边管控起来。咱俩一块过去。啊，
9: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们不敢回去吧？
5: 对，他俩可能觉得你就这么觉得了。
10: 我，
5: 大斌子，你带小徐。
9: 排查一下王大勇他们在咱们这儿的社会关系人，看看他们这次回来的事儿都谁知道。
11: 给你。
9: 他办案的就这样，顺着贼的思路去抓贼，好使，就有点累。
5: 走了。
11: 哎，哎，我明天还你啊。
9: 承担的我呢？
5: 你下班吧，小姑娘她想回家不安全啊。

0: 吃包子，吃去了。
1: 你把包子。
0: 停着，吃包子，吃去了。这附近啊，我们都找了，就是没发现这辆车子。现在进出出口啊，都是咱们的人，你放心，他们两个这回来啊，肯定跑不出去。这就是他们的老娘。

0: 你们找谁呀？大娘，大勇他们哥俩在家吗？没在家。他们昨天呼我说回来了，说让我找他们来聚聚。他俩没回来。
1: 烧火吧，苗苗。大娘，他们会不会去哪个亲戚家了？我们家没什么亲戚。
2: 那他们俩上次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一年多了。他们两个回来也没待几天就走了。
1: 说是打工去了，去哪儿打工去了？记不住了。奶奶，爸爸去了地方有长江，叫江州。苗苗，火烧大了，饭都糊了。哦，你们吃饭了吗？
0: 啊，吃过了。
3: 你们赶紧吃吧，啊，我们走了。叔叔，叔叔。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你是要去找我爸是吗？
1: 嗯。
0: 你肯定能见到他，对吗？
1: 嗯，肯定能。

能帮我把这个给我爸吗？我今天过生日，我们班同学说过，过生日的人编的手链能给人带来好运。谢谢叔叔。

0: 说那孩子要知道他爸是杀人犯得多难受啊，想想就受不了。
1: 今天是11号吗？
0: 是。
2: 今天也是彤彤生日啊。
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呗，正好趁着彤彤生日跟嫂子亲热亲热。
2: 你说这王二爷怎么配有这么好的闺女？
0: 是啊，那老太太也是，这俩什么混蛋玩意儿？
1: 当妈的眼里啊，再混蛋的儿子能看出好来。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生俩什么东西，他是不愿意接受。回去赶紧跟江州那边联系，弄清楚这半年他们在江州去过哪儿，干过些什么，尽量查到枪的来源。
0: 喂，咱要是有手机啊，这事儿现在就能办。
1: 别琢磨手机的事儿了，赶紧开，骑车等咱回去开会呢。
3: 经过比对，可以认定江州杀人案
4: 和昨天晚上发生在嘉禾招待所的枪击案使用的是同一把手枪啊，是由王大勇和王二兄弟共同作案。周局已经向省厅申请了并案。另外今天上午江州那边又发来消息说，经过死者的照片对比，王大勇他们应该还抢走了一根金项链。另外相关的信息呢还在汇总当中，有任何新的消息我随时跟大家通报。
5: 林颖，你把整理的王大勇兄弟的信息跟大家说一下。
6: 王大勇92年因为盗窃被判刑3年，95年3月出狱。去年带着弟弟王二勇在湖滨花园入室盗窃过程中被屋主发现报警，二人在警方追捕过程中重伤一名民警。
0: 二大罪犯让人从眼皮底下跑了。
4: 行了，他们俩情况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老马，老马呢？说说你那边。
7: 我们去交警部门调取了最近这段时间出城的监控录像，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和相关的车辆。由此有3个结论：一，他们可能换车了；二，他们换成了别的交通工具；三，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出城。我们还去调取了最近的报警记录，也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盗抢车辆的方面报警。车站和机场我们也进行了布控，在那段时间没有班次。火车站各个进站口我们也调取了相关的录像，也没有发现。大概就这些。
8: 这么说他们很有可能还在市里是吧？
7: 很有可能。
4: 他们最好是还没跑。哎，周局，就那报功的事儿能不能往后压一压，等这案子破了以后给咱们一起报。
9: 我这是臭美啊。
5: 你们也不能太自大了，这个案子省厅非常重视，一定要办得漂亮，不能有闪失。
10: 七叔您放心，必须让您那小本上再给您多颗星。
5: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须架上药生尘。我呀只想着安安稳稳地过了这个月，然后踏踏实实地回家抱孙子。
11: 在退休之前您先收着嘞，这个月把案子破了，这省厅一天好几个电话都问。
8: 又来了，你去。
12: 七叔，哎，七叔。周局，啊，我听说王大勇他们又回来了。
0: 潘大，您那手机是不是信号不太好啊？我们这都忙活一晚上了。
12: 七叔，这个案子还是给我们二大队吧。
0: 您先等会儿啊，潘大，我有点没听明白，就怎么叫还是呢？
10: 人家潘大那是好心，
13: 对，怕咱们再让人跑了。
0: 咱们三大队什么时候让人跑过呀？跑
5: 没完了。
4: 都正经点儿，开会呢。别录了，别录了，把这轱辘掐了。既然领导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三大队了，你赶紧把人弄回来啊！
8: 不是，有些。

0: 情况你还不了解呢。
1: 对，还不该了解情况去啊！一天就瞎。
2: 这样，记住，我看这个案子，让他们俩一起上。大海呢，沿着以前案子线索弄了半年多了，情况他很熟悉。程兵沿着江州的案子又忙了一夜，现在指向一致，方向不冲突。你来做个总调度，你们俩分工加协作，
3: 我就要破案，我要人枪到案。
2: 还有你们啊，斗嘴皮子可以，做出成绩，表彰大会上斗我都行。
4: 行，
5: 你们两个把手上的案子都先放一放，合兵一处，争取三天之内把二王抓捕归案。
6: 是，
1: 是。
7: 刑侦三大队，明白。程大，白塔路发现一辆白色面包车。

0: 哎，指纹取样了吗？啊，取了，血迹也取了，回去就送城里做比对。
1: 是他们说，没错。谁发现的？旁边开店的老板。你好，这车什么时候停这儿的？什么时候停的我不知道，早上起来啊就停在那儿了，正好堵住门，当时挺生气的，可车上也没人呢，我就发现呢车钥匙在车上，哎，就帮他挪挪吧。 结果打不着火，一看车还没油了，有一堆带血的纸，还有那车门上面也有血，就感觉不对劲，就跟你们打电话了。
2: 行啊，警惕性挺高啊你。那自然，我以前在单位啊是保卫科的，晚上经常巡逻，有一次啊我一个人值班，进来俩贼，我三下五除二就把那俩摆平了。啊，啊，我不说。
3: 来的路上把石头他们给骂了，怨我，平时跟我说话就没大没小，别太往心里去啊。你骂他们的人跑了人了，没什么好说的。那你觉得他们是往哪边跑了呀？从翠林路到这儿40分钟，那他们大概应该是11点左右到的这儿。嗯，看这个方向。
2: 应该是往外跑，不一定。这翠林路往东是最快的出城方向，他们没往那边去，你不觉得奇怪啊？你的意思是他们没想往外跑？
3: 对，
2: 只要他们还在城里，咱们就还有机会。
3: 老潘，我知道这案子是你心里头的刺儿啊，你放心，我帮你拔出来。
4: 哎，不用啊，我自己来。
3: 我这为你好，那南城呢？伦家还不够你挠头的呀？那你也是，你那个毒品案还得深挖呢，别浪费精力。
2: 老潘，我跟你说实话，这案子不好弄，是不好弄，
3: 好弄的都让你们三大队干上了。
2: 哎，你这话说的没意思啊！我是为你好嘛，说了半天我。
3: 行了，咱俩这么多年，谁是什么路子都清楚，你赶紧忙你的去。
2: 行。 那三大队就给你们打个样啊。

0: 你确定他不会把咱俩灭了吗？不会，他身上背的案子够判7-8年的，只有我知道。
1: 哎，勇哥，家里也没啥吃的，你俩就对付一口啊！
2: 你让他。

0: 你这混的也不怎么样，没什么加个鸡蛋。
1: 对门住的什么人啊？
2: 啊，小两口上班的。哥，家里都挺好的。
0: 我没咋回去呢。
2: 啊。勇哥，到底啥事儿啊？大吗？
1: 没你的事儿了。
3: 啊！沿着这条路往前，有个治安岗亭。我觉得他们不太敢往这个方向跑，那就剩三个方向了。咱们分四组啊，大斌子。你和小徐继续查王大勇他们的社会关系，啊，让辖区派出所配合，尽量考清楚可能跟他们有交集的人。老马、廖健，
1: 你们俩沿这条路查，
3: 啊，
1: 石头区这边，我到这边，

0: 一般的监控啊都看不了回放，我专门买这个硬盘录像机。昨天晚上11点是吧？
1: 嗯。
0: 光上半年我就丢了俩主机，鼠标丢了一堆，全是这些上网的孩子们偷的。后面我一咬牙，我就买了这个，贵。你别说，真管用，再也没丢过东西。
1: 停。
2: 合适的了呀。

0: 后边啥打算呢？
1: 在你这儿稳几天，风头过去就走。你放心，走不了也不会把你供出去。
0: 哥，我不是那意思，就你对我啥样，我心里有数。
1: 帮我出去把这换成钱，我留一万，剩下你的。
0: 啊，谢谢哥。
1: 另外，你再帮我个忙。
2: 我们查的那几个监控啊，都是只能看不能录，根本就是摆设。
3: 网吧那个倒是能录，但是就两个人影，也没什么用啊。
4: 有用，起码能说明他们还在城里。
3: 嗯。要是每个路口都能装一个监控，每个监控都能回放，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他们，就看下个路口的监控，这样顺着路线就能找着他们了。
2: 你想的是真美啊，那得多少钱呀？咱公安装得起吗？
3: 不是，电影里面就是这么演的，比这个还厉害呢。整个城市的监控都被一台电脑控制，想看哪个路口，鼠标一点就能看见，还能上下左右控制方向，哎，看不清还能放大。
4: 你说的是科幻电影？
2: 是，那里边地球人还能上火星呢。
3: 我觉得肯定能实现啊，不那个时候，咱们破案率肯定高。
2: 要真有那个时候啊，咱也都该退休了，是吧，程大？
4: 嗯。
5: 申请通缉令。
6: 对啊，如果王大勇他没出城，只要通缉令一出，电视、广播、报纸一块上，发动群众力量，不出三天肯定有线索。
4: 我不同意。七叔，我们在一网吧监控上看到王大勇了。
6: 嗯，他们去上网了？
4: 不是，我门口路过，正好给拍下来了。如果我是王大勇，就这时候，我肯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猫起来。等过了风声，我再找机会离开。你通缉令一发，啊，他不就知道我们锁定他们了吗？他到时候连头都不敢露了，咱们不更难找出线索吗？
7: 七叔，我觉得程大说的对，王大勇他们应该不知道江州警方已经锁定他们了，不然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回来。昨天晚上他们也没留下什么身份痕迹，大概率会以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有侥幸，我们才有机会。
6: 可问题是宁州啊，300多万人，我们只知道他们的身份样貌，他们来宁州的目的动机什么都不清楚。
4: 就是因为这样，你那通缉令一发不打草惊蛇了吗？咱们现在要让他们敢伸出爪子。
6: 行吧，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8: 记住，你看就这态度怎么一块办啊？
4: 主要咱俩打法不一样，我跟你说不怕干扰你吗？再说了，
9: 你就说你打法需要多久？
4: 2天，如果进展不下去，就按潘大的思路来。
6: 你先等会儿，一共3天，你拿走2天，剩1天给我，你挺厚道啊你。
4: 一人1天半，行了吧？公平合理，谁也别占谁便宜。今天这大半天算我的了。
6: 对你说的啊。
4: 啊，
6: 行，那你还剩24小时，赶紧的吧你。
4: 你保准了你。
0: 东西是好东西，可是我不敢收啊。
9: 有啥不敢收的？我这也是着急用钱，要不然我也不能拿出来卖。
0: 宝贝儿，哎呀，看样子是遇到难事了。
9: 哎，别扔，
0: 78一个，行，我就出了。
9: 你这都是啥价啊？这市面上都100一克了，你再给加点儿。
0: 哎呦，实在是加不了啊！现在都什么行情了啊？行了，我就收。哦，不行了，你拿回去。我也不想惹麻烦。
9: 你行，78，78。
0: 得嘞。150.9，我算你156。

0: 他们把所有的现金都遗留在案发现场，唯一能换钱的就这根项链，所以我们就以这根项链作为突破口，连续各辖区派出所，配合排查全市的金店、典当行，所有这些金货能买卖的地方，要求他们这一阶段所有的进货交易都要上报。
1: 明白。

0: 黑羊，真黑羊，市价100，他就给我70，一下少好几千。
1: 是不是你找的人就不靠谱？
0: 哎呀，那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本来就没人敢收，我也是没办法，咱总不能卖进店去吧，对吧？勇哥，我都数了好几遍了，啊，没错。这是本台记者和中田报道的，科技日报报道。勇哥，我不是那意思，拉倒吧。
2: 拿着，都给你。啊！
0: 不要啊，你拿过来。
2: 要。
0: 谢谢勇哥。勇哥。
3: 我国每年约有1亿亩新小麦，也除了被专家们称作小麦癌症，是否是一危
2: 机？外部打听到什么了吗？
0: 我特地啊，找了一个我干联坊的兄弟，侧面打听了一下，也没听说他们有啥活动。
2: 你看哥，我就说不可能这么快就查到是咱俩。这两天没什么事，咱俩就回去一趟，等出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去了。你说呢哥？
4: 这次就不回去了，心里不踏实。
0: 勇哥，你们要上哪儿发财啊？带我一个，我给你打下手山，
4: 你行吗？
0: 我行。
2: 等这两个事儿过去，咱就走。
0: 谢勇哥。
3: 全民所有制造费地方项目投资完成额比去年同期下降5%，如果松动，比去年同期多达183亿元。主要用于企业生产。
0: 勇哥，我能看看那枪吗？

0: 程的，回去好好跟嫂子说啊。
1: 知道了，回去吧。那个办完这案子给你放假。
0: 哎，
1: 慢点开。
0: 哎。

0: 怎么还不睡啊？
1: 你怎么在我来啊？
2: 爸爸今天办个案子，所以没赶上彤彤的生日。
1: 没事的，爸，我给你留了蛋糕，可好吃了。
2: 是吗？在哪儿啊？小点声，妈吵醒了。干什么？请给爸爸吃啊？
1: 爸爸吃。好吃吗？
2: 好吃。生日快乐。
1: 爸爸，你抓到坏人了吗？
2: 当然抓到了。
1: 老爸是英雄，老爸真棒。老爸，你和妈妈是要离婚了吗？
2: 谁说的？爸爸和妈妈怎么会离婚呢？
1: 你发誓。
2: 我发誓，我们绝对不会离婚。
3: 小坏蛋。这是要干嘛呢？不是说了吗？以后烧完烟不能吃东西。
2: 媳妇儿，是我让他吃了。

0: 哟，海哥，这
1: 又抽了？
0: 啊，没，我真戒了。
2: 哟，你这生活不错呀，
0: 喝点。
2: 哎，猴子，我听说那个王大勇回来了。
0: 嗯，不知道。
1: 不会吧，猴子？你俩关系不挺好的吗？啊？
0: 哎呦，我就是倒了霉了，我跟他对一号子。我告诉你啊，那小子可狠了，出来啊肯定要犯事儿。你看我没说错吧？
3: 嗯，你怎么知道他犯事儿了？啊，
0: 昨天三大队也来问过了。哎，海哥，王大勇到底犯了什么事儿？
3: 你别瞎打听。这样，车站路那片的小旅馆你都熟啊，你跟你兄弟们交代一下，见到王大勇跟他弟弟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哎，Yes sir， 保证完成任务。这个，这，哎。

0: 爸爸，你昨晚又睡沙发了。
1: 沙发上睡得舒服，看，刚出锅的油条，吃完赶紧来吃啊。
2: 今天有时间聊一下吗？
1: 聊什么呀？我不同意。
2: 那就法院见吧。
1: 喂，
3: 陈大，财宝路金店说
2: 有人要出手一块金子，分量还不小。
1: 不是金链子？
2: 不是，咱们要不要去看一下？
1: 你让辖区派出所把人先控制起来，我这就过来。我走了啊，你们在家吃吧。
0: 老爸，这可真行。
4: 我不就是卖了块金子吗？我犯什么法了啊？干嘛把我带到这儿来？
5: 先别急，没做亏心事你怕什么？
4: 我怕什么？我就觉得你们这个事儿办可笑。我怕什么？
5: 哎，
6: 陈大，继续去拿块金子。
1: 金子哪来的呀？
4: 自己攒点。

0: 凉脆的脆绒呢。
1: 嗯，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0: 嗯，不知道，就知道是公安局发了个通知。
1: 对，最近有一案子涉及到一根项链，我们在查。
0: 哦，那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3: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5: 欢迎。
6: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4: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3: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3: 15斤
2: 呐、
3: 啊，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7: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4: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7: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4: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4: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7: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4: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0: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4: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
4: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

0: 啊，尝到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糖饿汤啊，就是晚上带餐来喝的啊。这碗糖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六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因为是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她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4: 呀，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0: 尝一尝啊。哇，
5: 我吃个冬瓜，
2: 好吃。
0: 吃冬瓜呢，特别好。
2: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最起码能瘦身。
0: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

0: 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王老师啊，
1: 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啊。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0: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1: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2: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3: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
3: 哎，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3: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4: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
3: 哎呀，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0: 对，
1: 我都等不及了。
3: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
1: 谢谢，
3: 味道特别好，
0: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嗯，
1: 太好了。
0: 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嗯，
3: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0: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2: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3: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4: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3: 哎呀，好期待呀，
0: 品尝一下啊。哇，
1: 太好喝了啊，这里有山药，
3: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0: 有肉有菜有主食啊，至少抗饿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3: 小了一圈。
0: 对，
4: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

0: 是更有信心了。
1: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2: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大肚子水

0: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负方法与妙招吧。
1: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2: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1: 痤疮
2: 啊，痤疮啊，湿疹呢，啊，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啊，暴饮暴食啊，啊，或者是吃一点儿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1: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3: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20-30斤，把这大肚子啊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4: 我原先啊也胖，瘦回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5: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啊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啊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啊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啊一身啊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啊都精力很旺盛，晚上来一碗，一晚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啊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啊找回了自信。
0: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2: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1: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6: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1: 瘦了多少？
6: 15，
1: 15斤呐、
6: 公斤
1: 哦，公斤啊、
7: 哇，太厉害了。

0: 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1: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0: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1: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1: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0: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1: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1: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
1: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2: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1: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2: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1: 第三碗汤叫做糖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糖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2: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1: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2: 对，让座。
1: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比如说她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他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

0: 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到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
2: 啊。
1: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0: 真的是朋友介绍，他就跟我讲过，讲这山子里面有一家凉拌菜特别好吃。
1: 修路，你说是啥东西好吃都挡不住啊，这个。
2: 湖南这个地方因为很热，夏天还是挺适合吃凉菜的。
3: 这里种类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很实惠。
4: 你认识长庚啊？
5: 我肯定不能不，不用带着老板，啥子越南的人都有，我肯定谈不到不，我的这是我的服务员不。
6: 就那么说就可以了吗？
4: 对，
6: 就那么
4: 说。
6: 啊，就我叫赵强，是吧？就是想跟凉菜店的老板。我想来就来一下，不想来就走了。我不在这里，他们也一样的，挺好的。放到那边了。何慧，过来。这是我的合伙人何慧，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可以了。
7: 我嘞，他在别个播嘞，他在别个播，在别个就特别和蔼的嘞。我们家卖的最好的是糖醋排骨，因为我们糖醋排骨头是在市场里选的最好的排骨，直白。我们先是把排骨买回来撩个水呀，把排骨捞起来洗干净了，排骨可能要洗到五六遍才是洗得干净。洗干净之后再用我们的那种浸好的油炸成金黄色。30多斤排骨炸出来只有10几斤，炸完排骨我们就开始慢慢细细放调料了，先放白醋啊、糖啊，还有蚝油啊，比例也有很重要。最难的是不把酱放好，要不停地翻炒啊，要炒一个半小时啊，还是要手指抽脱，它真的不能停好，一停着它就会烧糊去。因为我们是用细火慢慢细翻炒，所以时间炒得长。搞了汁液收得特别干，再把油放个，放油一则是亮些，一则是口感也好些，也方便我们自己打菜，它不会粘在一起的。等我们定来切排骨的又来得早，如果来晚的话就没得了。
8: 这个排骨好吃，它的甜酸度又有辣味，
9: 很爽。
10: 强哥有多少菜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强哥做的太好吃了。
0: 阿三是什么啊？
7: 有60多个赞，
0: 60多种啊！
11: 我是觉得那里好多，数不完，我也没数。
0: 赶快去点，快点，再来5份。
6: 没什么招牌，都差不多，都有个人喜欢吃的嘛，口味不一样。
7: 长沙最多的凉菜应该就是我们店子了。我跟强哥合伙有6、7年了，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凉菜店做事，我们也是个碰巧认识的，可能客人对我熟悉的人多一点，店里的生意做得超火爆啊！我可能现在还不能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心情一直没恢复好。前几年他家老婆生病了吧，他就在店里来的很少很少吧。他老婆反正病情不好，不是还没有1年，大半年了。上面是叫青山不？长沙的妹子都喜欢吃，强哥的老婆特别爱吃，每次来都会必点的。寿面是最麻烦的，就是挑丝，用针挑，稍微带点个子的要挑1丝1根，细的要挑8根，

0: 这叫麻烦调解，一个人调的话要调三个小时。
1: 这个老师，
2: 干了吧。
3: 顶，然后还有点辣，是怎么？吃下去吧，不错，全口。
4: 这里的凉菜就是非常的友善。
0: 因为客人多，再紧张，你要个人来，那样我记不了啊，记不那么多啊，我们就一份份的大概送到客人来。
1: 菜它夏天吃比较舒服啊，喝点啤酒，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这样。
5: 啊，大家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聊天。
3: 拿菜，拿菜，拿菜，拿菜，拿
6: 菜。就是很多这里的熟客、老客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老婆生病的时候，真的他是倾其所有。反正一路过来看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内心很坚强的那种。
7: 以前，哎呀，以前跟王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点想法嘛，是不是？还想干什么？现在没有他了，根本都没什么目标，我一天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干什么。想我老婆会有时候和朋友过来吃点东西啊什么，看到客人很多啊，他就很开心啊。我做什么事都很包容我，很鼓励我。这些，他就说太辛苦了，没必要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慢慢忘掉了吧。谁知道以后老了别傻了，那就忘了吧，是吧？是这样子。哎，我也想了，他可能会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可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又干别的去了。
8: 强哥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么多人做事，你如果是真正放弃了，也他也估计了这些人，对不对？
6: 就打着我来干就是，一屋人，我们好像是一屋人。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陪我吃宵夜。
1: 哎，看下来，目前很多有点人，就跟他吵啊，都搞不赢了，总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的口出来管管三哥喊三顺的都有。我的烟瘾犯了。
1: 3、2、1，开始。
0: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2: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3: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4: 对，我得自个没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人炒菜，然后。

0: 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两个，两个糕饼呢三个，那三个糕饼呢四个糕饼，我搞不得死。
2: 龙虾牛肉啊，要得哈。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吃食，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切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3: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吃食，这就是生活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养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有时候他不开。
2: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儿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我好吧，我都是生了哈脾气火吧，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的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给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4: 直接外卖。
6: 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外卖。
3: 谁呢？咋开始？喂，啊，下来，下来，下来。哪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说，看到那里跑噻。
4: 他去全你的牛肉去了啥
3: 子？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酱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火豆、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了就起锅。八十得办。
7: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次来都
8: 点。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9: 牛肉。
2: 牛肉。
9: 辣。
10: 自贡人都会吃辣。
9: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1: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9: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喝酒。
12: 我说辣的口角。
11: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了。
1: 好像有人。

0: 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不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
1: 对，
0: 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2: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白就是不，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有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你现在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0: 来，喝酒，沏一杯，嗨，
3: 来喽哈，今天

0: 我们今天也没看到来海啊，反正。那不是很晚，反正今天不是很晚。他说不乱说，人家说大家一票场的。哪个都有啊。别玩呀，太庸俗了嘛这个。
1: 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想我跟我不晓得怎么说。
0: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也爱你。
2: 可以了，
3: 哦，我叫小灯儿，好搭配在一起吃饭，以及减肥，以及胖，就是因为吃菜的一系列。
2: 张姐，
4: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2: 我跟他说你去吃宵夜，不干。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干干了。
4: 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
2: 小妍一起吃宵夜，他会跟我说很多很多那一种小秘密啊，希望他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他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4: 安杰撒花。
5: 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赵永清会见上市公司考察团。
1: 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围绕发展所需、民生所盼、潜心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源源动力。
0: 国内29家优强企业组团走进贵阳、遵义、毕节等地，深入一线看产业、谈合作。
1: 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在贵阳举办，现场发布贵银旅居通金融产品，11家重点旅居企业与金融机构现场签约190亿元。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多个项目今天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

0: 现代化竞争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5月29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会见上市公司考察团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参加，副省长蔡朝林主持。
2: 徐林、李炳军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大抓产业、主攻工业，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奇效已显，投资贵州正当其时，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贵州，加大投资布局，落地更多优质项目。贵州将竭诚为广大企业在贵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实现互利共赢。寇立国、王光坤、甘梦、杨建勋、厉政委、华贵朝等代表参会嘉宾发言，大家表示贵州发展环境好，近年来取得的成绩令人振奋，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发挥自身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在数字经济、矿产资源开发、绿色能源、健康医药、文旅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参加会见的有立国集团董事局主席寇立国、英飞特董事长华贵朝、新里程董事长彭国远、四川合纵药业购董事甘梦、赣锋锂业副总裁王光坤、金房能源董事长杨建勋、潘华集团副总经理李嘉诚、迎风环境执行总裁朱峰、中国新城市首席执行官施南路、上海红旗云创董事长李震、上坤投资集团董事长厉政委、北京华大九天副总经理郭继旺、金田阳光董事局主席金卫海、中建驻港副董事长龚南、江苏老虎云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陈军、新银科技集团董事长赵永军、永道控股集团董事长钟立钊、玉和田环境发展集团合伙人安娜、深圳光运达董事程鑫、无锡路通视信投资人于杨丽、毕星物联执行总裁潘海棠、北京海量数据副总裁陈伟、阳光保险集团独立董事董斌、杭州产联通科技董事长张振根、资本界金控董事、联合创始人高俊伟、华慈科技创始人董事许洪涛、招垦资本副总经理董家训等。六盘水市、黔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近年来，一批扎根贵州山野田间、产业一线、科研前沿的科技工作者在各个领域不断深耕，立足发展所需、民生所盼、潜心攻关，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
2: 在贵州医科大学的中药功效成分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里，项目负责人陈毅正忙着从贵州广泛种植的山桐子里制备纳米乳剂。
4: 山桐子的纳米乳有更好的渗透性和吸收效果，发挥抗炎修复的作用，打算把它开发成一些消毒护理的软膏制剂。
2: 陈毅曾先后在中国药科大学和日本长崎大学就读，这位原本可以留在东部名校发展的贵州姑娘，9年前回到家乡，瞄准中药民族药活性成分的成药性提升展开攻关。
4: 贵州的中药民族药资源新药开发的过程中，面临着溶解性低、生物利用度不佳、成药性问题。对于我来说呢，既是瓶颈，也是一个机遇，学习了一些先进的制剂技术。回到家乡呢，我也在思考能不能把这些技术应用在解决中药、民族药成药性问题上。
2: 经过多年攻关，陈毅创制的新型乳化技术让口服生物利用度最高提升近13倍。在特色药材的深度开发上，他所在的团队开发的鱼腥草系列产品与企业合作，实现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
4: 团队的每一款产品都是长在贵州的深山里，走向了全国的市场。鱼腥草面膜销售逐年的上涨，今年下半年呢，也会参加法国全球性的化妆品原料展。
2: 这些成果的背后是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的强有力支撑。2024年，贵

0: 州医科大学联合上海中医药大学、山东大学共同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已完成59个苗药独家品种的研发和技术提升，获批32个新药证书或临床批件。
1: 我们现在的博士导师的话，已接近80位了，超过60%都是40岁以下的这个青年人才，瞄准贵州的药食两用资源，所有的这些基础研究和成果产出是要服务到贵州省的中药民族药产业链的。
2: 我们刚才检测的这个谷酸锂的这款证据材料呢，要求是它的粒径要均一一点。
0: 科技创新不是实验室里的闭门造车，而是生产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作为服务毕节的科技特派员，贵州理工学院的教授罗大军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企业里。这位材料学博士2023年跨界转入新能源方向，成功让充放电后的铝壳锂离子电池实现长循环、高容量与低膨胀。
3: 它帮我们梳理出了工艺、结构、性能的内在关系，相当于给电池的研发装上了瞄准镜。
0: 目前，该技术所应用的产品已经出口欧盟，并与传音等国际品牌进行合作，销售额已经突破2亿元。而在超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领域，罗达军团队也正与另一家企业联合攻关，破解了超高镍材料结构与热稳定性差的行业痛点，为贵州新能源产业注入了新质生产力。
4: 我们现在的超高镍的三元正极材料的开发产品质量已经达到市售的这个标准了，相关的技术啊和工艺啊输送给合作企业，实现了降本增效，是5亿以上的销售收入了。
0: 从材料研发到电池制造，从研发项目规范到知识产权布局，罗大军已经帮助毕节13家企业成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同时还牵头组建了毕节先进电池技术创新中心。
4: 工业科技特派员其实就是一座桥梁，企业需要体系、技术人员以及成果转化，高校也需要将样品转化为产品的一个平台。我的技术能不能在企业应用才是关键的，下沉到企业去，共同的去形成新质生产力。
0: 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已选派301名工业科技特派员，深入264家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服务。越来越多的贵州科技工作者在服务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与科技报国的同频共振。
5: 5月28号至31号，上市公司考察团到贵州考察，国内29家优强企业深入一线看产业、化合作，带着100亿级投资意向，表达了深耕贵州市场的强烈意愿。
6: 我们 PIX 呢也会基于客户的需求去搭载一些自动化的智能驾驶的硬件，会提供一些我们开云的一些接口给他们。
7: 资源在哪里？
6: 研发团队就在贵阳。
8: 从汉凯斯的智能装备车间，到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的创意场景，再到乡村规划展馆里的发展蓝图，企业家们边走边看边问，深入了解贵州在数字经济、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发展优势。
9: 我们是深州版的上市公司，主要呢做绿色能源的供应，工业企业的这个节能降耗、零碳园区的投资建设。这两年我们集团呢已经有2个板块投资了，非常成功。也增强了我们在贵州的进一步投资的信心，想在15期间加大对贵州的投资，至少投资15亿以上，助力贵州呢双碳目标的实现。
10: 我们旗下有3家上市平台，产业呢有城市更新啊、酒店、文旅、商业，我们觉得投资环境还是非常好。
11: 贵州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我们集团主要是做自算中心 token 工厂的。贵阳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我们对这块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希望我们的项目能够早日的在贵阳落地。这次也规划了20几个亿的项目来跟各级政府来做沟通。
8: 考察团还将前往遵义、毕节、铜仁等地，深入了解当地产业布局和投资环境，寻求合作机遇。
12: 作为团长，我带了29名公司，其中有22家上市公司，7家是500强企业，都真正是有意愿的，发自内心的来投资。有医药板块的，有大数据的，低空板块的，顺利的话，我们至少有700亿，金额能落地。
13: 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贵银旅居通产品发布会昨天在贵阳举办，现场银企对接，签约意向合作总额190亿元。
0: 活动现场，省有关部门和部分金融机构负责人围绕做强旅居产业、补齐发展短板进行交流。
7: 推动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引导。

0: 银行助力、企业运营三方缺一不可。省委金融办将协同住建、文旅、人行、金监等单位常态化搭建证金企对接平台。
1: 针对当前旅居康养产业的投融资主体总体是比较散弱、融资难、成本高的难题，开发银行深入研究和匹配旅居康养项目的特点，通过最长期限30年的中长期贷款，平衡项目现金流压力。
2: 会上，贵州银行发布贵银旅居通金融产品，从旅居项目建设、提质升级改造、项目运营等方面，为企业及个人提供固定资产贷款、住房开发贷款、商业用房开发贷款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现场，金融机构与省内11家重点旅居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涵盖黄小溪吃晚饭景区系统改造、阿哈湖绿色城市发展等项目，意向合作总金额190亿元。
3: 今天我们跟贵州银行签约了2个项目，总共投资是43个亿。一个呢是围绕万富林片区做这个大的旅居康养综合体的项目，第二个的话是为了我们万富林景区做提质改造，还有数字生态系统，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医养学综合性的提升产业和产品以及服务体系。
4: 贵州省正在全力打造全国一流的旅居目的地，各类旅居项目加快落地，我们将通过银团贷款联合授信的模式，助力多彩贵州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举行旅居产业发展推进大会，来自全国的企业代表、机构负责人、网络达人等超300名嘉宾组成采风团，走进花江峡谷大桥、三岔河、双乳峰等景区，实地感受当地旅居资源与发展潜力。
6: 很震撼，创造了很多世界第一。我们过来考察有一些什么配套项目能不能结合起来。
5: 推进会现场，贞丰本地旅游企业与四川、湖南等地多家旅行社、餐饮企业也签订合作协议，合力推动当地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
6: 这次签约坚定了我们在整个川渝地区推广贞丰旅游的一个信心和决心，希望能够把贞丰非常好的资源，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走进来看见。
5: 日前，安顺市发布4个主题共12条城市文化精品一日游路线，四个主题分别为革命传承、文脉安顺、多元融合、人文安顺、大明遗风屯补安顺、多彩黔中民俗安顺。12条线路均以安顺古城为首站，串联文庙、武庙、屯补村落、红色遗址、非遗体验点等优质文旅资源，形成可看、可游、可体验的文化旅游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出行需求，全面展现安顺历史古韵、城市魅力。今天，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多个项目比赛在黔南州启幕，其中足球项目在都匀足球小镇开赛，汇聚全省31支参赛队伍，近700名运动员，是此次群众赛事中参赛人数最多、关注度最高的项目。
7: 我们这支队伍第一次来参加，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打好后面的比赛。
5: 轮滑项目在瓮安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开赛，设置速度轮滑、速度过桩、花式绕桩3大竞赛类别，来自全省9支代表队的120名轮滑选手将在为期2天的赛事中同台竞技。跳绳项目在贵定县全民健身中心开赛，设置个人、集体2大竞赛类别，涵盖单摇跳、3人协同跳、10人长绳、8字跳等项目，全省9支代表队共184名选手参赛。
8: 和那些专业的来比的话，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我们就借此机会锻炼自己的赛出风格吧。
5: 本次运动会群众项目共设34个大项、193个小项，比赛将持续到8月。
9: 本届运动会秉持简约、安全和精彩的这个原则，在群众项目的设置方面，以群众参与度高、参与门槛低、参与者覆盖面广为原则，体现全民健身。
5: 贵州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六进活动昨天在贵阳启动，省商务厅将推动家电、汽车、智能数码产品等消费品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商圈、进交通枢纽，让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更好触达消费者。省商务厅数据显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实施3年来，全省累计推动汽车换新55万辆，家电数码换新675万件，带动消费1162亿元，惠及787万人次。第18届贵州茶博会毕节分会场暨2026太极古茶品牌文化推广季活动昨天在毕节市

0: 齐心关区启动，来自全国的茶界专家、茶商代表齐聚一堂，品鉴太极古茶，感受毕节茶文化魅力。现场还发布了新品金沙金丝白茶。
1: 毕节的海拔高，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入口比较甜、比较鲜，不太有什么苦涩味的。金沙金丝白茶的研发走过了将近3个年头，正式面向市场，目前市场反应还是不错的。
2: 毕节呢，现在有茶园是56万亩，综合产值50个亿，依托我们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气候和自然的优势，发展我们的这个高山生态有机这个茶。
0: 活动期间还举办贵州省第10届古树茶斗茶大赛、红茶加工技能大赛等活动，并举行毕节市茶产业招商洽谈会，现场集中签约项目14个，涵盖茶叶精深加工、品牌运营等领域。
3: 我们和贵州的织金县乌蒙利明茶叶公司进行深度的合作，3年投资了近1000万，研发茶树花系列产品10多个单品，有茶花、面条、啤酒、沐浴露、洗发水等等。
4: 我们这次主要是跟广东省的客商签订合作意向，签约的是1-2百万的这种意向订单，专门的做金丝白在广东省的一个代理。
5: 去年6月，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新河村因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与地质灾害，多栋房屋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开展灾后重建。时隔1年，村民们的生活怎么样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6: 时隔近1年，记者再次前往都江镇新河村，看到曾经因灾害受损的进村道路全面修复完工，还增设了高速公路出入口，这让村子往返县城的车程缩短了半小时。道路修好变宽了，很多村民的房子也有了变化。30户符合改造条件的农户分级发放补贴。村民孙远东家便是其中之一，他家的受损1层平房改建成2层木质楼。
7: 我的房子真的修下来跟你说40户吧，政府补助了去吧，整个的时候还有县里面的直接评估人达到安全。
6: 筑牢房灾安全底线，才能守护长久安稳。灾后，新河村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摸排，重新核定全村8个地质灾害点和1个风险斜坡点，深化落实结对明白人工作机制。每逢雨季、汛期关键节点，村里都会组织应急逃生演练，提升村民自救互救能力。
8: 4个绝对明白人，基本上覆盖我们全村的。我们组上有一些那些老人呢，都安排有专人呢，也经常看他。的意识也提高了。
9: 县里过的有路小路，包括大路大路路走，快点把你别走。我们就在这里，如果不认识事情，我们就推进来。
6: 对于地处灾害高危区域、房屋无法修缮加固的群众，当地全力推进避险搬迁工作。去年7月，贵州省出台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相关实施意见，镇村两级快速响应，按照人均9万元的标准给予购房补贴或安置住房。目前全村55户、246名村民已全部搬迁安置到县城，开启安稳新生活。
10: 2025年9月份，我们就搬了这点，样样都装好啊，社区也照顾我们，在这住的开心多了。
11: 万山区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社区，如何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何英每天都要面对的课题。而他手里的日记本正是破题的钥匙。今天我们走进省级道德模范何英，看看他日记本里都记了什么。
5: 办公室里，何英正翻阅刚写完的民情日记，里面是1.8万群众的急难筹盼。
12: 近期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抓好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问题情况的排查和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的升级，事关我们群众的切身利益，一定要细致又细。
5: 像这样的日记本，何英已经记了满14本。张维德是社区的残疾人，何英全力牵线搭桥，为他争取到社区残联记录员的工作。
13: 现在我每个月工资能让一家人在村里扎根，真的非常感谢他。
5: 为确保像张维德这样的困难户不漏一人，何英带着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一笔一笔记录。
14: 每个时候遇到那样困难，他非常重视。我有那样事，我得找到他，就像亲人一样。
5: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为解决好困难群众的就业问题，何英在通过一人一档精准掌握劳动力信息的同时，还着手打造了

0: 就业服务站，为群众提供技能培训、岗位推荐、创业扶持等服务。如今，望家社区已建成6000多平方米的微工厂，拥有6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同时打造了劳务公司、巾帼锦绣坊等就业载体。
1: 目前，我们社区的整体就业率达到了90%以上。作为望家社区的大家长，我更要尽心尽力保障民生，把群众的事情办好，让大家在望家社区能够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2: 近日，南方电网遵义播州供电局首次投用10000伏一体化带电作业装置进行作业，贵州电网带电作业迈入智能机械化、安全高效化新阶段。作业现场，工作人员操作一架载重无人机，将装置精准吊装到带电导线上，通过地面终端远程操控，自动完成了拨线、行走、搭接等复杂动作。全程工作人员不接触带电体，仅用时40分钟便顺利完成电缆接入任务，较人工作业效率提升一倍。
3: 传统带电作业依赖绝缘斗臂车，但许多区域车辆无法到达，无法开展带电作业，只能停电施工。无人机可实现空中作业，无需地面道路，解决了最后1公里难题，同时避免人员高空触电风险，提升效率。
4: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15/57，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6大主导产业，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媒体发布推文，向世界推介贵阳市关山湖区无人驾驶车辆土豆巴士，展示贵州本土智能交通创新成果。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今年以来，因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用电量持续攀升等原因，南方地区用电需求旺盛增长，区域用电负荷连续4日创新高，其中贵州负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
5: 2026年全省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培训暨应急综合演练近日在黔南州都匀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320名旅游从业者参训，学习相关政策法规、安全风险辨识与防范处置等，提升全省文旅安全管理水平。
6: 昨天，沉浸式党课《保卫祖国》走进贵州师范大学，师生通过角色扮演重温平型关战役。该党课已开展300余场，将陆续进入贵阳各高校和中小学。
7: 第17届全国健身交谊舞锦标赛暨2026年全国社会健身舞蹈锦标赛近日在遵义市余庆县举行。来自全国64支队伍的近1000名舞蹈爱好者以舞会友，展现舞蹈魅力。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8: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

玉古浦，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尤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哪个买的？
3: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听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2: 直接打过来，我能漂亮。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3: Let's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翻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海燕嫁给陈耀武了，
1: 铁军，按理说这件事儿姐不应该告诉你，可是姐见你之后，你那么关心海燕，我一生气，你说姐就秃噜了。
2: 姐，
1: 海燕怎么可能嫁给陈耀武呢？谁告诉你的？姐亲眼看见的，陈耀武把他俩的结婚证甩在了我的面前，
2: 当时海燕也在，海燕也承认。
1: 说是他是自愿的，海燕怎么可能自愿嫁给陈耀武呢？
3: 去通水的车马上就要开了啊，没上车的赶紧上车，马上开车。
4: 妈，来了，我马上来。哎，
1: 铁军，你自己保重啊！
4: 你去三坟场之后，
1: 一定要自己多保重，听着没？先走了啊！哎呀，瞧我。
4: 海燕的事儿，
1: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你还有同事，保重。

0: 那海燕，我有话问你，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会嫁给耀武呢？你不是佟铁军的对象吗？啊，上回你到我家来，把我那鱼汤都给我撞翻了，你不是为铁军来在这儿走后门来了吗？这咋回事啊？这是啊，你给我说说。
1: 没什么好说的，
0: 反正你挺有本事的。我也不知道你给我儿子灌了啥猕猴汤了，啊，哎，就这么的就证也领了，婚也结了，这么悄无声的就进了我们陈家的门了。
1: 我怎么进了这家的门？你问你儿子呀？
0: 他我肯定问的，那我先问你就不行啊？啊？那么多好姑娘，想攀高枝儿，都叫我儿子给拒绝了，这怎么你就？三下五除二，你就把耀武给拿下了。你跟我说，你对他使什么手段了？
1: 我什么都没做。至于陈耀武做过什么，让他自己跟您说。

0: 哟，冯同志，
1: 张科长，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太巧了，你也出差啊？
0: 对呀，冯同志，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云山。
0: 巧了，我也去云山。这不，有几个职工啊，调去齐家口三分厂，我负责陪他们去报道，在云山转车。
2: 你们去齐家口？
0: 啊，
2: 你是说，红铁军，这就去齐家口了？
3: 你刚出事的时候，韩燕吧特别着急，一直是为你的事情在奔波。可是自打你的事儿定性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丫头不对劲儿。

0: 我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嫁给陈耀武了。洪天君，你给我听好了，我林海燕这辈子赖上你了，我不会分的，永远不会分。陈耀武，这肯定是个交易。
1: 海燕，宋启军去哪儿？
2: 我要回去。哎，
1: 谢军，你去。
2: 宋启军，
1: 老实告诉你，我就是奉领导的命令，看着你去三分厂子，你哪儿都不能去。
2: 重要的事儿。哎，铁军，站两里，别拦住我！你别冲动，放开我！
1: 哎呀，铁军。 你现在真的不能回去，我张科长都说了，他特意陪着你去，就是上级安排的任务。你身上背着处分，不能再出差错了。难道以后你真的不想回去了？
2: 张良，我想见海燕，我想见的是我害了他。
1: 都是我害的，我也没想到海燕会嫁给陈耀武，这肯定是个交易，你知道吗？海燕不了解他，太了解他了，他一定是用自己做交换了。
2: 怎么可能嫁给陈耀武呢？所以我得回去告诉他，不能让他嫁给他，咱不能让他往我坑里跳啊！
1: 你是说，陈耀武胁迫了海燕？
2: 我没有证据，但是我判断，肯定就是。这里边肯定有事儿。陈耀武，他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
1: 饶不了他，我要回去跟陈耀武算账。
3: 铁军，你先冷静啊！就算陈耀武在里边捣鬼，胁迫了海燕，那你现在这个样子，你怎么去找他呢？
1: 况且他们俩已经领了证，结了婚，现在那就是合法夫妻。
3: 如果真的是陈耀武从中作梗，胁迫了海燕，
1: 那也得是海燕自己站出来说。
2: 海燕自己能说吗？她跟谁都不会说的。还是那句话，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了。你知道，海燕她勇敢，豁得出去。她这是为了我呀。就算是我们俩分手了，她嫁人，她嫁给任何人，我都真心实意的祝福她。可是她嫁给陈耀武，这不可能啊！
1: 都是我连累了他，是我害了他。李军，你别着急啊，听我的，到了分厂，好好表现，争取尽早撤掉那个处分。你和海燕肯定有机会见面，见了面，把事情搞清楚。
2: 张良，咱们俩是兄弟，我也不瞒你。其实现在啊，我这心里特别矛盾，特别想见海燕，但是我又不敢见她。是我毁了她，你说我拿什么脸见她？她这是为了我，把自己给赔上了。张良，你了解我，我不怕吃苦，处分，记大过。 刘厂查看，监督改造，就算把我送到秦崖口，让我烧一辈子锅炉，我认了。可是我一想，海燕，海燕她是为了我受了这么大委屈。 想着我心里难受，是难受。

小雅，是不是越美好的爱情就越会遭受撕裂的痛苦？今天童铁军没有哭，但我知道他是欲哭无泪，他怒吼疯狂，最终又是沉默。我知道那就是一种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感觉。

0: 喜欢你。
1: 失去最爱的人，自己的心就像掉入冰窖，瞬间又被尖刀刺穿，再被烈火炙烤，痛到茫然麻木。小雅，这种感觉我懂，我真的懂。
2: 哎妈，这么早就饭都做好了？
3: 是李海燕做的。
4: 媳妇是不是魔怔了？这怎么每天早上起来就做家务呢？啊，洗衣服、做饭，我是给她布置了不少家务活。那我也没让她一大早做呀，这起来叮了咣、乒了乓的，还让我睡觉。
1: 我回来，我骂她啊！她回来了，人呢？
5: 海燕，
3: 我也没看着啊。嗯，哟，你啥意思？
4: 昨儿没回家睡觉啊？
1: 别多想。他这上夜班都上了一个月了，我上班他下班，他下班我上班，这哎呀别提了。
4: 哦，他上长夜班啊？啊，白天我也没见着他呀。啊？没见着。
1: 他白天没在家睡觉？
3: 不知道。他神出鬼没的，就跟那田螺姑娘似的。哎哎，我可不是挑拨你们夫妻关系啊。你真得好好管管他。你看啊，他上夜班啊，白天呢总得见着他吧，白天也见不着他啊，夜晚呢他又上班，你说这两头见不着面儿，你们俩这跟牛郎织女似的，啥时候生大孙子呀？
1: 妈的，这我也急呀。啊，您放心，我抓紧时间把这事儿落实一下啊。
4: 那个还有，不管咋说，她也是革委会主任的媳妇，是我们陈家的儿媳妇。你说，就这么上长夜班，你厂子就不能照顾照顾她啊？就跟那一般的工人似的，就这么上，啊？你不信她？我不喜欢她，可是她是我们陈家的媳妇啊。不管咋说，这个面子上也得过得去，照顾照顾呗。哎
1: 呀，别提了，我想起这事我就一肚子气。你就这冯占花啊？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等他学习回来我就找他算账去。嗯，
5: 一下安排这么长长夜班，这不让咱家断子绝孙吗？
3: 我看有点这意思。

对的，每天要吃这个药，千万不能断。给您做的那新棉衣还没有上领子，回头我来做完它，保证您过年能穿上漂亮的新棉衣。

0: 我的啥样啊！哎呀，你这干啥呀？
1: 你这瞎死我了！
0: 不，你瞅瞅，这鸡毛都没推进，你就往锅里扔啊？会干活不？这都能送鸡毛信了，你可真是！
1: 您来，
0: 你真行啊你！你是好几年都不做饭了，这怎么了？今天是？
1: 哎，
0: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就是想给海燕炖锅鸡汤，这不是让朋友帮我徐梦进来这么大飞机，你看这屁股肥的，我看着都。
2: 我不干了，
1: 怎么？
0: 哎，我发现真是的啊！你娶了个媳妇，媳妇没伺候你，你倒伺候起媳妇来了。瞧你这点出息！哎呀，我不管，自己干啊！
1: 您别生气呀、啊，我就是让他看看咱们家的伙食水平。你看别人家，都是白菜萝卜和土豆，咱们这儿，肥鸡、肥鱼和肥鸭，是不是？他要想把咱俩伺候好的话，不得好好学习学习吗？
0: 再说了，我这就给他做个示范，抛砖引玉。你拉倒吧你！你就是讨好你媳妇，抛砖引玉，抛砖引玉，你这就引狼入室，你引来一个吃我们家肥鸡的狼。啊，
1: 就算他是狼，有人这母老虎在，咱也给他变成肥鸡，
0: 对不对？把他变成肥鸡，我是母老虎。
1: 凉了，
0: 那你说我母老虎，那你就是虎崽子。
1: 啊，行，我就是虎崽子。来来来，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可真有出息啊！啊，你说这林海燕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啊，咱娘俩伺候她一个人，
1: 这话就不对了，是我们俩伺候您啊。
0: 说的好听。
1: 哎呀，这可真是
0: 娶了媳妇忘了娘啊！你说我这个长辈在这坐着呢，你就在底下搞这小动作合适吗？妈，这一只鸡两只腿呢，这不给您留着呢吗？来，你应该先给我，我是老人，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你全都忘了，我是长辈呀。 你结婚之前，我们家吃鸡，两个鸡腿都是你的。现在你结了婚啊，一条腿都吃不着了。
1: 啊，这
0: 家生活水平下降了，哎，要翻天呐！
3: 我吃过了，你们慢慢吃吧，我先回屋了。
0: 还有没有规矩了？
3: 一天到晚见不着你个人影，一到吃饭的时候饭点儿你来吃现成的，动不动就耍脾气，就掉脸子，你这脸色给谁看呢？我没有耍脸子，是真的吃过了，以后你们吃饭不用等我，我在厂里吃完了再回来。
0: 瞧瞧瞧瞧，说不得碰不得了，还说没耍脸子。
3: 你别以为你不回家来吃饭就能逃避劳动。
0: 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你嫁进了陈家门，你就给我好好做陈家人。你记住了，以后家务劳动你全包下啊！
1: 什么扫地呀、拖地呀、洗衣服、做饭呢？
0: 记住了，不能老让我干，我多大岁数了，我还伺候你呢？
1: 必须的。
4: 妈，我也帮您干啊。
0: 妈。
1: 那海燕她也是上班的人，也辛苦。
0: 对，她上班的人，她辛苦，你也是上班的人。

0: 你也辛苦啊，就我一个闲人吃闲饭的，我不辛苦。哎呦，这可真是啊，
1: 你结婚前我伺候你一个，现在我伺候俩，这婚结的。
2: 我不需要您伺候我，要做什么您告诉我，我会做的。你们好好吃，吃完了我来刷碗。
3: 哎，海燕，你这。

0: 这位同志，你是？哦，你是新调来的吧？
1: 听说了，听说了。
0: 同志，专门给你留的床铺在外儿，
1: 美得很。
0: 卫生铺给你准备的，
1: 专门给你留的。哎，卫生铺好得很啊，离窗户近，通风啊。哎，
2: 你叫个啥呀？
0: 哎，我介绍一下啊，我叫丁富强，富裕的富，强大的强啊。这是老周，文化人，叫周老师就行了。
1: 等等，丁子啊。
0: 俺这个宿舍啊，哪个车间都有。周老师是房产车间的，我是锅炉房的。你呢？
3: 富强啊，人家刚来，别掺着说话。
0: 周老师，你说啥话嘛？俺咋掺着人家了？这不是新来的同志互相介绍一下熟悉环境嘛，对吧？
4: 啊，是吗？啊。
2: 哎，伙计。你从哪儿调过来的啊？
0: 咋来俺这秦崖口了先啊？我跟你说啊，我是原来为个单位啊给合并了，俺为个车间啊一小部分人全给划拉过来了。你是个咋回事吗？啊？
4: 奇了怪了，
0: 这样子打的。
2: 没事没事，你好好休息啊。
5: 睡觉。
6: 妈，儿子不孝，儿子对不起您。海燕，对不起，曾经说过要保护你一辈子，但却是我害了你一辈子。
7: 结婚证，我不拍。
8: 为什么不拍啊？多好啊！你说咱俩头靠着头，肩并肩，郎才女貌的，多好啊！
7: 没有这个必要。陈耀武，在这个家，该尽的义务我再尽，其他的事情你就别再提了。
8: 我看，应该是很有这个必要吧，海燕。说实话，我就是担心你人在这儿，心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7: 你应该很清楚呀。
8: 我清楚什么？我不清楚。好了好了，我清楚啊。但我不明白了，你说不办婚宴，我都答应你了，不办就不办。可是我就拍个照片，你怎么就不同意呀？这过分吗？
7: 没空，不拍。
8: 没空是吧？啊，没空。行，我可是听说你最近老往童家跑，是照顾姚玉玲去了是吧？姚玉玲知道咱俩结婚了吗？要不这样，我明天就找姚玉玲去说去。
9: 我说林海燕也不是你儿媳妇，她天天往你这儿跑算怎么回事啊？啊，对不对？
8: 你是不是就有空了？
7: 陈耀武，你别乱来。我跟你说清楚了啊，如果我妈有任何闪失的话，我不会放过你的。
8: 哎呀，你别急，我就不能生气了，我就说说

0: 没有，这结婚照不是我想拍，是我妈想拍。咱俩这突然袭击，把我妈都吓坏了。咱俩就不能顺着她的心，让她高兴一下吗？那你怎么不向你妈好好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1: 解释什么呀？咱俩都已经结婚了，有必要解释吗？再说了，姚玉玲是妈，我妈就不是妈了。我妈比姚玉玲还大好几岁呢。咱得一碗水端平。 要孝顺一块孝顺，要照顾一块照顾，是不是这个道理？我陈耀武是最讲道理的人了，是不是？是不是？那这样，明天正好你休息。
2: 咱们早晨就去照相馆把结婚照拍了，就5分钟，很快就完事儿了，好不好？
1: 同意了，你就当你同意了啊。还有，咱俩都已经结婚了，这天天吵吵闹闹的是过，开开心心的甜甜蜜蜜的也是过，哪个好啊？再说了，这夫妻之间呀。 除了吵架，能干的事儿多了。哎，这几天你老上长夜班，我一直在家里边，咱俩都晚上碰不上，我这都憋坏了。
0: 我去刷碗了。
1: 哎，我等你啊。
3: 海燕呀，昨天晚上没睡好吧？这眼睛都肿着呢。
4: 哎，咱们这要不要吃点早饭啊？
5: 啊，同志，衣领扣一下。

0: 来，高兴点，微笑。准备，三、二、一。
1: 海燕，海燕，海燕，海燕，海燕，
2: 干嘛？
1: 咱俩一块儿去趟商场，我给你买一套新衣服，再买双皮鞋。
3: 不用，照片也拍了。那我去我妈家了。
4: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1: 你要去也行，早点回来。
2: 老吴，你骗我，你要骗我！
3: 你既然娶了林海燕，你为什么不娶我？为什么不娶我？
5: 松开！我从头到尾说过要娶你吗？
2: 你就是骗我，
3: 还说不是你把他招进的厂，你早就想跟他结婚是不是？你早就想好了！
5: 松开，松开我！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不长记性是不是？
4: 咱俩这就是你情我愿那点事儿，图个快活就完了，结婚谈得上结婚吗？再说了。我是一个堂堂的革委会主任，我娶一个拉马桶的，那不成笑话了？
6: 好啊，大不了大家鱼死网破。我现在就去红星厂揭发你，我揭发你跟我搞破鞋，我看你还有什么脸当这个革委会主任？我要让林海燕知道，让所有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哎嘿
5: 嘿嘿，不是，你威胁我是吧？行，你揭发去，揭发去，去，立刻去，马上去。好。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先给我想清楚，大不了我这革委会主任我不干了，对不对？就凭我的能力，我的关系，我去新地方，我去哪儿，我都是混得风生水起，你行吗？
2: 我无所谓，我豁出去了，我
5: 豁出去了，拿什么豁？你有什么可豁的？豁出去了，你看你现在，你现在一身臭啊！你要真把我拉下水了，你这辈子这身骚气，没人帮你洗。

0: 干净了。你就坐一辈子马桶洗衣师吧，你。不对，你也坐不了一辈子。
1: 现在年轻，还有人叫你声西施。等你人老珠黄了，就是马桶了。
2: 陈耀武，你就知道欺负我。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咱们还是革命同志嘛，还是朋友，对不对？
2: 我不要和你做同志，不要和你做朋友，我就是要做你的女人。
0: 爸，这件事情你就别想了。这么跟你直说了吧，我陈耀武过去那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从来不缺女人，你应该知道。
1: 可是自从有了林海燕，那就可以这么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懂吗？不懂吧？简单一点说，就是我自打有了林海燕，别的女人在我眼里边就是狗尾巴草，或者连狗尾巴草都不如。
3: 他林海燕是什么东西啊？一会儿跟佟铁军好，一会儿嫁给你，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呸！
1: 你可以侮辱我，你不要侮辱林海燕。还有，
0: 他是我老，永远都是我老，
1: 跟别的男人没有任何关系。
2: 那我算什么？

跟着我，海燕。哎，大家注意啊！海燕。

0: 一会儿吃点啥？啥都行嘛。哎呦，这电线咋坏了嘛？真危险！
1: 咋回事啊？这房顶是刮的啊？
0: 这多危险！你这你死呢？一会儿找人说呀。嗯。
1: 哎呀，弄成这了，行，没人管。
2: 哎，小心有电呢！哎哎，
3: 这电你看不见？你把我吓死了！你那玩意做什么？打死吧你！妈呀，把我吓得咯噔一下，我心里边。
1: 真不小心，你把人吓死！
4: 我把黑岩黑成那样，我哪还有脸活呀？
5: 哎，就是他，听说了吗？他那对象出事之后，他就嫁给革委会的陈耀武了。
6: 看不出来呀，这姑娘还真会见风使舵，真有手段。

哎，小童啊，这中午怎么没去吃饭呢？哎，年轻人啊，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可不好啊。

0: 杨叔，早上你差一点踩上那个漏电的电线，是不是饿得没精神了？嗨，我年轻那会儿啊，肚子一饿啊，这人呢就恍惚，脚也打飘，要不怎么说人是铁饭是钢呢？哎，行了，休息一会儿。吃过这个吗？
1: 不饿。
0: 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叫净糕，是这儿的传统点心，也是咱们食堂老童的拿手绝活，
2: 又甜又糯又香，特别好吃，来尝尝。
0: 来，
3: 老周，别麻烦了，我真的不饿。
2: 你见过这个老童吧？啊，他跟你一样也叫铁军，童铁军。你是小童，他是老童，他从早到晚围着这个锅台呀，忙忙碌碌个不停。他还说，让咱们三分厂的职工吃好了吃美了，他这心里就没得恨。小童，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3: 不知道。
2: 他以前呢，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非常厉害的大学教授，化学专家。他研究的课题，可能是大多数人这一辈子连题目都看不懂的内容。
3: 你刚才说这个老童，就是在食堂里头整天笑眯眯那个童师傅。
2: 对，
3: 他还是大学教授。
2: 没错，老童说研究化学的时候认真研究，做点心的时候认真做点心，用心去做，做任何事都有乐趣，都有意义。
3: 化学专家现在就给我们做点心。
2: 小童啊，你的遭遇我不知道，也许你受过伤害，遭遇过不公平，但你人还活着，活着就该珍惜。生而为人，我们活着就要活出个样来，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或是民族，我们得活出自己的一口气，一股劲儿。希望在哪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在我们每个人的手里。
3: 老周，那你说我还有希望吗？
2: 小童啊，你看这个天上啊一直都有阳光，但是愿不愿意让阳光照进你的心里，那就得你自己决定了。我们这日子可以过得清苦，那心不能苦。不管是烧锅炉做点心，都要撑住自己的心，守住信念，守住理想。就算是一时山穷水尽，但一定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在任何环境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就会做出什么样的活。你要是觉得迷糊了，就可以想一想
1: 这个净糕

0: 孙老四盗窃窝藏那批黄铜，全都找着了。啊！我还真没想到上个月八六三厂那批营地盗窃案也是他们干的，
1: 干得漂亮。这个孙老四啊，以前在东城南城就犯过不少事儿，劣迹斑斑。市局啊，早就布置要抓他了。嗯。哎，正好今天呀，被我逮个正着。
2: 天天地地，都是最正确的选择。
3: 为爱减负，喜事兴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4: 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马蹄印，
5: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3: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本集我们将走访4种处于不同生境。

0: 的社群所建立的领地，追溯他们繁衍生息的历史。一座完整见证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制度变迁过程的军事要塞，遵义市海龙屯。
1: 这是宋代的，
2: 800多年了，
1: 仍是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0: 以耕读传家为本，兴旺500多年的汉族移民村落铜仁市石阡县楼上村，
1: 95%的人都读书，不管男的或女的。
0: 清水江文书发源地，前东南州锦屏县。
3: 每份文书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0: 以村社本位为特色，平权管理的古老苗寨雷山县朗德上寨，
4: 没有正义，凝聚力是没有的。
0: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多元共生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山地蔓延的贵州，是人群与时空交汇的通道。古代族群从多个方向迁徙而来，形成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统一体。遵义老城西北15公里的海龙屯，是明朝贵州势力最大的土司之一。播州土司配合南宋抗击蒙元的要塞。
1: 您最早第一次到海龙屯来是什么时候啊？
2: 我第一次应该在05年的春天，和海龙屯发生比较密切的关联是12年开始，贵州启动了这个海龙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一项工作，作为这个领队，带了一支队伍，拉开了海龙屯历时10年的一个考古发掘和后期的资料整理的这么一个工作。
0: 海龙屯建于宋宝佑5年，毁于明万历28年的播州之役，因末代土司杨应龙叛乱而覆灭。
2: 这堵墙是明代的，可以看到它这个石材比较大，像豆腐块状的，而这个宋代的城墙的石材就
1: 相对小一点，
2: 页岩扁平了，比相对要小一些。这是宋代城墙。
1: 哦，这原来应该外面也是有明的城墙包着的，塌了是吧？
2: 对，
1: 里面露出来了。
2: 这是宋代的，
1: 800多年了。这个地儿，他当年说在这修这么一个东西，来防备蒙古人。旁边难道不能绕过去吗？
2: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如果蒙古从北边往下打的话，经过海龙的周边，
1: 这是必经之地是吧？
2: 哎，当时的驿道啊就在附近。那在宋代的时候，这个播州的政治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就在遵义城。这应该是离遵义城比较近，然后呢同时比较险峻，比较适合他把政治中心临时可以搬到这个地方，穿过统治关就进入到城里面来了。像它整个这个片区啊，就形成了东边的一个很大的瓮城。
0: 海龙屯充分利用险峻的山势，前后设9道关，形成纵深防御体系。其屯顶平阔，西高东低，东北南三面陡绝，下临深溪，相对高差近400米，易守难攻。
2: 那这个关口相当一部分是在悬崖上直接开凿出来的，你看这些全是原生的基岩，
1: 硬凿出来的。
2: 对，钻痕的很清晰，你看凿出来的石材就可以砌这个关隘和城墙使用。飞虎关和飞龙关之间整个这条道路啊，就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对，这是登临屯顶的第一道关口，这道关口已经成为海龙屯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关口了。可以看到右边就像一个缺口，形成一根独立的柱子。在郑珍的这个遵义府志里面记载，闽军的火炮把这个关口给击垮了。

0: 从那儿打过来，
1: 对，反映了这个战争的激烈的程度。
0: 对，
1: 这道关口基本上是一个正北的朝向，远方就有山和它呼应，几乎屯上的所有的城门都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就是它很讲风水。
0: 那在内地很难去想象一个家族统治能统治持续七八百年。
1: 根据他们家谱的说法啊，就是从延端入洛是公元876年，传了有六代以后就没有后人了。从同样是山西太原的杨家手上抱了一个小孩过来，这个小孩叫杨贵谦，是杨家将杨业的后人。我们查遍了这个文献，对祖源的这种判断，他的自己的这种描述都是存疑的。他们家的祖上应该还当地的阁老祖。
0: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通过这种故事来构建一种权力接续嘛。
1: 对，
0: 他在本土统治的时候，为了强化自己的正当性，就会构造那样一个故事，用自己跟中原的正统政权之间形成一种关联，然后反过头来拿自己的这种土司的身份，又告诉中原只有我才能统这块儿，然后用自己的这种洗边记的故事，又来告诉当地的土著说我是有另外一个更高的来源的，以此构建一个权力差序，从而使得整个这样的秩序能够比较稳定地构建起来。
1: 对，它的背后的逻辑应该就是这样子。
0: 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中原实际的武力覆盖不会过来，但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故事源泉，它会形成一种比较强的文化上的向心力。
1: 我们从岩参墓当中就可以看到，墓里面有大量的经历的这些石刻，有武士，有文官，穿的全是汉服。墓室的后端，土司夫妇的墓主人像当中都是穿的汉服。
2: 杨灿墓的发现见证了宋代中原儒家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1: 杨灿的儿子杨建，他的这座墓葬出土了这个黄金打造的凤冠，那些都是权力的象征，华夏衣冠之制的一种遗留。他们家从13世纪开始就已经和这个华夏核心是双向奔赴了，这个华夏核心也乐见其成。
0: 他们自己会穿这种汉服，穿华服，但是翻回头来，他会要求他治下的这些民众，你们一定要保持这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1: 对，这样的制度它保障了文化的多样性。
0: 所谓中国的这种多元一体，一体是基于刚才咱们说那样的一种文化向心力，但实际文化向心力背后又是一种权力格局的构建所驱动的。
1: 对，
0: 然后同时也是为了这种权力差距格局的构建，它会努力去保证当地的这种差异性。所以就是在这种地方可以看到多元一体一个很具体的象征性的
1: 历史进程的一种反应。 对， 对，这个关口叫朝天关，这个匾是保存的比较好的一个，下面的飞龙关一样的都是土司杨云龙所写。从右到左啊，最右边唐太师首擘30代孙，那唐太师就指的是杨端，亲赐飞鱼平府，他在万历14年左右给朝廷进献了70棵直径超过1米的这样的好的这种楠木或者杉木，当时就给他赐了这个飞鱼府。最左边是赤峰骠骑将军杨应龙书立，就是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0: 他的封骠骑将军了。
1: 骠骑将军，今天的老百姓把他称为飞凤关。你看他前面有两级这个院落，
0: 对，
1: 四边是围合的，跟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关口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所有的关口是卡在这个城墙的中间。这个是城墙从边上就走了。所以它在整个空间格局，在它的位置上来讲，它已经丧失了这种防御的功能，它就是一个仪式性的一个空间。
0: 看着更像一个宫殿的位置。
1: 对，以前又称之为五凤楼，故宫的五门就是五凤楼。这一块是这个屯上
0: 连晋碑，
1: 海伦屯上最重要的一块碑刻，它的原件现在移到了海潮寺保护起来了。这块是一块复制品，它是叫侍御龙岩屯岩晋碑。它规定了怎么进屯、怎么出关的一个规章制度，
0: 进出的管理办法，
1: 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定。部队的建制还有总旗、小旗、军士、苗军，还有驻屯医生，除此之外有将座、主持人等等。
0: 它是金字塔结构建立的很复杂了，已经。
1: 对，很复杂。
2: 从唐代的羁縻州到元明的土司制度，杨氏家族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日趋密切，政治、经济和军事管理形制也渐渐趋向一致。
0: 那播州之役打完之后，对播州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0: 此就实现了这个改土归流了，土司对亳州700多年的统治就宣告结束。从此就开始派刘冠进驻，把遵义杨家的所统领的这个亳州一分为二，遵义府和平越府，平越府呢归贵州所有，遵义府呢归四川管辖。到了清初的时候，这个遵义才重新又划归贵州。
1: 亳州之役对于大明的影响应该也是比

0: 对亳州的这个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压垮这个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几十年之后，明就灭了。
1: 对大清后来在贵州的统治，是否可以说亳州之役留下了一些基础？
0: 对，它是延续了明的一些政策。这个地方清得天下以后，在亳州地域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流官的统治。
1: 明的政策直接就继承下来了。
0: 对，土司还有它的这种先进性，它维护了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呢，这个土司确实权限很大，老百姓也讲土司就是土皇帝，它一旦膨胀，经常就一块翻盘一块降服，实际上给这个社会造成很多这种动荡不安的这种因素。所以长久来讲，那肯定是实行一体化的这种管理，对中央政府来讲是最恰当的一种方式。所以这种改土归流也是大势所趋。
2: 杨氏家族的历史是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并融入华夏文明的见证，在这一进程中，来自先进地区的移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位于贵州铜仁石阡县南部的楼上村是明代迁入贵州的汉人村落。贵州建省后，明王朝鼓励中原地区的居民移民西南等地。
3: 楼上村到现在传了19代了，
4: 529年。
2: 1494年，楼上村周氏始祖因躲避战乱，从江西进入贵州，辗转来到楼上村聚族而居。
4: 这个就是杨子胥。
2: 61岁的周正文是楼上村走出来的美术教授。
4: 我们当时都是在这里初中毕业的。
1: 哦，当时中学也在这里啊？
4: 这一些呢就是书法教室。
2: 楼上村的居民世代以农耕生产为主。耕读传家是以儒家文化的德育和美育来言传身教，读书明理，修身齐家，以使农耕永续，乡村和谐。
4: 最多的时候我们有100多学生，分5个教室。哦，那么这些就是有大一届的同学写的。
1: 啊，这水平相当好了。
4: 他们通过长时间的这种熏养学习，对后面的这些他也产生的影响就比较大。
1: 这个孩子
4: 现在在中国美术学院读3岁专业。
2: 2015年，周正文和几名村民一起创办了养正书院，利用课余时间让村里的孩子们接受传统耕农文化教育。
4: 这个是我们村的木工师傅周启勇，也是养正书院的创始人之一。
1: 到现在10几年了是吧？
4: 最早的是07年开始办的。
1: 那周老师，您最初这个书院办起来的时候，您当时是主要做哪些方面啊？
5: 其实就是受他的熏陶呢，我平时也喜爱这个东西。那么就当时我们同事就有5、6个人，都是职员。当时就是93教室啊，上面这些娃已经留了很多。当时我们是通过耕栽集资来装修一面这些。
4: 他们通过自身的这种经历和体悟，那么到这个时代他需要做功夫，但是能放下手头的活来平时参与日常的管理，那么就可以见证这个地方原来文化耕读文化在这一代人心目当中所种下的那种意思。
2: 从幼年开始的文化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体现在村庄的农耕劳作、自治管理等方方面面。
1: 听说500多年没有过火灾，是这边防火的这种规则很到位吗？
4: 如果有失火的话，它一般在15分钟之内就全把它扑灭掉。它通过耕读传家耕归民谣，同时呢，它的这种平时防火的这种训练，就哪些人下挖，哪些人拆板壁，哪些人浇水，他就有一个统筹的安排和调度。那比如说他家失火，那肯定这个房子先就要把它拆掉。
1: 哦，先把它拆掉是吧？然后隔离带就出来了。这是明代的建筑是吗？
4: 紫铜宫是明代建的，但是呢，清代重修过几次。 在清代的前中后期就不断的人文围棋，一直到

0: 取消考取，但是呢，等你读书读到一定的时候呢，就不一定去考取人口进士。
1: 就是读书这个事儿变得特别纯粹，仅仅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不是为了出试，不是为了科举而读书。
0: 哎，对的。
1: 村里当时读书的比例应该是特别高，是吧？
0: 在民国以前，95%的人都读书，嚯，不管男的和女的，
1: 无论男女。
0: 哎，
1: 那这在整个中国都是极为罕见的一个比例。
0: 哎，
1: 这也太震撼了。
0: 哇，这大柚子，
1: 丰收啊，这么多个。
0: 很清凉。
1: 对，这水能喝吗？
0: 能喝，而且北京的、上海的红桶来到这个地方，水从明代开始，我们这里有很多这种水源，下面都是田。那么这个灌溉呢，就是要靠轮水制度，这两个小时你在放，过一段时间他在放。
1: 嗯，
0: 那么如果没得水，就可能有很多人的田就要受灾。不得收成。
2: 耕读传家的传承，使周氏在500年中家族兴旺，人才兴盛。
0: 那么刘尚古在他从江西迁移到这个地方，他把中原的农耕的这种文化和传承，他也带过来，他的这种融合度，他的凝聚力，很多废话他就走不进来，
1: 废话就绕着走了。
0: 哎，就绕着走，所以这也是他繁衍和生息另一个层次的原因。
1: 您说的这种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因为这里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种审美性，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它同时还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强健。居然面对匪患的时候，匪患的也要绕着走。
0: 嗯，
1: 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小村子，保留了一种最强大的内在的生命力和自我的尊严。
0: 哎，对
1: 对对，这种自我尊严是不可被撼动的，中立而不已，强在僵。
0: 嗯。
1: 周老师，这个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您，我完全想象不到我会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的小村子里面，我看到了儒家它真正的对个体心性的这种力量所在。
0: 以耕读为本，耕读相契，这样一种理念，这样一种认识。
1: 对啊，通过这个地方让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新的理解。
2: 尽善而尽美而自强不息，汉族移民将儒家文明的基因根植于贵州美丽的山水中，教化乡民，践行德育与美育之道，实现了不治而治的儒家理想。随着更多移民进入西南山地，贵州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在以锦屏县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数十万份契约文书为我们还原了数百年间多民族人群的生产生活和发展历程。清水江流域过去是化外之地，明清时期随着木材生意兴起，为这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清水江文书就是这数百年变动的原始记录。
1: 王老师，咱们这个文书楼是专门为这清水江文书所建的一个楼是吗？
3: 文书楼就是收藏锦屏文书而建的专门的一个机构。因为我们的锦屏文书它是以锦屏的命名的，包括整个清水江和整个黔东南地区的地方民间文书。
2: 据不完全统计，黔东南州各县民间保存的清水江文书达40余万件，仅锦屏县就有10余万件。现存最早的一份来自明嘉靖年间。作为本地侗族人，王宗勋的工作也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
1: 这修复一份得花多长时间啊？
3: 看它的破损度，如果像这份相对好一点的，它修复时间10来分钟，如果是破损严重的，1个小时都还修复不过来。
1: 这边现在修复了多少份了？
3: 现在我们整个文书楼里面6万多件基本修复完了。
1: 收过来的是都需要修复吗？
3: 全部修复。
1: 大工程啊。
3: 对。
1: 搞了多少年了？
3: 20来年了，都换了几茬人了。我们不断收来就不断要修复，修复才能够进行扫描数字化。

0: 库房里面存放了我60000多件的文书的原件。我们这些文书啊，都是按它的归户性来保存的，尽可能不破坏它的原始性。
1: 特藏馆的60000多份文书已整理出来33册清水江文书和几十册锦屏文书。
0: 这份文书啊，它目前是我们国内发现比较长的一份，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人戏称它为文书之王。
2: 光绪14年。
0: 光绪十四年的时候，范国瑞家不小心失火了，他家所有的契约文书全被烧掉。以前我们农村有一句谚语，就是烧无莫烧契，烧无义气，烧气难复。结果失火过2天，他办了2桌酒，请他山林土地周边的那些田地的主人或者他的亲戚朋友吃饭，然后就请他们帮他回忆他的田地上抵谁下抵谁左右抵谁跟谁买的价格多少，把他理神过清澈，请求官府认定。经过工作人员调查，情况属实，结果官府重新给他盖了官印，发了个执照，证明他这个清澈的所登记的和他原来契约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是一份山林股份制的合同，这是分股的文书，半个字，那边还有半个字，一是2份就是半书
2: 啊，明白？
0: 一是3份就是1/3书，目的就是防止你伪造。
2: 对，
0: 这是锦屏县平乐镇平鳌村江城奎家的，是保存数量最多的一户，他家有1300多份。平鳌江良巷江立堂江建堂等11名堂仙女是明白江汉卿雨山一块，这个是苗汉夹杂的语言，
2: 是用汉语把苗语给写出来了。
0: 是这样的，苗语和动语的语顺呢，它和汉语是相颠倒的。
3: 这怎么还贴了一小块？这是什么？
0: 这是后人注明的。这是当时这样折的，折成这么大块。
2: 这是能看出折痕。
0: 它就在面上注明这个字，方便查找、考管理。
2: 对对对，
0: 这些都是合同。每份文书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一份一份的文书就构成了我们黔东南地区几百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
2: 活的记录。
0: 活的记录，
2: 对对。
0: 左边是支流小江，右边是清水江，它的源头在贵州的黔南州都匀市斗篷山流来，往下流到湖南，进入沿江，进入长江。清水江最大的功能就流通木材啊。以前每到当江的那个年呢，全国各地的木商就云集到这个寨子来，江面上啊都是铺满木牌啊，过河啊很多时候是不要船的，就直接从牌上就这样跳过去，经济非常繁荣。83到85年，我们看到就江面上铺满木材啊。如果政府要轮船通过，要请人疏通啊。
2: 今天看这样的一个地方，真是不大容易想象，曾经是全国几大的木材贸易中心之一，而且就是在您这馆里看到这么几万件文书，所有的那些过往历历在目的载体。
1: 在清水江流域数以千计的民族村寨中，人们的生活观念都因木材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斗村就是其中之一。
0: 明代的时候，江姓进入这里居住，到了清朝的顺治年间，一个叫江春黎的先人就从宜宾府迁到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居住。他从那边来是汉人，这里所有的都是苗族，这些少数民族啊就不知道汉族礼节为何物，所以他江春黎就用汉族的礼节进行改造
2: 影响
0: 后来随着这个木材贸易的发展嘛，汉族文化也就不断地衬托在这些地方，这地方慢慢地就接受了汉文化。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嘛，乡试啊收一点钱了嘛，结果就修家谱。
1: 家谱除了维系异族人情感之外，还有教化的功能。在清水江，利用修订家谱，在历史叙述中重新界定身份，有时候。

0: 是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资源。
1: 这个修普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
2: 最大的问题就是连接问题，
3: 有很多都是漏掉了。
2: 漏掉了，像雍正的时候啊，在剑河啊、台江啊、雷山那一带，基本上没有姓氏。咸同年间搞保甲连坐，管理人员要么就根据苗音，要么就根据那个登记人员的姓氏各起个名字。到了光绪的时候，基本上是江西来的了。宗谱文化就不能用这个什么真实姓谱、真实姓这个来解释了。老百姓需要，我们这个族群的心理上需要这个东西。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贸易过程会对于当地的这种社会结构有什么影响？
2: 一个是把汉文化给带了进来，第二个，木材贸易来的人，一方面都是那些精明能干的商人，来到这个地方，有的就在这里居住生根，受到苗族的影响，接受了苗族的思想、文化、习俗、语言、服饰等等，久而久之就成了少数民族。
3: 这个石板楼，乾隆的时候修的，
1: 今天仍然是原貌。
3: 原貌。
1: 乾隆年间是怎么修起来的呢？
3: 那时候，江氏家族啊，搞这个木材贸易生意嘛，发了力，他们就分哪一个兄弟、哪一个族搞哪一段。
1: 这就是当年的寨门是吧？
3: 原来说是上马灯、下马灯，文官如寨要下轿，武官要下马。
1: 那这些规矩都是伴随着贸易过程传过来的吗？
3: 对。这个就是我们文斗的杯泉，这一块就是环保杯，又称为六进杯。
1: 欲远近山木，无能所靠，不许大人小孩砍削，如为罚银十两。
2: 不准温猪、温鸡、温鸭、温牛进来，这个引起人这个瘟疫的滋生，这个保护的是比较全面。在木材贸易发展以前呢，这个山林土地都是不流动的，都是在氏族集体的管理之下的集体所有的东西。后来随着木材贸易的不断的发展，土地开始私有化，白银大量的进来，就加速了这个私有化的进程。还有一个对我们风俗习惯的影响，银子进来以后，有一部分用来改善生活，买卖山林土地办教育，还有一部分用不完存下来，存在家里面，存在家里面不安全啊，火灾啊、抢劫啊之类。湖南江西那一带的呢，手工艺人就很灵敏，看到了他的商机，就走村串寨，就帮这些人户加工成银饰、首饰。
1: 就是苗族、
2: 苗族妇女、侗族妇女带着身上那金银首饰。
1: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觉得那么光鲜亮丽的那些少数民族服饰，
2: 是
1: 木材贸易推动出来的。
2: 推动的。还有一点，从明代中期一条鞭法实施以后，大量的银子就出现了短缺，
1: 对，
2: 就必须从南美洲、墨西哥那边嘛，通过菲律宾那边过来啊。
1: 当时一部分来自美洲，一部分来自日本，
2: 两个地方过来的，
1: 对，
2: 来到东南沿海一带，慢慢的通过木材去换过来。
1: 那您给这个角度特别有意思。西班牙他发现美洲白银之后，因为突然之间天降横财嘛，天降横财，他就要进行奢侈品消费，越是远方的东西，在我这越稀缺，就越奢侈。于是中国的江南的丝绸啊、瓷器啊，就成了他的奢侈品消费的一个来源了。于是大量的白银因此就到了江南，而江南这边有了白银，有了钱，他也要开始做他的一系列消费。
2: 对，
1: 而这消费，那我需要用好木头，好木头从哪来？从贵州来。于是白银又来到贵州，来到贵州之后又转化为苗族妇女那些民族服饰。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一个微观加宏观双重的过程当中演化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汉人跟少数民族之间不断的相互塑造、相互融合，
2: 融合就成了一家人。
1: 对。而清水江文书是对刚才咱们说的所有的这些变化演化的过程，对它进行了一种记载、
2: 记载和解释。
1: 对，我们从对他们的解释里面可以发掘出我们民族一系列往往不在我们的主流叙事当中，但实际上对于我们理解究竟我们是谁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记忆。
2: 对，
1: 清水江文书就是这些记忆

0: 的一种活体的
1: 载体。活体的载体。
2: 木材贸易改变了清水江流域的社会生活形态，多民族碰撞融汇，创造了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家园。而在位于苗岭主峰雷公山路的大山深处，一个名叫朗德的苗寨，因坚持古老苗寨的村社传统，而取得了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平衡。历史上，苗族人民经历了多次战争与迁徙，使苗族村寨形成公共议事、平权管理、村庄共同体的自治体系。

0: 兰德这个小村子，实际上在群东南，它和绝大部分小村子一样，很单一、很普遍。但是你如果看到它存在的内在结构，看到它存在特殊的历史，就是秦过程人民民族非常好的载体。
1: 朗德村这种古老的自治体系，让他们更注重公正和平等。上世纪八十年代，村民开始沿用公分制的方式发展集体旅游业。
2: 我最近经常听到这边的学者跟我讲说，苗族是一个平权社会，所以这种平权社会，它的观念前提就是蝴蝶妈妈生那十二个宝宝彼此之间都是完全平等的。
0: 对，我们制度的设计肯定来自于我们的价值取向啊，可能权力的来源在其他地方，它更多的是财富，甚至于你的权力来自于外部，但是这个村庄内部的话，在秦东南这个村寨里面，你的那个权力的来源，它也不取决于你占有财富的多少，他的权力可能更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就你在村民心目当中的地位，你是否掌握了村寨里面很重要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思想。
2: 那么就是他们的这种财产权观念、权力的观念跟汉人社会都是不一样的。
0: 对，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当然也有它相似的一面。比如说农业生产，中国的这个小农生产它延续了几千年，那么说明这种小农生产一定是有它的优越性和家庭为单位的组织的优势，所以它能够存活几千年。在它文化活动的过程当中，和汉族社会这个差别就开始慢慢的就凸显了。比如说汉族社会，我挣了钱以后，我可能更大程度上我是拿来作为家庭开支，但是你在苗族社会你会发现，他就说家庭挣了钱以后，他有一大部分开支是拿来作为村寨的一些公共开支。虽然他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在公共活动当中必须做出一些消费支出的安排，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或者约束着每一位村民，你在公共活动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做出这种消费的安排。
2: 但是这里面我很好奇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生产，但是嵌入到以村寨为单位来分配来消费，实际上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边界的不清晰的问题。那么它是怎么来应对这种边界的模糊状态呢？
0: 传统社会时期，它要面临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那可能还要受到动物的侵袭，包括还有异族的侵扰。那对他来讲，首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存活下去。那活下去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家一定要凝聚起来。我们经常在秦东南你们会听说这个苗族一年到头都在过节，过节作为一种当地老百姓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公共活动，它其实就是村寨凝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1: 苗族人的节日源自古老的仪式，在祭祖、祈雨、欢庆丰收等活动中，族人们从四方赶来，在歌舞中传承文化，维系情感。
2: 那在具体化在朗德上寨，他们的很多旅游产品的设计啊、开发呀、应该是他村寨内部结构的某种外在表达，此时这个旅游产品的设计它才是有活力的。
0: 其实朗德苗寨里面一个经久不衰的旅游产品，它有个集体舞，就是一群人围着那个芦笙场在转，
2: 就把招龙这个过程给表演一下。
0: 招龙活动当中一部分，然后通过这种集体舞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
1: 陈志勇在苗寨做了十五六年的研究，长期的观察让他渐渐理解苗族村寨命运共同体的特性。
3: 你们这边的人每次搞活动，就是你无论在外面有多忙都要回来是吧？特别是招龙，
4: 那个必须回来，那是十三年才过一次的节日，这个是本来一生你没有机会你不回来，都相当于就你家的没人。
3: 你现在是大陆公司的负责人？
4: 对，
3: 老百姓自己选出来了。

0: 对，但是说每一件一件的写，因为我们是在外边，全部是搞旅游的，在学旅游的，然后就是村里面就说着，你要是回来，现在找不到人搞了，这个村民大动起来。我希望的以后的那个客人越来越多，找的那个演出费多一点的，然后就你就工费就提高一点，然后就是钱来多一点，
1: 让老百姓的这个工分值就会更值钱一些，
0: 他就值一点。
2: 朗德村的所有制度都经全体村民公开议事商定，每天晚间寨里会统一回收工分牌，登记每个人当天的工分，每月根据参与村民各自所得工分进行分配，以资源共享、机会平等、多劳多得和照顾弱势村民为原则。年迈的村民无需表演，只要排场就能获得相应工分，比起经济的快速增长，确保公平与平等更为重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朗德村以人人参与、大家获益的方式，共同制定规则，实现公平分配。
3: 任何一种制度或者一个秩序，它想能够延续，有一条是必须的，就是它的正义跟利益必须同构。如果这俩东西不同构的话，这事儿肯定走不远。没有正义，凝聚力是没有的；没有利益，你的自我再生产、可持续这事儿是存疑的，也是延续不下去的。
4: 应该说，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的正义和利益体现得非常非常明显。这边的民主，我的理解，它可能是一种无声的民主，它不一定要上升到纸质的层面来标榜我是民主的。但是你会发现，它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充满民主、充满正义的。无论是活动的最开始的组织，还是活动的整个的开展，它是在一种公平、公开、公正、正义的环境当中开展的。而且它的整个活动，它不是一个村在搞，你在搞活动的时候，周边邻近的村在，它都会来参加。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村在它不是一个小单元，它是一个泛大的熟人社会。所以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关乎到你未来的生存。这就是从正义的角度来讲，从利益的角度来讲，就是朗德的老百姓，他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就是说在很多场合还是能够集体行动，把村寨的利益放在首位，其实就是说他个体和家庭的利益，他和村寨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都不来参加这个集体接待，那么意味着他朗德的整个特色开始衰减，意味着没游客来了，村寨的整体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你个体和家庭的利益实际上他也没办法得到保障。也就是这个存在制已经是在和现代国家的力量、市场在充分的碰撞、对接、调试以后，形成的一个综合的力量，来共同维持和支撑着这个共同体，支撑着现在的存在制。
3: 他想现代化，他必须得接入到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当中，但在这个市场秩序当中，很有可能又会把他的传统结构、传统社群又给冲碎了。那么是否你能够把你的传统社群本身转化为一个可以市场化的一个形态，我吸引更多的人来，而这个过程当中带来的收益就会形成一个正反馈，不断的反哺你的传统社群、传统形态的自我再生产，以这种方式，传统的社群既可以参与到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过程当中，它的收益不断提升，同时它的传统文化、传统结构很多东西仍然可以获得一个有效的保留，那么这就是一种更加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状态。
5: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在贵州山野间，分布着千千万万个村寨，从规模最小的家庭、血缘融汇的家族，到一村一寨的农业组织，和组织一片地域的土司家族、本地人群和外来移民，为了生存和繁衍生息，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治理体系，以德治，以美育，以相约，以法规，以平等心，多元共存。

0: 为吸烟，我不干。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3: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4: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2: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贵州因其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历史上很少受到中原礼法的规训，反而成为山地文化的持存之地。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各具魅力的场所，狂欢且富有人类学价值的苗族龙舟节所在地清水江中游与巴拉河沿岸村寨。
5: 农忙差不多结束之后才会划龙舟，在龙舟节期间龙神在场，如果这个村子能得第一的话，就有利于增加这个村子的威望。
2: 解读苗族服饰图形之密码的传习中心贵阳手上记忆博物馆，
6: 看上去像大蜈蚣，但实际上是龙的一样。
7: 对，像这些小虫子啊，他们觉得都是龙。
2: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德江挪文化研究基地，德江县稳平镇。
8: 头山顶高，
9: 开红山，
10: 哇，到顶在头顶。
2: 火爆全国的村 BA 篮球联赛发源地黔东南台江县台盘村。
11: 我们这里有一句话叫"逢节必赛"。

0: 贵州，一座迟迟未被打开的宝藏，在山河绵延之处，人群栖居之所，闪烁着远古灵性文明的火种。清水江中游巴拉河一带，直至清代才与中原连接为一体。当战争的硝烟散尽，木材贸易兴旺，为清水江带来财富与荣耀，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每年农历5月24日，一年一度的苗族龙舟节开幕，数个寨子的龙舟在翻涌的清水江上搅动起过往的记忆。
1: 江叔叔，咱们这边苗族的划龙舟，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神话故事啊？我感觉跟汉族龙舟好像不大一样，是吧？
2: 在1000多年以前，发生在我们老城那个井堡去打鱼，打鱼回来就不能他不见儿子了，他到四周找他的娃娃，后来就放在他们潜水到龙王里面去，看见老龙呢，把他儿子当枕头。他都十分气愤，回到岸上捡那个火把，在里面就把龙肝烧了。
0: 这个流传在清水江中游的故事，传说是龙舟节的来源。故事中，老人带着甘草与火石重返龙洞，放起火来，一时烟雾弥漫，天昏地暗，持续了3天3夜。
2: 后来的话呢，有个老奶奶带一个婶婶啊，到河边洗衣服。他的身子呢，我拿个打鱼箍棒棒呢，水面上啊，咚咚咚，咚咚咚，吹得慢慢亮，慢慢亮。
0: 据说，随着小孩无意中敲出的节奏，天一点点变亮了。有一个人发现江中飘着恶龙的尸体，就喊人们来分龙肉。
3: 苗族的这个龙，他们有个观念，就是河里的鱼啊虾，觉得是水里的都是可以称为龙族。但是就龙舟节，用苗语来说，它和我们汉话里的这个龙，它的称谓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苗语就应该有一个关于龙的这个词。
1: 嗯，明白明白。
3: 后边为什么会划龙舟？恶龙又给他们托梦。嗯，就是我杀了你的孩子，你呢，也把我给杀死了，
1: 一命还一命，
3: 是吧？
1: 一命还一命了、
3: 现在你们要按照我的样子做一个龙舟，如果你们划的话，我就帮你们风调雨顺。那后面这个习俗就慢慢的传承下来了。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他认为整个清水江都有这个龙舟节，其实不是的，只在清水江中游。
1: 是主要是哪几个村寨呢？
3: 比如说这个是平寨，然后还有唐龙、盛饼、六合、五合，还有这个巴拉河沿。

0: 山这边是有老屯啊，还有高阳啊，
1: 就特定的这几个村站才有龙舟的传统，是吧？
0: 对。
2: 龙舟节也是联系亲属情感的节日。当本村的龙舟经过别的寨子，从村里嫁到这里的女人都要盛装而出，带着鹅、鸭、猪等礼物到岸边接龙。
1: 我觉得这事儿就特别有意思啊，认可同一个边界的一群人，他们也会共享同样的一个身份认同。对于神圣跟凡俗的边界的理解不一样的人，实际上有可能那你就是他者，你就跟我不是一波了。
0: 因为认同，所以说即使在神话里边没有角色的那些村子，他们也会很积极的心态去寄生于龙舟节。那这实际上就和那个龙舟节的社会功能有关系。
2: 龙舟节象征着和谐与团结，不仅有利青年男女恋爱，也有益于改善人际关系，并增加村寨与家庭的威望。
0: 农忙差不多结束之后才会划龙舟，先做完活计的这些就会拿出那个龙舟的锣鼓来敲，一敲大家都知道，哦，他们村子已经把农活做完了，我们也要加紧。还有一个就是增加男女游方的机会，当地人就觉得在龙舟节期间龙神在场，如果这个村子能得第一的话，就有利于增加这个村子的威望，对于这个村子的未婚的男性
1: 他是更容易讨老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也是呈现出就是龙舟节的一种积极的那一面，对社会秩序啊，对当地的人群关系啊，它有一种激发人向上的那种。
1: 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它这个神话本身的演化流转的过程，是跟具体历史演化的进程之间是有
0: 地方权力的变迁有关系，
1: 是有一个匹配关系的。
0: 最开始第一个版本是没有石洞的，那么第二个版本有石洞是因为比较重视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大的记忆。
1: 那就是在传说里面，它这个恶龙被杀死之后，它往下会有一个漂移路线吧？基于它的漂移路线，不同的地方分到不同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反映的又是社会经济过程当中不同的分工位置。
0: 不同的村寨都说他们是先发现恶龙的嘛，但是他们最后呈现出来的都是胜兵
1: 现在下游，
0: 然后就是平寨这个地方
1: 逆流而上的一个，
0: 对，逆流而上的在这个地方得龙颈，然后再下去到了唐龙这个地方得龙身，又转去巴拉河有龙山，他得龙腰，不符合事实的逻辑。
1: 这不符合一个物理事实的逻辑，但它应该符合一个社会事实的逻辑。
2: 被纳入龙舟群体的村寨，要么有政治地位，如曾经作为县属的胜饼，要么有经济地位，如作为集市的平寨，和曾经是银饰加工中心的唐龙。这个关于权力、财富与影响力的故事，在今天仍然在发生，在改变。
1: 龙舟神话里面我觉得有一点特有意思啊，它是一开始传说的是恶龙，然后恶龙最后搏斗啊打死了，然后最后又变成了对这个死掉的恶龙的某种祭祀，通过这祭祀恶龙又会给人们带来风调雨顺，就似乎是一开始有一个剧烈的冲突、剧烈的战争的状况，然后之后又转向了和解，这种灵性文化对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0: 在龙舟传说里边其实最重要的值得我们现在传承下去的这个文化基因，是共享。各村的长者他们在表述的过程中都会提到，就是最先发现恶龙尸体的那个村子，他都不会独享，他一定要喊其他村寨的人一起来分享。
1: 那些寨子他们强调共享，是不是跟他们要共同完成的那样的一个经济社会生活的过程直接相关？每个寨子它的分工不一样，
0: 自己也很难去完成这个。
1: 对
0: 对对对，秩序建构
1: 他们必须得共享，但同时有可能有一种具体的分工的方式，在这个分工当中，于是就会形成不同的寨子，它传说里面我分到了龙身上不同的位置。
0: 对，实际上他们是很好的维持这个传统社区的秩序。
2: 历史上人

0: 群的争斗与交往，最终和解于互惠共生的现实。多种人群在共同缔造的神话中共享精神家园。人类久远的文明随着人群的迁移，在贵州山川间隐秘地流传，用神话与节日的方式，也用无声的图像与符码。
1: 我们这个村叫翁贡，它苗语是金色的泉水的意思。嗯，然后我是从小在这个村子长大，然后回到这个村。在我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这片土地在呼唤我。我在2018年就回来，说那时候就有一个苗族的妇女，她从对面叫麦来村就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品，是一棵通天树。在上古时期，我就开始有了一个生命之树，我觉得它就像一个生生不息的力量，召唤我回到了这个土地，然后就把我这20多年我对贵州的我们收藏的藏品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建了这个博物馆。
0: 王小梅，美国克拉克大学应用人类学硕士，20多年时间里，她从民间收藏了上百套苗族服饰，经过系统整理与研究，她发现苗族的服饰和图案是一套贵州自身的图形信息系统，蕴含苗族族群识别的代码，也是信仰的象征和历史的记录。
2: 这个苗族白鸟衣是这件吗？
1: 对，中间都是这个历史真传的这个苍龙，然后四面都是蝴蝶。
2: 哦，中间这是龙是吧？
1: 对，就是苗龙。苗龙是各种虫子的一个复合体，各种小虫他们也说是龙。下面这个羽毛包括锦鸡，鸡也有做成这个，说它叫白鸟衣。这些服饰都是贵州在刺绣这块最精美的工艺。你看刚刚那个衣服就是这个，那个是它的刺绣版，这是它的蜡染版。哦，
2: 就像这些石人都是龙的意象是吧？
1: 对，都是
2: 龙。看上去像大蜈蚣，但实际上是龙的意象。
1: 对，像这些小虫子啊，他们觉得都是龙。神话说有个塘，就有一个龙潜在水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想去看那个龙，但看见以后这个人就要死掉，就不能活，但所有的人都有个欲望，都想去看那个龙，就是这个龙他们的神话故事。
0: 在这些图案中，自然万物相互渗透，用奇异的符号系统构建起一个灵性世界，在这里人类的现实需求与精神需求达到和谐统一。
1: 它是一棵9层的一个通天树，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妈妈在去世的时候会给他留这棵树，就是像两个母女之间生灵的链接一样，在他走了以后会放在他的棺木里面，一般是放在背上。这个祖奶是插着腰的，
2: 祖奶奶是吧？
1: 对对，但插着腰的，有个小翅膀，看到没有？站在这里，他们创世神话里面祖奶是个女性，然后这棵也是一个通天树，这个是这样子直直上去的，这个是它的中心，其实它也是个十字，看到没有？这样的经纬，然后它结构都是一样的。
2: 它这种结构是古代一直流传下来，没有什么变化吗？
1: 我觉得不同时代肯定是有变化，包括那个载体。我觉得最古老的时候，你看现在在很多这种考古发现上，我们上古时期的有一些陶器上有很多八角星纹，然后对八角星纹的研究，有很多人说跟火和太阳崇拜也有关系，跟它的这种通天树也有关联。但贵州西部苗族，特别是有蜡染的这支族群，他们保存得很好，我觉得可能跟东夷有关联。在贵州最突出就是苗族、瑶族、水族、布依族，凡是有蜡染这个古老记忆的族群，都有通天树、有八角星纹，还有鸟和鱼的崇拜。这些碑扇都是我们这个村子的，这一片是我20多年前收藏的。人去世，棺木是放在这里的。
2: 中间这个是棺木是吧？
1: 那最重要是他在刺绣这个空间里面，他有这个图形结构，人到这个地方就能通天。棺木放在这里，然后他会用各种竹编、草藤来搭建这个空间，人是要不停去转这个棺木，最后把它送到天上去。
2: 外围这种一圈圈的，它是什么意象啊？
1: 就是坛城。坛城中心就在这里，祭祀的中心嘛，每个人通过这个坛城的人都能登天，他们叫打嘎，用自然的材料把这些空间把它营造起来，一般都是3、5、7层。
2: 您说它这个
1: 3、5、7
2: 是背小孩用是吧？
1: 对，背带，它有2个像这样的背带，小孩就是匍匐在你的背上，2个袋子就从屁股这里兜住他。他在每一个跳花场或者仪式，他像招魂幡一样，就是他可以把不同时代的祖先的信息召唤回来，然后跟生

0: 则实现一种互动，就是人要使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才能实现交互。比如从小孩开始，他就要去参加各种仪式，完成一生的礼仪以后呢，这个信息跟各个时代的祖先是能连接的，它像一个生命的信息体一样，就像我们现在讲大数据有信息是吧，这个同样有。
1: 所以它相当于把所有这些跟祖先相关联的过往所有的记忆啊信息啊，
0: 对，
1: 从一个小孩他刚出生那会儿就
0: 有连接，
1: 对，就连接起来，
0: 它一定程度是一个这种手工记忆和生命情感的连接。
1: 那在这些苗文化里面，它是不是会有很多种关于过往的表达的形态啊？苗族内部分好多支，每一支的表达是不是也都不一样了？
0: 贵州的苗族有三大支系：西部、中部和东部。从贵阳以西都是西部。西部苗族的东西很有意思，非常古老，它是最吸引我的。中部苗族就黔东南这支，他们用的红色很多，因为跟外面交换，他们服装都是对襟衫，用汉族的东西比较多，但他们有图形结构，他们那个支系就蝴蝶崇拜，就是那边的服饰就有很多蝴蝶崇拜。东部苗族就在铜仁那个区域，跟湖南是交界的，然后他们跟湖南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受汉族的影响比较多，他们的挑花刺绣跟土家族啊都很像。
1: 这个衣服它是什么场合下穿的？
0: 结婚的时候，节日去挑花场，过节的时候会穿，走亲戚啊，然后最重要的这种礼仪场合会穿，
1: 还有这是一种
0: 葬礼的时候，
1: 礼仪性的服饰。
0: 对，相当于他结婚的时候会做3到5套这样的衣服，去世的时候也是穿同样的衣服。哦，
1: 对他们来说，就是结婚跟葬礼有可能穿同一套衣服是吧？
0: 对。吃得惯贵阳的菜吗？
2: 只要不是折耳根就行。折耳根对我来说太暗黑了。
0: 折耳根确实选人。
1: 那么今天咱们在手上记忆这个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所有的那些蜡染啊，所有的那些花样啊，纹绣啊，我就特别想听您给我讲一讲它背后苗族他们怎样的一种世界观，怎样的一种想象力。
0: 我收藏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去讲述它，转述它这个古老的神话，你在里面粘连了一个古老的系统，然后这系统每天都在告诉你是谁。然后我这几天回村，我每天都感觉我看到有山峰有云雾的感觉，我觉得小馆，我们这个小馆就像在一个神话世界一样，我们收藏了这么多藏品，他们构建的一个信息系统，不停地在告知我远古的一些信息密码。你感受到或者是回复那个伟大的系统没有？如果你感受到，可能你就是跟这种工具化的人，或者是我们只知道讲知识，然后这个知识本身的后面那套意义系统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比如说他们刺绣里面那些八角新闻跟他的葬礼上那个，他不是去被讲述的神话，实际上他是活着的，每天都在生命里面去实践的人生礼仪。
1: 他们神话实际上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里面吧，在你的衣服上的每一个花纹里面，
0: 这些人他从出生那一天，他祖先已经给他营造了一个神话世界，他的一生的礼仪就跟着这个神话世界活着，在他的葬礼最后他是可以生生不息的，这个是让这边的人有灵性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
1: 而在我看来，贵州就有点像中华民族的一个灵性储存罐一样，因为这边特定的这种地理特征，这种地理结构，大一统的力量没有办法直接的对这个地方进行一种非常强的直接管束，于是这边各种各样在中原地区看来有可能是怪力乱神，但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仍然跟一种更伟大的存在之间有关联，这种感觉仍然是十足的饱满的，于是每个人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都是自足的，他承受的代价就是灵性感十足，但是他要建立一个可扩展的一个更大的秩序，可能力有不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东部地区和贵州，它在中华民族的这种往前走，在这个过程当中起着互相无法替代的功能，加在一块儿才构成整个这个民族的真正的活力和能量。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物质和精神双重的一个世界。只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才是饱满的。
1: 对，
0: 那我觉得我们小馆就像您说，也像一个灵魂的储存罐一样，把这些我们觉得承载这个土地上有灵性的物件把它藏起来，
1: 对，
0: 然后也想让它更多的去传播到外面的世界，让更多人能够触摸到这个灵性世界的存在，让更多的生命有生命力，有活力，有创造力。
3: 生命万物的活力，

0: 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样貌，并在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发展中演变，以灵性为核心的思维模式成为贵州各民族沟通交往的一种管道。在铜仁市德江县稳平镇，传自远古的傩戏依然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傩是一种远古的祭祀文化，周礼中曾记载人们在腊月举行驱鬼逐疫的大傩。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傩在许多地方都已衰落甚至消失，却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存留下来。
1: 说老实话，你晓得哦，媳妇儿不是空话哈。我们两个是哪个舅舅了？
2: 他刚才叫你听了是吧？哪个叫你听了？
1: 是哪个做哪个叫的？后儿，好的，谁了？他是两个叫哈。
0: 傩戏是从傩中演变出来的戏剧形式，有强烈的娱神性，也是百姓的娱乐。歌舞自有章法，戏却不完全是戏。神仙们说的尽是乡间土话，插科打诨，不登大雅之堂，但别有一番意味。

0: 我带你去看一看德江县的傩戏传承人安永白先生啊，他是国家级的傩戏传承人哦。前不久才给他的长子，叫安军，举行了过职仪式，
1: 出师了是吧？
0: 出师了。因为他国家级传承人，他的有一个职责就是要把他的手艺啊，传承下去啊。
2: 安永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1964年出生于傩戏世家，中学毕业后就在家随父亲学习傩艺技术，学会了傩塘戏的绝技《开红山》等傩技绝活。
0: 开红山，哇，那刀钉在头顶的，
1: 就是那个照片上那个样子，
3: 这个就是我啊，头上顶刀，
1: 这个看着好吓人啊，这个要是刺进去多深啊？
3: 钉下去有大概
1: 一公分长
3: ，一公分长还有把你牛角吹啊，还
0: 是看吧，
3: 不能那个刀挪下来，
1: 我看着都疼。
3: 哦，03年翻金山龙文化岭的位置，我头上钉了5把刀。
1: 5把刀，
3: 当时那个韩国那个教授嘛，帮我拔刀，当时他就怕我有什么危险嘛，他就一天晚上没睡觉，他就盯着观察我。我第二天早上7点半起床吃早餐，他就看没有了，他就感到神奇。这个有些唱词啊，我不戴面具就唱不起。
1: 戴上面具
3: 之后，他有个神，他就管要跟你
1: 提词是吧？
3: 提词啊！我平时就笑不起嘛，那我在这个土地对劲，对吧？哎呦！我土地神了耶，土地神了耶，说我无名才求有名了，求破。
0: 哎，那就表演那个，
3: 他就是神了。
1: 安老师，那德江傩塘戏这边，它都有哪些比较常演的剧目啊？
3: 一般都是那个开路将军呀、开山猛将啊、唐诗太婆啊，假设说那个关公斩蔡阳，关羽他就斩不赢蔡阳啊，关羽用了计把太阳的头斩了。
0: 我们前不久也看过安先生和他的儿子表演的这个
3: 关公斩蔡阳
0: 安老师呢演蔡阳，他的儿子呢演这个
3: 那个关羽。第三

0: 子您那关羽，他军令大学毕业。
1: 最后是这个关羽把蔡阳斩了以后呢，安先生就把面具放下，就是相当于
2: 蔡阳就斩掉了嘛。

0: 面具是傩戏的灵魂，威武庄严的是神，狰狞可畏的是魔。伴随着节奏上的三快四慢八分明，舞步上的进退离合等种种变化，酝酿起神秘的气氛。当正义战胜邪祟，就实现了驱魔纳吉的目的。
1: 关羽挥舞大刀，把蔡阳斩了，蔡阳的那个面具掉下来，就顺便把他斩了。
2: 所以说，朱三看到蔡阳求斩，那个下面
3: 捡起来那个面具是吧？
2: 才拉进来哭了他，他为什么跟你求斩呢、啊？就斩了柯林嘛。朱三就把蔡阳的头判在城门外接受乡音，就逃山东去回话、
1: 让他变成神了，
2: 就变成神了。
3: 关羽斩了蔡阳之后，周仓过去哭蔡阳是吧？
2: 哭蔡阳，我们这个关公斩蔡阳这出戏，如果要出开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2: 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3: 像刚才在公园里面还看到有好多别的那些戏目，比如什么《霸王别姬》啊，《三英战吕布》啊，那么那些剧目是否跟汉帝他的故事内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1: 这个在贵州啊，很多傩戏。要么就是移植过来，要么有些呢是借用那个故事内容，根据地方或者民族的这种审美兴趣呢来进行改变。但是总的主题上呢，我觉得它是跟那个中华民族的这种审美意识，或者就是这种共同体的意识，应该是一致的。在他们这个傩坛里边呢，他们也把那个蔡阳是称为蔡阳大将，并不完全是代表那种对立面。
3: 而且最后周仓又去哭蔡阳，然后又把蔡阳给做了一个非常体面的安葬，
1: 把他的那面具还送到那个
2: 桃园山洞，
1: 桃园山洞里边去，就是把他作为傩神这种崇拜。也就是不仅仅是说这我们斩了，就是这边就胜了，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这蔡阳他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英雄。
3: 就是在傩戏里面要表达的，哪怕是跟你对立的那个看上去是敌人，但实际上最终你们是在一个共生的一个状态里面，并没有那样的一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共戴天，没有那样的一个感觉。他的这种价值观、恩仇观等等一系列的，他尽管用的是一个中原式的故事，但他所表达的背后的观念系统是非常不一样的。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人类充满渴望与担忧的心灵世界中，简单的快乐却并不容易获得。在黔东南台江县台盘村，火爆全国的村 BA 就起源于一个单纯而快乐的节日。台盘村地处云贵高原东部苗岭主峰雷公山北麓，境内的苗族人一年中节日不断，总是伴随着斗牛、对歌、游方、跳芦笙等传统活动。不知何时，篮球成为当地人的新宠。
4: 孙村长，村长，
5: 你好，
4: 就是咱们这儿，我第一次来，开车进来是我以为交通会是比较好走的，结果没想到也是开车绕了那么久。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我说这么一个小地方，居然能把全国的激情都给调动起来，我很想来了解一下。
5: 我带你到那边，我们去看比赛，再慢慢跟你说嘛。
4: 好，好，好。
5: 我们是有三个扇的，像这个就是友谊扇，还有一个是邀请扇。还有一个全国和美乡村大赛，
4: 和美大赛这是全国性的是吧？
5: 对，这是全国性的，像比如像这种就是友谊赛，
4: 友谊赛也是全国性的邀请是吧？
5: 也不是全国性，主办方是我们台湾，我们黔东南这边就出一个啊，那山东这边应该要出一次吧？东南就是福建，
4: 在
5: 福建，对对对对，还有这个我们西北甘肃这边叫西岐县。
4: 村 BA 是怎么开始了？然后后来怎么突然之间就火起来了？
5: 我们这里有个叫什么六月六吃星节嘛，这个吃星节它就是插秧的时候长出稻穗，我们叫抽穗的时候寓意就吃新米。然后我们举办这个吃星节的活动就是庆祝来年大丰收。
4: 然后吃星节上就是要打篮球吗？
5: 我们这里就有一句话叫逢节必赛，有赛必篮球，就是说不管我们整个黔东南州啊，只要你

0: 节日做活动的话，这个篮球是必不可少的。
1: 就我们的开场的S2号。
0: 其实我们台牌这里苗族也有，汉族也有，汉族的这些他不过这个吃星节啊，就叫他们过来家里面，
2: 哎，过来一块吃饭，
0: 对，啊，做我们农家这个最热情招待客人这种菜，喝一点我们当地的这个米酒啊，啊，过后我们还有这个活动，让你来参与。
2: 篮球是什么时候传入到黔东南的呀？
0: 在1936年就开始，当时正远是我们黔东南州这个州府啊，我们这边的人去那边赶集，看到他们那边有人在玩这个，哎，觉得好玩，
2: 觉得挺好玩，就学回来了，
0: 就把它带过来这边啊。
2: 哎，这个就我觉得很好玩啊，因为吃星节是苗族自个儿的一个传统节日嘛，它跟这种篮球完全是一个外来的东西，本来是没有关系的，怎么就这么紧的捆绑在一起了？
0: 篮球这运动啊，嗯，可能就是说大家感觉新鲜稀奇，但是真正的参与之后，感觉这运动比较有这个
2: 比较好玩，
0: 比较集聚这个团结力啊，嗯。一个村去打球的话，我们村里面会跟到30-40个这个本村的人去做拉拉队的啊，嗯，哎，然后我们回来了，来一头猪的话，我们就杀来全村大家来吃。
3: 我们大概是早上8:30、9点不到就到球场。
4: 我们昨天从龙江过来的。
5: 我五点钟，十二点钟到。五点钟看你来的。
4: 就带了点豆子啊、水果啊、水啊。
5: 都是出场都没位置了。
2: 那么就是像村边这种活动，它跟这种村里的传统啊，跟村里的长老啊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吗？
0: 我们这个赛事最多是我们村民自主办赛啊，所以说再老的肯定起到要带头的作用。比如像有一年，因为资金这个困难就办不下去，嗯，然后就有这个再老就过来跟我们说，哎，以前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没钱，我们上山去砍柴去卖，我们都能办。现在你们条件这么好，你们都办不下去，这样去出去丢台白人的脸。
2: 从36年一直延续下来，从来没有中断过，是吗？
0: 没有中断过。开始会打球以后，我每一届我都参加的。赛事不止篮球，有篮球，有斗牛，情歌对唱也是飞哥嘛，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抓鸭子呀，啊，夏天抓鱼呀，啊，包括以前我们有长跑啊，啊，登山啊，还有这个文艺晚会。但是真正能保留下来的就是我们篮球这项运动，因为这个参与的人比较多，热爱的人也多。
2: 所以就是对于观众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哇，这球漂亮啊！
0: 嗯，就是，
2: 对观众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结合在一块儿的，是一个大的 party。篮球只是其中一部分，是吧？
0: 对，
2: 就是来玩的人，实际上所有这些全都可以一块儿。
0: 对，可以一系列体验。
6: 火爆全国的篮球赛其实只有简单的初心，台盘村的村民对内互帮互助，对外追求精神的自主。他们民主协商，自治管理，杜绝商业文化，使体育回到了最纯粹的样子。
7: 来个三分好不好？哇，又进了！我觉得好厉害，跑得也快，投得也准。
8: 一、二、三，左不行啊！
7: 我们是把握。
2: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女性的这个比赛，抱着球跑，什么根本什么规则都不讲了。
0: 对，他那个是叫趣味篮球，因为这个的话是我们在家里面种田啊，反正是在带小孩，把你投进就完了，祝大家你开心，
2: 就是一切都以开心为第一。
0: 对。
2: 所以我确实有一个感觉，就是。咱们这边村边啊，所有篮球这种嘉年华，它最底层带来活力的那个核心是6/6这一次，纯自由的、纯奔放的，
0: 对，
2: 而且是与那种非常深远的传统直接相关联的。它不是说几个人来打球，它是内在于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狂欢。
0: 对，我觉得就是说，哎，他觉得村边哦，我就想有没有机会可以到村边场上去打一场球。嗯，这就是我们6/6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参与。
2: 咱们村民把当地这个经济给带活很多吧？
0: 对，现在村民活了之后，你看带动了我们整个这个非遗集市，啊，这整个都是黔东的这个非遗。啊，你说正宗的哈，咱们到坎里吃的肯定没这个正宗啊。这个茶是怎么烤？
9: 直接把茶叶投进去。

0: 不停不停翻滚，不停翻滚，
1: 烤成这样，通体金黄色，
0: 不还能用来烤中药，万物皆可烤，只要能烤的都可以塞进去吧。
2: 烤串什么用这个可以烤吗？
0: 烤串那个，
3: 这就是苗族刺绣蜡染，它是非遗展示。
2: 这些碗都是银的是吗？
4: 对对，
2: 银碗银筷，还真是很有分量。
5: 对对对。
2: 这二胡一样是吧？
5: 对对，挂的那么
2: 这个是一个大水牛角吧？
5: 对对。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NBA 的观看人数创下了纪录，是贵州近年最出圈、最受欢迎的电视转播。这种感染力来自于自由奔放的气质。数千年来，一种注重精神世界的灵性文化，在贵州独特的山地环境中积淀下来。即使在艰苦的时代中，人们也不曾遗失快乐的基因。当插秧完成，稻谷抽穗，生命之流奔涌，人们重启神话、图案、仪式和节日的冷静，在多彩的生活中释放活力，共享快乐。

0: 孙老四盗窃窝藏那批黄铜全都找着了啊！我还真没想到，上个月863厂那批银锭盗窃案也是他们干的，
1: 干得漂亮。
2: 这个孙老四啊，以前在东城南城就犯过不少事儿，劣迹斑斑。市局啊，早就布置要抓他了。嗯，哎，正好今天呀、啊，被我逮个正着。
0: 别骄傲，顺藤摸瓜，扩大战果。看看还有哪些案子跟他有关系啊？嗯，张良，嗯，你还年轻，好好干。现在社会是有些乱，人民警察是老百姓的保护神，这一点时刻要记住。
2: 放心吧，所长，我冯占良一定会做好革命的螺丝钉，哪儿需要就去哪儿，有十分的力气就要使出十二分的干劲，保护一方平安。
0: 好样的，你都不知道。红星厂那宋厂长给我打电话，哎呦，那是一个劲儿的谢我。

0: 老周啊，我看你一有空你就看书啊。你说你都这么有文化了，啊，这怎么还不停的读书学知识？哎，
1: 我那算什么呀？小童啊，这学海无涯无穷尽呐，知识就是力量。我呀，就喜欢在这书本中。
0: 活到老，学到老。对，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财富，然而时间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不管我几岁，我都不想浪费我的这笔财富。时间是财富，知识就是力量。那也就是说，读书是获得财富和力量的途径。没错。
1: 小童，你非常有悟性。
0: 哎，通过不断学习，心境会更加高远，视野会更加广阔。大家常说，用知识武装自己，
1: 知识哪里来？这里。哦，
0: 那要这么说的话。
1: 这就是开卷有益吧？从书本当中获得知识，
0: 对，这只是第一步。除了书本，
1: 还需要这儿和这儿。你的思想、你的心胸、你的能力，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密不可分的。
0: 你看，你跟。
1: 老童师傅，你们都是大知识分子，你们起点就很高，而且呢，你们都很有眼光，很有胸襟。而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就是怎么追怎么学，我们也赶不上啊。
0: 嗨，小童，不管什么人，只要是愿意学习，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在这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没有高下之分。在这个洪流中，就算是一朵毫不起眼的小浪花，只要你拼尽全力，奋勇向上，
1: 那就是一朵了不起的浪花。
0: 就像是风雨之后，我们一定能拥抱彩虹。小童啊，你还年轻。

0: 未来可期呀。
1: 风雨之后，拥抱彩虹。
0: 周老师，你教我读书吧，我也想能跟你一块儿学习知识和文化。我不想浪费自己的财富，我想让自己更加有力量。
2: 好啊，我以前呢，就是当老师的啊，非常高兴在这儿能收你这样的一个好学生。
0: 周老师，感谢，我以后呢就是您的学生，童铁军。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哎呀，年轻真好啊，要不怎么说青春万岁呢？
0: 嗨，
2: 看看睡得多香啊。
1: 是，年轻是好，我们呢其实只是生命当中的年轻，但是您是心态的年轻。您刚才跟我慷慨激昂地说了这么一番话，我瞬间就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
0: 好，
2: 咱们都是年轻人，你就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我呢就厚着脸皮做那十二点的吧。
0: 喂，怎么能十二点呢？
1: 我要是早上九点钟的太阳，那您怎么着也是十点半钟的太阳。因为那个时候的阳光啊，是整个天空当中最亮的，要不然怎么能照醒我呢？
0: 是不是？
3: 海燕，你好，知道你已经成了家，千言万语都无从表达。不想连累你，但还是连累了你，对不起，海燕，对不起。最近我想了很多，那些遭遇既然已经发生了，我愿意勇敢面对。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都像小小的浪花，被巨浪裹挟着，奔流着，前进着，没有回头，没有倒流。海燕，请你无论如何要好好生活，不要让自己受到伤害。我只要你能过得好，只要你平平安安，我就别无他求。

铁军，我该去哪儿啊？我不想回家，哪儿才是我的家呀？

你不能出事儿，铁军，你在那儿好不好啊？你在那边到底怎么样啊？

0: 要睡你就回家睡，这里是车间。这长夜班是你自己要上的，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1: 没后悔，这长夜班我还上。
0: 要上你就好好上啊，车间就是战场，不是你偷懒打瞌睡影响士气的地方。下班就赶紧回家吧。
2: 冯主任，我要请假，
1: 请一个星期。
0: 请假？你还请一个星期的假？哎，你才上几天班啊，张口就要请一个星期的假？你今天一个星期，明天他一个星期，咱们生产车间是开玩笑吗？我告你啊，这个假我不准。
1: 这个假我必须请。
0: 你到咱一车间是来混日子的吗？当初你应该去革委会啊。我再说一遍，这个假我不准。
1: 这个假我必须请，算我什么假都行。你扣工资吧。

0: 下了一班不回家，还拿这么多好吃的，这上哪儿去啊？这死丫头，原来是跑到童家来了。
1: 铁军的秋裤还有围巾，我都给他带上了。秦崖口那边可比咱们这边冷多了，您在家好好歇着，我去看看他就回来。
2: 丫头跟你说了。 以后啊，别管童家的事儿了，真别管了。让妈身体缓一缓，妈会去看她的，啊。也许啊，她表现好，领导准她嫁回来探亲呢。
0: 您让我去看看她吧，我一定得去看看她。燕儿，
2: 妈都跟你说了半天了。
0: 真别管我们了，别管我们了，铁军有我呢。这孩子咋这么犟呢？妈，那您比我还犟呢。我可跟您说了啊，您真的得给我配钥匙，要不然我就给您换把新锁。我拿把起子，拿个榔头，几下就解决了。那回头我还得给你配新钥匙呢。
2: 哎呀，燕儿，别胡闹啊！你要再胡闹。
0: 那真生气了。行，那我等着您跟我生气。所以呀，您得把力气养得足足的。有些事情，您要骂我，要打我，您总得有劲儿吧？那我走了啊。你这几天您好好吃饭，好好休息。 家里的事情您放着，我回来做啊。
2: 燕儿，咋这么不听话呢？
0: 妈，要我听话，你得先听话呀。

0: 怪不得老吴见人影，跑这儿来撒欢的。陆大英，你胡说你！我不许你污蔑我们家韩燕啊！你走吧，你走吧。你要这么说，我还坐着我就不走了呢。咱俩必须得掰扯清楚了。要不你跟我到我家去，你到我家看看去。 到底是我胡说，还是他林海燕跟你胡说？不可能，海燕绝对不会嫁给陈耀武。你长得什么脑袋？你怎么就不信呢？啊，你榆木疙瘩做的脑袋呀？和你儿子的结婚照摆在这儿。 你知道我们家摆的啥？也是结婚照，哎，在你家摆的跟你儿子结婚的结婚照，在我家摆着跟我儿子结婚的结婚照，一女嫁俩男。区别是啥？就是他这张照片笑得开了花了，我们家那张照片是我儿子笑得开了花，他绷着个脸。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呐！ 我当时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我不能要这个二手货，不能要，他就不信，他就不信。你说这回这当上的，哎呀，我的妈，耀武啊，你太委屈了！哎呀，我的妈呀，你说这叫我怎么受得了？我都看着他，陆大爷，陆大爷，你。”
1: 你别在我们家里胡闹，别在我们家里胡闹。你说海燕结婚了，她啥时候结的婚？啊，他们什么时候结的婚？
0: 你儿子一出事儿，他就住在我们陈家了。
1: 他可真行，他可真行啊，有手腕，他把咱们大伙全耍了，把咱们大伙耍的团团转呐！哎呀，真行啊！
0: 海燕不可能。
1: 哎呀，不可能！他不可能！啊，小玲子，小玲子，小玲子！哎呀，你这是怎么了？小玲子，小玲子，你咋了？你快醒醒，醒醒，小玲子，你咋了？小玲子，你醒醒，你醒醒，你别吓唬我！
2: 小玲子，你醒醒啊！哎呦，喂，妈，你医院？
1: 哎呦我的妈！吓死我了，都吓死我了！
2: 吓唬你，你先把药吃了，要不然你血压又上去了啊！
1: 你同事真的没事啊？
0: 你都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能有什么事儿啊？啊，那有医生的，你就别操心了。嗯，你同事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这个罪恶就得算在我头上来。可是我真的没想害他，我和他一块长大的，有感情着呢，我怎么能害他呢？我就是心急火燎的，我跑到那儿去跟他说道说道，结果他就夸就倒。
1: 您就别操心了啊，他没事儿。您刚才说海燕去童家了，啊，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我告诉你，我说的嘛，他这成天不着家，一回来嘟了个脸。你知道他上哪儿去？他跑到人家老童家当孝子贤孙去了。哎，我这一进屋一看哈，你猜不看见什么了？那桌子上摆着一张他和童铁军的结婚照。 哎，我很奇怪啊，他俩不没领结婚证吗？怎么把结婚照就摆上了呢？笑的那才灿烂呢！你看跟你照那像，嘟了个脸，这说明什么？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和咱们老陈家从来就没一条心过，离心离德。

0: 他俩还拍过结婚照，还现在还摆在桌上。
1: 我看他真真的，我要不看我也不相信呢。你真得好好管管他了，吃着碗里的，站着锅里的，全都是他的了。你的脸丢尽了，我们老陈家的脸都丢尽了，你得管，不管不行了啊。
2: 你到哪儿？
3: 到云山。
2: 云山。来。
3: 行。
2: 小城哈。
3: 4:35。
2: 好嘞。
4: 我去秦霄口，在哪儿转啊？
2: 在云山。
4: 哦，好，谢谢啊。哎，嗯。
2: 来，大娘，
4: 去云山。
5: 你怎么又来了？
6: 我看见你陪陈大妈进的屋，我就在这等你。咱们俩不是好久没见了吗？
5: 说过多少遍了啊，怎么没完没了啊？
6: 哎呀，你别生气，你不是说咱俩是革命的友谊，是同志也是朋友吗？
5: 那是革命同志，那你也不能天天这么烦革命同志啊。
6: 我没烦你啊，那你总得帮帮自己的同志吧。要我都打听清楚了，群众理发店真的在招工，也是正式工。你看在咱俩朋友一场的份上，你就帮帮我吧。
5: 唐美霞，我真没看出来啊，不见黄河不死心是吧？理发店是吧？行，我帮你问问，柳小姐我告诉你，你回去吧。
6: 你前一次就说打听打听，然后就没信儿了。
5: 我这次肯定帮你问，好不好？啊，行行行，我有事儿呢。
6: 你啥事儿啊？
5: 我跟海燕看电影去。
6: 你又骗我，海燕都出门了，你们看什么电影啊？
5: 出门了。
6: 对啊。哎，海燕，
7: 他上班时间逛大马路买东西啊？
8: 我逛什么马路啊，我去外地赶长途车呢，不跟你多说了啊。啊，
7: 还去外地玩，这也太舒坦了吧。
5: 去外地原来是这样。
6: 海燕去外地干嘛呀？
5: 找死。
6: 耀武查出来。

0: 旅客开始上车了。
1: 你干嘛呀？
2: 哎，放开我！放开！你放啊！
3: 你要去哪儿？
1: 跟你没关系。
3: 没关系，你是不是要去金牙口看童铁军？
1: 是，你还我！你，陈瑶，你疯了！
3: 你真好意思承认呢？啊，你是不是昏了头了？我陈瑶，我认识你到现在，我对你哪儿不好？啊？怎么，我这颗炽热的心就捂不化你这个冰坨子呢？你搞清楚，当初是我帮你救了童铁军，你现在竟然背着你的丈夫，偷偷去跟他幽会，你就这么报答我的吗？
1: 陈耀武，陈主任，你救了童铁军，我一直记得。但我在陈家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我不欠你。
3: 但是林阿姨，我告诉你，你是我老婆，你永远是我老婆。只要是我老婆一天，我就不允许你去看童铁军。你是我们陈家的人，你不许你再踏进童家的门，听清楚了吗？
1: 我不会离开陈家。

0: 我告诉你，姚玉玲很快就不需要你照顾了，她住院了。什么？妈，您这是怎么了？我才出现那么一会儿，出什么事儿了？啊，燕儿，哎，燕儿啊！
1: 妈的好孩子，啊！我全知道了，全知道了。您知道什么了，燕儿啊？是我们东家对不起你，我知道。你嫁给这妖，完全是为了救天君。 我都明白，是我们东家对不起你啊，是我们东家拖累你了，妈太心疼了，妈太心疼了，妈，对不起，我是和这样结婚了。 我是故意瞒着您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向您开这个口。您骂我，您打我，你想怎样都行吗？对不起，对不起，好孩子，好孩子，是妈对不起你啊，妈也对不起天君，是妈没有保护好你，好孩子，妈。
0: 只要您不怪我就行，你想怎么样都行，妈。您以后不会不理我了吧？别不理我，我还想做您的孩子，我还想做您的孩子呢。我的傻宝，哎呀，你永远都是妈的好孩子。哎呦，你看你怎么能背上自己呢？
1: 啊！哎呀，你太傻了，你太傻了，你这样让妈怎么办呢？啊，妈这心太疼了，太疼了。

0: 铁俊，妈又病倒了，我看不到你，你要好好的，你一定要好好的呀，我一定把咱妈照顾好，一定。
1: 哎呀，人呢？哎呀，回来了。人呢？林海燕。
2: 我是自己的想你，我是自己的想你。夕阳子，夕阳子。我知道你没睡。我知道你没睡。你知道我和干什么用吗？我去喝喜酒，喝咱们两个人的喜酒。我还把我们的结婚照洗了好多份儿。

0: 让他们分享分享，看看我老婆漂不漂亮。
1: 你说，要饭婚宴
0: 五万，听你的，还架不住我朋友多呀，
1: 全叫来了，但是就是这样，你这个新娘子，新娘子，我其实没睡来，
0: 没睡呢，真可恶，是好看。我跟你说啊，你看见了，不许想别人，不许想那个佟铁军，也不许见佟铁军，你要见他杀了你，杀了你。
2: 你喝多了，赶紧睡觉吧。
0: 没喝，睡觉，我就来睡觉，我就睡觉。
2: 你喝多了，赶紧睡吧。
0: 你怎么睡觉还穿着衣服？哎，
1: 你想睡觉？
0: 穿衣服。
1: 哦，我帮你。
2: 哎，你干什么？秦勇。秦勇。
1: 秦勇。

怎么办？我那日子怎么办？

0: 哎，姑娘，怎么了，姑娘？你怀孕了，没什么问题，就是累的，回去注意休息，定期来检查。
1: 孩子，我有孩子了，陈耀武的孩子了。

0: 我也要当妈妈，只有我孩子的妈妈。
1: 孩子，妈妈也不知道以后你会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家里，会去面对怎样的父母。

0: 你有了，有陈耀武的孩子了，妈，我除了您，没人可以说。哎呀，孩子，这件事啊，你一定要说出来，你不能一个人扛啊。
1: 妈，我想生下这个孩子，陈耀武的孩子，你会怪我吗？
0: 傻孩子，妈怎么会怪你呢？妈知道，当一个女人肚子里呀，有了一个小宝宝，那这女人的心呐。 有一多半儿都交给这个宝宝了，这是咱们做女人的天性啊。燕儿啊，不管这孩子是谁的，孩子没有错啊。你好好生下他，好好当这个妈。
1: 妈，您不知道，您说这些对我有多重要，对我有多重要。乖，不哭啊！往后啊，你要好好养着身体，知道吗？
0: 知道了。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我来找你谈谈。
0: 找我谈？找我谈什么？啊？
2: 这是红星厂革委会办公室，你以什么身份来找我谈？第一，你不是我们厂的职工；第二，如果作为家属的话，童解军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咱们俩没什么好谈的了。你想跟我谈什么？
1: 你跟清洁站的姑娘啥关系啊？
2: 什么清洁站？你胡说什么呢？
1: 你慌什么？你不用赖，你俩的事儿我都看见了。10月初9，在五道里搂在一起的是你们俩吧？
2: 白月玲，我警告你啊，不管是你看错了，还是凭空捏造，这些都是污蔑革命干部，你要负责任的。
1: 你用不着恼羞成怒，就回答我，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2: 回答你什么啊？
0: 再说了，我跟谁什么关系？跟你有关系吗？你管得着吗？
1: 我是管不着，你又不是我儿子。但海燕儿是我的孩子，我是他妈，跟他有关的事儿我就管得着了。

0: 是海燕跟你说的。她跟你说什么了？
1: 她跟我说啥？跟你也没关系。我要说的是，我不管你跟那姑娘是啥关系，我也不管你以前还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既然你跟我们海燕结了婚，你就给我安安分分地跟海燕过，要不然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我也不会放过你。
2: 你别跟我扯了，我告诉你啊，什么乱七八糟啊？什么叫乱七八糟的事儿？
3: 我陈耀武，一身清清白白，说不上
2: 高风亮节，那也是堂堂正正。
3: 我要告诉你，我跟谁
2: 什么关系都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绝对不会有，明白吗？你再出去出去。
1: 你不用咬着牙关的赖。以前的事儿，我也不准备给海燕说，就当我给你一次机会，但以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必须给我断干净。你是个男人，你就应当承担起一个做丈夫、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2: 我怎么没有承担责任啊？作为丈夫，做……
3: 你说什么？父亲？
0: 海燕她……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们敢为爱放弃所有，
1: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2: You look beautiful。
3: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4: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beautiful person I've ever met。
5: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1: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6: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7: She will be hanging with her kids today by tablet.
8: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7: Go, go,
9: three, two, one.
10: You're going to get a good
0: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KTV!
11: 4000年 KTV.
12: It's called 爱滋布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3: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4: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5: 上海欢迎你！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5: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每周五21:20播出。

0: 月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亚。上一集我们见证了艾琳和复兴十年的感情沉淀。作为跨国文化传播者，艾琳正因为工作走遍了全中国。那么在这段新的旅程中，我们又将如何解读彼此，翻译彼此的生活呢？欢迎我们的爱的观察员和两位爱的翻译官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萨迪卡，我是艾琳，来自泰国。第一次呢我来到中国，因为为了爱情跟阿哥在一起，我觉得在中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了。
2: 大家好，我是复兴。然后上集我觉得算是一个我们旅途的热身吧，然后带大家感受了贵州现代的热闹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呢，我是想大家去看看更内核的东西。
3: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那如果说呢，上集啊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走过来，那么下集，哎，我想看到他们是如何走下去。像我们揭示这个跨国夫妻如何将不同哎化为共同，在生活的每一个岔路口选择并肩同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叔。
5: 嗨，小叔。
4: 嗨，我们两个是中西文化情侣喜剧组合。
0: 好，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我们都知道旅行是爱情的试金石，我们也很期待这样想象不到的惊喜会如何映射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哎，其实上一期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点有哪一些？我先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琳一声声的哥
1: 哥
0: 哥，
3: 谁能说得了，
0: 我都酥了。
1: 他们是谁呀？
0: 哥哥，我觉得我现在也学会到一点点呀。我这样子很想抽，就有种爱抽的感觉。这东西还是要跟人匹配才行哈。
1: 学会了夸夸，
0: 夸夸啊！
1: 哎呦，夸夸你，哎，你又夸夸我，挺好的。
3: 夸夸的。上一集感觉这个他们俩吃的东西，包括对贵州的理解，特别特别深刻。
0: 哦，是。

0: 是羊了。嗯，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刚才是在唱什么歌呢？
1: 对，刚才我们唱的就是《小山羊歌》。
3: 哦，哇，好可以哟！
4: 像这种小羊歌，你们泰国有没有就这种小动物的歌呢？
2: 长长
0: 苍蝇，泰国歌有大象，
1: 哦，大象，
5: 上上上上上，侬可很长了吧？上门的都没包，怎么要要来玩我？要来玩我？你晓得我来玩啊？你呼你大喊要，耶！
6: 宝宝宝宝宝
3: 宝宝宝。
7: 动歌模式，唱个大象回你的公鸡。
4: 青蛙歌、绵羊歌呀，唱完之后马上就能下地去抓青蛙。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是能够亲身体会到这些自然的感觉。
1: 当地的歌师吃完饭过后就没事干，我们就到鼓楼来教歌。
8: 你看人家叫歌师，听起来特别的传统。
1: 我大家都吃完饭啦，就一起来的，就是很多小朋友，小的3岁，然后老的80岁都爱唱歌，
2: 也一起来这儿
1: 啊？对，一起来这里唱歌。
2: 是不是像一人村一样？因为大家都会有唱歌，也唱得好听，算是人才，对吧？
4: 之前也联系了，我们东寨的支书，他也特别热情的，就是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我觉得就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能够深入到东寨的真正的家庭里面去了解他们这些本地文化，就还挺有意思的。
9: 这里就是我家了，欢迎你们。
10: Hello，
7: 好漂亮啊！这个特别有意思，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
11: 得，我知道了，要喝酒了。
9: 这是我们的一种欢迎仪式，欢迎远方的贵宾到家里面来做客。
12: 那个碗是什么？
9: 米酒。
12: 米酒。
13: 那是不是今天我们一会儿要喝酒了？
9: 对。
14: 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
8: 提醒你了，
11: 一种过来人的感觉。
13: 其实这个也很像泰国的文化，像如果他们接待客人的时候也会给花，
7: 叫蓝纹酒，必须喝了蓝纹酒你才能进我的家。
8: 喝完之后才话多。
11: 对，让你迷糊。
9: 行着行着，
15: 再看看啊，刘老板偏多。妈挺不一样，没谈回个嘞，跟老张。
9: 欢迎你们到我家做客，这是我们侗家人的待客的一种方式。家里面有客啦，大家都来跟大家喝喝酒，聊聊天，拉拉家常。
16: 今天我们拆钱，我跟你们拆钱
11: 了，好玩很好玩的。这个输了就要喝酒哦。
9: 来吧，先示范一下。
11: 手指一个吃着这个，这个吃着这个。
17: 要玩累了，那个浪漫不太。
11: 哎呦，
7: 喝酒喝酒
11: 喝酒，哇，嘿不啦，
15: 嘿嘿嘿，哇，นี้ก็สนุกแล้วแบบมีอยากจะบอกว่าหนูชอบเกมนั้นมากหนูน่าจะกลับไทยไปแล้วก็เอาไปสอนพ่อแม่สอนเพื่อน
2: 因为我妹妹其实她是泰国歌手，哇，就是呢，他来，因为他很感兴趣，听说这侗族人爱唱歌。
9: 他爸爸是一个很优秀的歌手，又会弹琴，又会演动戏，又会弹琵琶。
2: 哇，对。那现在他爸爸在哪儿呢？
9: 他爸爸现在在田里干活。哦，
18: 我带你去。
19: 好啊，好啊。
12: 爸爸。
0: 哎，有。

0: 客人来了吗？你好，你好，这是泰国的朋友。你好，你好，我到田里面有好多鱼，到田里面是鲨鱼嘛？好，鲨鱼，等一下我们烤着吃。哎呀，别跑！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小美，她穿着满脸自信的走向稻田里的鱼，难道她就是传说中的捕鱼达人？小沙疯疯了！大宝哥，咱们来十多了，我来，
2: 你开始吧。哇！刚好。
3: 抓到了！好大啊！好害怕！别跑！好累！没有没有，有午饭吃了，给我的午饭亲嘴。耶！哈哈，我们烤鱼了。
0: 就在那儿烤啊！啊，对，当时桌完就在边上的那个，
4: 那肯定是传统的那样的方法。你看，他就用那个竹子穿过去，
0: 因为烤好了，就拿到菜在上面烤一下，就拿来拌，把这个鱼丝来就拌起来，这是吃的是很香很香的。对，因为我们侗家的烧鱼就是这样。
4: 在泰国，我们烤鱼的时候呢，也会放很多的草药在它肚子。哦，嗯，对对对。
0: 那个或者哦，把那个盐爬一样。
4: 对，然后要爆。爆泡。对对对。
0: 那当今可当把熬囊哦，不哈。 要吗？
4: 啊，不要，因为这主要是这个鱼鳞是很好吃的，你烤起来它是很香很香的，吃了爆花过后，那个鱼的肉质。 真的很香，里面还有一点那个鱼油，还有野菜这方面，它也比较解腻。对对对，吃起来就是这样的。那你小的时候也会在那个像现在这样在田野里边，然后捉鱼然后烤吗？哎，对呀对呀，就像我们种干农活嘛，今天干我的事情，把我这个田插了好，明年到你那稻田插，都要在山上烤鱼吃的。
5: 纯野生、纯天然的鱼，
0: 因为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吃饭，也都爱唱歌的，都是七八个、十来个人都一起唱。
6: 弟弟，你会唱吗？你看他那个小朋友。

0: 一起抓鱼、烤鱼，还有一边唱歌。我觉得大城市的孩子应该没有这样享受过。这里的孩子在自然环境长大，他会性格比较很自由。
1: 其实蹦歌唱的就是动作样的生活。
2: 欢迎你到东仔来，东仔来。
3: 你一看绝对是，
4: 真的，
3: 一看就是享受其中的，而且他也没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这件事情，没有，他就是很享受这件事情。
5: 自然，你看他们的表情，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洞寨。嗯，
3: 哎，但是抓鱼这个部分，艾琳也没有能够参与哈，
6: 很可怜他。哦，
4: 心比较，
6: 他还在好好游泳，然后又去抓他出了，
7: 那去了吗？
6: 出了，挺好吃的，
4: 甚至想再多抓两条。
8: 哎，但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生态养殖的方式，因为你稻田旁边就是有水，然后你养上鱼之后，鱼的一些排泄的物，它其实对于稻田本身也是一种滋养，这个非常有智慧的生态的循环。而且最主要它里面还有好多就是小动物的歌，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泰国的那个大象的歌。你们家乡或者小的时候有唱过那种跟动物一样的歌吗？
7: 门前大象侠，
4: 有关系呀，
8: 对对，
4: 小燕子也有啊，我们
7: 对
4: 小燕子，小燕子乖乖啊，不是，
8: 这在说
7: 小兔子，
4: 小兔子乖，小燕子怎么乖呀？怎么开门？小燕子，

0: 哎，跑得快，跑得快。你听过这歌吗？
1: 听过。
2: 是老虎的的
0: 的的的。你们那英国呢？有吗？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哎，好像有，我但我忘了。
0: 在泰国唱歌，这会在你们生活当中经常有吗？
1: 我们一般泰国人唱歌都是恩爱的，如果不是在恋爱，就在分手，在失恋。
3: 这么极端吗？
0: 对，哦，就是跟都是跟感情相关的。就好像是不是我们贵州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就是也有情人节。
4: 我们少数民族的情人节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侗族的三月三，还有苗族的姊妹节。
0: 你们是不是有情人节？
1: 有，我们那个放水灯啊，水灯节就算我们泰国的情人节了，因为那天帅哥美女会约会去一起放。
0: 你们俩过过水灯节吗？
3: 我俩每天都在过情人节。你俩够了。
0: 我没有想到一个 IT 男突然间给我冒一句这个。这那你们平时怎么过情人节？
3: 我觉得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家，我给他炒菜做饭。嗯，因为在北京的时候，一般过七夕啊、情人节，餐厅基本上都是要排队。是。
0: 艾琳呢？你有印象深刻的情人节吗？
1: 我跟中国朋友学的，好像中国有520。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中国朋友说，你要让男朋友还是老公给你红包呀，520。我也想让他接更多的000000000。
0: 哦，所以他给你发过吗？
1: 我强迫他要发给我。
0: 你们呢？你们怎么过情人节？
5: 我们每天都
6: 是情人节。
0: 你还记得你的情人节吗？等一下，
3: 有回声，这里有回声。
0: 你现在是不是我们这里头唯一的一个单身狗呢？
3: 所以要珍惜眼前人。
0: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他们这对幸福的夫妻接下来会去哪里。哦，你们都穿了当地的衣服。
4: 艾琳穿的呢就是日常款的，茶茶呢穿的就是盛装。你看他们的银饰有花有鱼有鸟，其实是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3: 杨老师你好。
7: Hello,
3: 你好，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7: 欢迎来到我们侗寨，来贵州就体验纯粹的快乐。
3: 啊，杨老师和他的团队就是哪吒电影里面莲花盛开绽放 BGM 的老师。
1: 对对，当时听完了就觉得鸡皮疙瘩。
7: 唱歌的有很多场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在田边唱的就是有侗大哥，然后还可以在谈恋爱的时候月堂下面唱情歌，然后还有我们去山上劳作的时候唱劳动歌。对，嗯，好像你们那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音乐？
1: 也有吧，因为他们要去钓虾了呢，
8: 是吗？嗯，日本跟田阿姨
7: 往本地
8: 日本呢，后浪跟年龄。
9: 我看
7: ，边唱边跳是吧？
8: 是
7: 啊。哦，还有舞蹈的。
1: 是，我们泰国人喜欢除了唱歌，也喜欢有跳舞。
7: 跳舞
8: 是。嗯。
7: 到我毕业之后呢，返乡回来创业，就是回来之后发现了这个侗族大哥的传承上出现了一些断代的情况。我和我的团队呢，也是会在侗寨里面去开设这样的公益课堂，去教小朋友们一直去唱这个侗族大歌。那其实我们整个团队的话也是非常年轻，也想把侗族大歌和我们现在的一些影视啊和游戏啊这样结合起来做一些创新，就以新的方式去传播和传承侗族大歌。
3: 张艺谋和张艺兴鸟巢演唱会也用到了很多这样的元素。
4: 其实他这样的融合，我觉得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中国文化，了解我们民族文化。
1: P1 呢，马康年，小强呢？

0: 这种融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啊。我觉得其实感情相通的话，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它会有新的味道。
1: 当时叉叉呢，他听到侗族大哥了，他又有想法，他如果回去泰国的时候，他会把泰文和侗族大哥来做啊，出一个首歌。
2: 他在里面找了很多灵感，应该是。
0: 是，哎呀，这个值得期待。
3: 泰版的侗族大哥，
2: 过两天可能突然看到叉叉来中国发展，
0: 完了。哎，那接下来你们要去哪里的呢？
4: 贵州村超，不也特别有名吗？
0: 所以
4: 对，所以我就想找一位当地非常靠谱的这种当地村民，带我们去真正的参与到村超里面，了解村超。
0: 当地村民为什么加引号？我们去看吧。

0: 来的正好，因为今天是村超的决赛。
1: 这个是我找的当地村民。
2: 我是大卫，我爸爸是爱尔兰，我妈是瑞士的。
3: 这是哪里？这是贵州人吧？
2: 所以大家后面都讲到花季大卫。我是村超正赛唯一的一个外国人，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能说我是榕江人。
3: 这个方很多，沙雅哥哥是什么？
4: 这个就是牛瘪。
3: 牛瘪，
2: 牛瘪是很好吃。
3: 牛瘪是什么？
2: 一会儿先吃，先吃再说。
5: 像我们去田里干农活，我们去挖锄那个地一样啊，
4: 来咻咻，
5: 对，
3: 哇，颜色很像冬阴功汤，
6: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4: 口感也很像，
2: 真的没那么辣。这鱼应该挺嫩的，
4: 好吃。这边一般都是用甜鱼，然后你们那边冬阴功汤海鲜会多一些啊？
3: 对，我们冬阴功汤除了放虾，也会放海鲜、放鱼、鱿鱼。
6: 哦，这鱼好嫩啊！
3: 对，很嫩。我们叉叉在努力学跳舞的时候，我们就吃。
0: 这个就有点像泰国的绿色咖喱。
4: 绿咖喱，
3: 绿咖喱吗？
0: 绿咖喱，
4: 尝一
0: 下，最好不
4: 尝一下。
7: 这是什么东西啊？哎，你看。
0: 你可以，香香的。尝一下，尝一下。加油加油，可以 easy，
3: 加油
0: easy easy， 就喝一口。
8: 哇，脸都绿了，
6: 上头啊这个。
0: 就是你用胃里面的草拿出来泡这个汤，就是还没有完全消化的草。
3: 哦，这个是贵州人一个吃法呀，还有这个菜其实对我们的消化挺好的。
4: 尝一下，再尝尝尝一下。
0: 哦 ，soup，
4: what soup？
0: Beef soup，
3: there's two soup，
0: right？ 尝尝
3: 尝。You can sit，
0: take a seat， and I'll give you some soup。Do you know what this is？
4: No， 它很甜，甜完了。It looks like Thai green curry。
0: Yeah， it is Thai green curry。Similar。
3: 哇，泰国绿咖喱。
0: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6: 哇！辣！很上头。
4: I like it.
0: I like it.
3: 我爱你，金牛牛。我还跟你叉叉是吗？那你吃多一点。
6: 泰国人在尝牛瘪火锅。啊，吃进去了。
3: 奶奶，
4: 好吃吗？
0: It's good, huh?
8: I like it, I like it.
7: 我觉得我也应该会喜欢吃。
0: Can you guess what it is?
4: 我那么喝了呀，我差点没喝一滴嘛，搞的那些。
0: The speciality of Rongjiang.
4: This.
0: And it's made of cow poo.
4: What? What? Really?
0: It's the grass. It's the grass from the stomach. They take the grass from the stomach.
4: Okay.
0: It's very healthy. It's good for you.
4: Do you like it?
0: Now I like it. When I was a kid, I tri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hated it.
6: 他是本地人，你知道吧？
0: 我父母从小把我带到中国，然后就在贵州长大的。对，因为我父母是研究侗族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然后。

0: 变了九所学校，就是找捐款，
1: 找资助，对
0: 对，编的那些教材都是侗族的一些传统故事。
2: 哦，
0: 然后从学生班出来的还有几位去上大学了，当时很少见，但现在比较普遍了。
2: 以前就一个村出两个大学生就觉得很厉害，
0: 对对。
2: 但现在大家就大学生很多了，
3: 听起来好厉害。
0: 他们厉害，
1: 他们确实不容易。
4: My parents are now in Thailand. They're retired, so I came back to Guizhou because for me, in my heart, in my soul, in my mind.Guizhou is my home.
5: 我觉得大卫最终选择定居在中国的原因就是他真正的从思想里边他就爱中国，喜欢贵州，然后喜欢身边的这些贵州的人。
6: 我也想让以后如果在中国时间够长一点了，中文说得越来越好了，也想让中国人看我像中国人一样像自己人了。
3: 因为我一开始我只跟大卫在网上交流，我本来是以为他是一个就是普通话说得很好的一个外国人，但是我见了面之后跟他了解才发现，他原来是一个就从小就在这个六百塘村里面，就榕江这个村里面长大的。
7: 他是有根的在这里。
3: 对对对，
8: 因为大卫现在已经是贵州的足球明星了，他能够在村超的球场上踢球。村超其实他是有规则的，他必须是黔东南本地户口的人才能够有资格踢村超，那他能够出现在村超的赛场上，那肯定就是当地的人已经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了。
0: So let's take all this to the field. Yeah.
9: Yeah.
2: Okay. 哇！
10: 好厉害！哇！
11: 茶茶在里面。
10: 太热闹了，每年都这么多人吗？
12: 对。
10: 每天都是全赛都是。
13: 我这个还行，不是很快，看了一个奶茶一下就抢光。
14: 不到五秒，我的奶茶都卖光了。
0: 每次踢比赛都会有这种巡游，美食巡游，然后每个村带的东西都不一样，
14: 都不一样，是吧？
0: 每次都是以分享为主，
10: 我觉得不光分享的是食物，也是快乐吧。
0: 对，
10: 因为大家拿了食物之后，都特别开心。
0: 对对对。
14: 刚才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就跟着我，然后说什么时候我可以拿一杯奶茶呢？
0: 看到奶茶肯定好喝。对。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比赛吧，要开始
14: 吗 ？OK， 好
0: 了。
14: 今天我也特意说了泰服，给孙超加油。
15: 1 2 3 hey！ 说现在咱们离这么近啊，他们踢球的砰砰声都能听见，对吧？
0: 加油加油！
15: 肯定听见了。
0: 40 years old. He's their teacher. He's the captain. Is their teacher.
3: 大卫还跟我说，就球场那好几个队员。都是他的发小。
0: 快快了！哦哦，
16: 这叫世界波。
0: So exciting. And now it's also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
17: Roberto Baggio, Roberto Carlos, and more top players are coming to Rongjiang.
0: Like there's more people from abroad who come and watch.
9: Also us from Thailand.
0: Yeah, from Thailand. I'm not. I'm from 六百塘.
18: Hello.
3: 这是我们在现场也是偶遇的一个老外，也是个英国人。
19: It's very unique as well. I mean, what are you guys wearing?
0: Like that, huh? So this is traditional Dong.
19: Oh, this is Dong.
0: Dong minority group.
19: Is this two, right? It's Miao and Dong.
0: First time in Guizhou?
19: So yeah,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Guizhou.
0: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Guizhou then?
19: Oh my God, so beautiful.
0: Yeah, it's good.
19: What about you guys? What's this going on here?
9: We're from Thailand.
19: You're from Thailand?
9: Yeah.
18: Oh, okay.
9: It's our first time here.
19: Oh my gosh, what do you think?
1: It's quite special because like you're Thai-China, 50-year relationship.
19: 50-year relationship?
1: Yeah.
19: Oh, okay, 50-year relationship.
8: 你真的。

0: 你跟卡卡穿的那个衣服是泰国的衣服是吧？是传统的民族服饰，
1: 从泰国带来的。
0: 所以在那个巡游过程中，你们是可以就各个民族的人可以穿自己民族的衣服，就是如果外国人去也可以穿他们自己的衣服，就是希望有这种民族融合。
2: 你也可以去穿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服装，去感受当地的一个文化。
3: 其实现在贵州除了有春超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春系列活动，比方说我们有春 BA、 春马、春歌、春梯，还有最近特别火的春 GP 等等等等，
2: 就很有意思的。我觉得还是它的奖品哈，奖品环节你们去有没有看到
4: 这决赛的冠军奖品是一头黄牛
0: 艾琳呢，你作为一个泰国人，你这回参加了这个春超，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一般如果我们去看球的时候，大家只球迷只希望
0: 支持的
1: 队要赢，但是我觉得这是像来 party。
5: 其实以前我在国外生活那么长时间，因为当时我还是在语院当老师的，中文老师。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当时我们课程是用400人的教室，在1分钟当中，400个号都已经抢没了，就我自己的课。然后我开始在海外每个地方的巡讲，就是讲中文，让大家学习中文。所以那一刻我会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成就感。像我和艾琳一样，无数这样的朋友，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才会让中国和其他国家交流的越来越密切。
0: 几位观察员，艾琳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6: 就是归属感。因为有那个有哥哥啊，
0: 有哥哥。
7: 我就是画了一个桥，然后就是因为那个贵州的那个桥很大，很长很长，然后艾琳她也是中泰的桥梁，然后桥的这边呢站的是我新哥
5: 我会认为不单单只有爱，而且是因为中国独特特别绚烂的烟火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生活的原因是烟火中存在着爱。
2: 我用了探险来开个篇，他为爱情来探了一场险，他很勇敢地来到了这里。

0: 因为他有个房子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所以我第一个就是有一个房子，但是面朝中国，大好河山，哇，对吧？因为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向泰国的朋友介绍中国的大好河山。好，接下来艾琳，你写下你自己觉得
1: 为什么我在这里？
0: 对，为什么你住在这里？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味噌沾面。现在在炒肉的这个技法，我是跟韩国的豆腐锅里面学的，它会放韩式辣酱，那是发酵的。那味噌为什么不能放？
1: 还蛮香的，就炒一炒。
0: 那你说沾面呢？但其实我用豆腐下去，就有点像贵州遵义的豆花面。
1: 所以这道菜其实是韩式的做法，但是是日式的调味嘛？
0: 对。
1: 它那个豆乳的香味儿还在，好吃。

0: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味噌沾面。
1: 哦，沾面。
0: 对，
1: 味噌沾面。
0: 对，
1: 有点像是荞麦面的吃法。
0: 有一点像，有点像，但是它不见得有时候是荞麦面，因为沾面呢，它其实很多是用拉面的方式来呈现。那最主要是这个酱的部分，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技法呢，是有点偏韩式的方式。韩式我们如果要做这个豆腐锅，我们都会把一个底料先把它

0: 这样竖着这样切，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成了葱花。
1: 对，比较快。好，那我们现在把葱先放进来，先把葱跟葱香气炒出来，然后跟猪肉结合。
0: 所以这道菜其实是韩式的做法，但是是日本的日式的调味嘛？
1: 对，
0: 我们的味噌嘛，
1: 对不对？像沾面的方式，日本有，还有一个地方有，我非常喜欢。
0: 哪里？
1: 也可以称之为沾面。
0: 那是？
1: 你猜？我们这样讲啊，在哪一省？
0: 哪一个？是贵州吗？
1: 贵州。
0: 哎，真的吗？嗯，我吃过，那我吃过，
1: 只是它不叫沾面啊。
0: 脆臊吗？不是啊。
1: 脆臊什么脆臊？
0: 对啊，不是啊。
1: 这是什么？
0: 荞麦面啊，也不是啊。
1: 是。
0: 豆花面啊。
1: 对。
0: 豆花面为什么是沾面呢？
1: 豆花面是不是面？旁边是有一个酱。
0: 对啊。
1: 那它是吃的时候是这样沾着吃？
0: 是的。
1: 对啊。所以我看到豆花面的时候，我多开心啊。啊。然后这个有点焦的时候，蒜头进来。不要小瞧豆花面的，我在台湾是把豆花面交给一个专门在做豆花的一些店面。
0: 那后来呢？
1: 大拉现在有没有卖？我应该说你可以卖，我没关系，我教你怎么做。因为他们家的豆花做得非常好，豆花好代表什么？它豆浆也好，豆花面里面就是有豆花跟豆浆。所以你说今天这个现在在炒肉的这个技法，对，我是跟韩国的豆腐锅里面学的。那你说沾面呢？但其实我用豆乳下去，就有点像贵州遵义的豆花面，只是我没有豆花。有趣吧？
0: 有趣，它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1: 本来做菜就可以融合啊。
0: 所以要带着脑子出去吃饭？
1: 也不用啦，享受就好了。
0: 你不提醒我，我老后知后觉；你一提醒我，发现原来出去吃饭到处都是知识点。
1: 本来就是啊。日本有一个作家叫做大前研，他里面写了一个创造力的一本书。在我看他这本书之前，其实我已经在做很多他在书里面希望大家做的事。我以前是在做平面设计，我现在看到一个海报，我一看他很吸引我，就啊，这海报设计的好好。比如说这个哦，遵义动画面的一个海报，我这样看他，我就觉得，哎，那如果是我呢，我会怎么样重新再编排？做菜也是一样啊，我今天在吃，我觉得这道菜很好吃，那如果是我呢，我会怎么样重新把它组装？那比如说哦，我这个韩国的这个豆腐锅，它会放
0: 韩式辣酱，
1: 韩式辣酱那是发酵的，那味噌为什么不能放？
0: 味噌它也是发酵的，
1: 所以我把味噌放进来了，
0: 而且还蛮香的，就炒一炒。
1: 这边放一点芝麻油进来，香气会比较强。对，然后补一点辣油，然后糖，因为味噌很甜很咸。
0: 味噌有白味噌、赤味噌，
1: 对。
0: 为什么你选择用白味噌呢？这道菜颜色吗？
1: 你如果说今天你要颜色深、味道重，那你就用赤味噌。或者说，比如说今天，好比说我今天炒的是牛肉，我可能会用赤味噌。
0: 因为牛肉本身是红的。
1: 啊，对。我现在这是底料了。如果说你今天在家里面，你比较有时间，好比我以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我最记得礼拜天我在干嘛？因为礼拜五、礼拜六我怎么？礼拜天一大早我醒，也不是一大早吧，我醒过来差不多9点10点，吃完饭之后我就会去超市买菜，买完菜回来我就开始会准备这个整个礼拜的备料。那这个时候我就把像类似像这个先炒起来，那炒起来之后我把它冰在冰箱里面，我今天可能回到家我想吃一个肉味噌。我想吃一个拌面，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0: 那你是把它放冷藏还是冷冻？
1: 如果马上要吃，我会放冷藏；如果放冷冻呢，我会把它放在夹链袋里面，把它弄好。
0: 所以其实你这种做法就是现在流行的预制菜嘛？
1: 对，类似像这样，但是你在家里面自己先把它预制起来。对啊，这样就很好吃了。到
0: 哦。真的哎，
1: 它的肉味就出来了嘛。
0: 嗯，而且它那个发酵的豆子就很香。
1: 对，那你去想象一下，目前现在是这个样子呗。但我待会还会把豆浆再放进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可能味道要加重一点。那我们这边可以再补一点酱油，增加它的底味，然后来一点点的胡椒，
0: 白胡椒，
1: 再补一点。那你现在试，现在味道很重，因为待会还要再放。
0: 哇，好，有点咸。 分。
1: 但为什么？因为待会再放豆浆的嘛。

0: 所以它一会儿会稀释掉。
1: 而且我们带面是没有味道，所以你沾里面的味道比较重，它不是要拿来喝的，你懂吗？
0: 那我们煮面，你要放盐吗？
1: 对啊，等水放准备一下。我要点水。
0: 煮面其实是需要点水的，对吗？
1: 对，因为要这样，不要让面过于太软烂。然后豆芽菜，豆芽菜其实稍微只要串一下，让它杀个青就可以了。
0: 这个其实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有一点点像韩式那个大酱，
1: 但是还是跟大酱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对，好，你可以帮我准备成品牌。
0: 啊，
1: 关火。好，那这边我们赶快放一点芝麻油进来。
0: 现在它坨掉了。

0: 热。现在加热了，他把豆浆倒进来，有点像豚骨拉面的那种很浓重的豚骨拉面味道，那你可以试一下味道，
1: 完美是吗？

0: 觉得这个味道贵州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因为贵州有那个火锅，拿那个紫色的那个腰豆芸豆煮的那个火锅，
1: 你说豆米锅啊？
0: 豆米锅。
1: 这个喜欢归喜欢，但是贵州的人会觉得怎么不辣？
0: 这不是有辣油吗？
1: 这边来一点点的葱。
0: 辣油你放在哪呢？
1: 辣油你可以放在这边，你也可以选择你要放辣椒粉啊，或者是什么都可以。
0: 芝麻。
1: 那吃起来就比较有味道。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味噌加面。

0: 那你现在吃的时候呢，就把它拌开，
1: 把它跟豆芽菜拌匀。嗯，
0: 请用。那吃的时候是这样，对不对？嗯。然后这样就直接吃。
1: 进来，汤一下，起锅。
0: 嗯，好吃哦。
1: 刚刚好哎。
0: 对啊。
1: 而且没有我之前吃到的那一勺那么咸，它刚刚好，它那个豆乳的香味还在。嗯，好吃，好吃。它冷的也会好吃吗？
0: 冷的也好吃，但冷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肉的部分减少。
1: 为什么？怕腥吗？还是怎样？
0: 因为你在这边炒的时候，它肉的油脂很多，它会凝固。哦。但也有一种吃法是面是冷的，这个是热。
1: 冷面热汤啊？哇，那是什么样的？
0: 会很好吃，
1: 真的。
0: 因为冷面的话，它的面会比较
1: 紧实吗？
0: 对，有弹性一点。对。
1: 好吃哎。
0: 你刚刚在这边，你就想象它的味道，你觉得太重？
1: 我觉得好咸，就像刚刚好。
0: 对，
1: 因为你加了豆乳，还有我们的面条没有用盐去煮。
0: 对对。
1: 所以其实能吃到那个面心本身的原味，也能吃到那个豆乳香，还有我们的味道。
0: 烹调的时候，你就要去计算说，哎，待会我在这里。

0: 边，这里边的时候，我沾了它会是什么样的味道？有时候大家过于小心，在这个地方如果味道没有的话，你吃这个面就没有味道。
1: 对
0: 不对？
1: 所以要计算好。
0: 味噌在日料里面呢，发挥了很多的作用，不管是做味噌鱼啦、味噌汤啦，哦，或者是真的味噌的任何料理都可以拿来用。你去把它想成是中式的豆瓣酱，你就知道豆瓣酱怎么用，味噌怎么用。哦，那至于怎么去利用呢？我想大家只要手头上有味噌，你可以尽情用你想象的去做出你心目中的那一道菜，其实难度都不高。你只要想它就是像豆瓣酱一样就好了。好，试试看哦。

0: 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那吃的时候是这样，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这样就直接吃。
0: 进来。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中国天眼全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英文缩写为 FAST， 是我国独立自主设计并建造的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自2016年落成启用至今， FAST 帮助人类探索宇宙的起源、演化及其结构，为理解宇宙中的前沿科学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观测数据，也为国际科学界交流与合作搭建了重要的平台。五月初， FAST 顺利完成了馈源驱动系统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安装，这个持续研发了2.5年的项目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实现了中国天眼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1: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可以看到呢，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大家顺着我们的镜头往大锅中间看，那个就是有着中国天眼瞳孔支撑的馈源舱，那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锁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2: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5年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3: 这就是位于大窝档底的施工平台，旁边就是馈源舱，国产钢丝绳就要连接在馈源舱上。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我的同事丽丽所在的塔顶高差是达到了260米。此次安装国产钢丝绳就要从档底牵引到塔顶，然后再到机房，跨度是非常大的。每根钢丝绳长达600多米，重达6吨，上面还要安装电缆或者是光缆以及我们的滑车。施工人员呢，就在这样的一个10来平方米的工作台上进行操作，条件有限，工况比较复杂。从5月1号开始安装第一根绳以来呢，进展顺利，也比预估的时间提前了不少。
4: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

0: 完成。
1: 三轮迭代6.2万次弯曲疲劳试验及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在过去的1000天里，国产钢丝绳经历了9981难，终于在今天牵起了中国天眼的瞳孔。这是中国天眼所驱动钢丝绳首次不依赖进口。换上国产绳，造绳到底有多难？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今年的4月，成品出厂现场。

0: 经过6.2万次弯曲疲劳试验后，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
1: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0: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高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
2: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0: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高强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
3: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发的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4: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0: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铆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1: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0: 原本以为这只是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查，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5: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0: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
3: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0: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试验数据远高于标准。
2: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就已经哭了啊，很激动。
0: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了取经路，那这一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中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 由金索炬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合同规定内容，满足相关技术要求，同意通过验收。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情。

0: 去，总共开始降仓。
1: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2: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的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0: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3: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发射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4: 对发射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5: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6: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估，全球范围内每年因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粮食减产量近40%。如何进行有效防控？最常见的方法是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多年来，贵州大学致力于绿色防控技术的研究与推广，通过以虫治虫、以草抑草等方式，实现病虫害防治效果达85%以上。
7: 这段时间，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周碧国有林场内，工人们正在抢种灵芝，60万个菌棒要全部下地。另一边，企业正和病虫害展开较量。
8: 我们做高原深山林下灵芝的那是一个敞开的，今年种完之后，第二年的我再去种的话，虫害爆发会特别严重。第一年包子们的产量大概是在20到30克之间，第二年的话没有收取它的价值。
7: 为了解决林下吃灵芝连茬难、孢子粉产量下降等难题，企业找来了贵州大学的一支虫虫特工队，从田间问诊开始，精准寻病灶、开方子。
9: 这是那几个虫洞，害虫钻进去以后，取食它这个里面的营养，它就长不大了。根据我们采后去鉴定的，是有2种害虫。
10: 我们手里面刚好有昆虫病原线虫，它对地下害虫和对专注性害虫是非常独特的天敌。它原来是自然分布在野外的比较少，我们进行了这个筛选，用人工的方式把它培育出来，用到这个地方去，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它会顺着害虫专注的那个虫道进去，找到这个害虫，及时把这个害虫给它杀死。
7: 贵州大学团队研发的这项技术已在普定、瓮安、关岭等地推广应用，成为有机茶叶品牌背后的科技靠山。而运用到灵芝上是他们的首次尝试。
9: 这一盒里面大概是有1亿条昆虫病原线虫，直径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3到2/2，体长呢大概就是500到1000微米。它是一种活体嘛，它在土壤中是随着水的运动和扩散，主动去搜寻寄生。哎，这个害虫是要用水把它融起来，然后喷洒到地里面。
11: 针对的是地下的幼虫基蛹，同时我们悬挂这些诱捕器是为了监测它后续成虫的数量动态变化，这些漏网之鱼，
10: 希望经过一年的实验，把什么时候使用、使用多少次形成一个技术规程，交给企业去进行更大面积的一个防治，保证灵芝产量、质量。
7: 不仅是以虫治虫，贵州大学团队还通过以草抑草、免疫诱抗和生态调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助力茶叶、红薯等产业的发展。在安顺市紫云自治县霸阳镇的一处茶山，团队已连续5年通过释放昆虫病原线虫、小花春等天敌，从地下地上围剿蓟马、茶小绿叶蝉等害虫，同时套种墨西哥鼠尾草等功能植物，利用其特殊气味吸引天敌、驱避害虫，套种鼠毛草抑制茶园杂草。
12: 2022年那会儿过来，在大一点的叶片上，最多的数得过200多个蓟马，种类也很多。现在想找一个蓟马，还得费一会儿功夫。
13: 生物防控来控制病虫害，我们长势产量都比较理想。
7: 按照虫虫特工队的计划，这片茶园今年有望实现完全依靠生物防控体系筑牢病虫害防线。
10: 只需要在冬天做一次封园，第二年春天所有的花草都长起来以后，它自己去平衡，增加有机肥的投入，让这个土壤变得更健康，然后茶树长得更好，产量和品质得到稳定的提升，茶园的这个可持续发展和有机生态的品牌的建设就可以持续的下去。
14: 做人讲良。

流传千年，历久弥香。孙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

0: 飘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品质旅游核心在于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从康养旅居到森林微度假，从户外秘境到红色文化与茶海体验，贵州正以多元融合的新场景、新业态，让旅游不再是简单的看风景，而是一种可参与、可沉浸的生活方式。
3: 在梵净山下的江口县，游客不再走马观花，而是住下来、慢下来。当地民宿主打康养特色，将本地天麻、黄精等中药材融入药膳、药饮、药浴，让游客在山水间尽享康养慢生活。这种静下来的深度体验，正成为品质旅游的重要内涵。
4: 现在游客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住宿，更追求身心放松的康养体验。我们不仅提供养生服务，更营造安静、治愈的环境，让游客在鸟鸣、风声、草木香中实现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疗愈。
5: 听着溪水声，喝着养生汤，整个人都放松了。这里的康养服务很贴心，很棒的旅居体验。
3: 在贵阳，一种城市周边的微度假正在兴起。花溪区高坡乡海拔1640米的全景餐厅，让游客在用餐的同时尽览山顶美景。长坡岭国有林场里藏于森林深处的咖啡馆，用苔藓造景、原生林木营造出秘境般的氛围。
6: 在这种生气的环境里面，整个人很舒服，咖啡很好喝。
3: 如果说山水与林间是身体的疗愈场，那么贵州的喀斯特旷野则是释放活力的目的地。在安顺市龙宫镇的铜鼓荡，亿万年风化的石林矩阵和岩石湖泊构成科幻般的景观，吸引游客徒步探秘。
7: 在网上看到这个地方很漂亮，喀斯特石林地貌，过来玩一下。
8: 近期是接量游客400到500人次，周末客流量更是飙升到1500人次。露营基地每天接客30至40桌游客，配套烧烤、餐饮服务，供不应求。基地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
3: 从自然秘境到人文深处，在黔东南州丹寨县，游客可以挽起裤脚来一场稻田庄。

0: 阿渝走进景区看一场民族 T 台秀，亲手参与打糍粑，浓郁的民族文化和农耕文化成为游客留下来的理由。
1: 感受田园风光，体验抓鱼的快乐，非常开心，压力得到了释放。
0: 遵义全力推动场景加住宿加多业态旅游生态圈，给出品质旅游的另一份答卷。在遵义1935红色文化旅居生态圈，长征组歌群众性传唱活动每周上演，红色剧目伟大转折以实景演出震撼人心，半程马拉松、小豆腐节、酱酒音乐美食节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感悟红色精神的同时，还能跑起来、吃起来、玩起来。
2: 白天沉浸式的参观红色旧址，夜晚街头红歌互动，酒旅体验馆入驻街区，这里已经成为遵义红色加酒旅融合的示范窗口。
0: 而在湄潭，600,000亩连片茶海则带来另一番文化体验。游客住茶宿、品茶饮、吃茶宴、学茶艺、赏茶景、觅茶趣，静态的茶山变成了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化课堂。
3: 真的是融入了很多的文化，人好，风景好，茶好，感觉在这里生活会很幸福，以后我还会再来的。
4: 通过推进中国茶海、天下第一湖等重点景区的升级改造，将茶文化、浙大西迁文化与文体赛事相结合，形成粤遵义湄潭徒步城、村歌赛等特色赛事品牌，丰富产品业态供给，全力打造具有本地辨识度的茶旅融合特色旅游品牌。
0: 2026年第一季度，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9.8%，旅游经济从量增迈向质升，乐享品质旅游正在贵州山水间变为每一位游客的真实感受。
5: 贵州村超冠军赛日前在榕江启幕了，赛事将村超从榕江单点升级为全省联赛，助推品牌迈入体系化、IP 化、长效化发展的新阶段。从榕江的一座球场到覆盖全省88个县市区的绿茵版图，从20支草根球队的自发集结到风靡全国、辐射全球的乡村体育 IP， 贵州村超用3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6: 榕江村超球场又迎来一个热闹的夜晚，不同的是，这次比赛将从榕江开始，在全省9个市州打响，村超品牌正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7: 看到我旁边的这块牌子了吗？叫做外地游客宠粉区，大家伙主动把最好的看球位置让了出来，只为了专门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8: 我们坐在地上看的话，位置让给游客，让他们能够真正体会到榕江人的热情。
6: 从自己玩到请您坐 C 位，榕江人用真诚与热情把村超从网红赛事变成长红 IP。截至目前，村超累计吸引游客超275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0亿元。
9: 恭喜收看63元。
10: 我小孩在里面颠球的，他也是足球小将，属于是榕江县队的吧？广东啊、东莞啊、浙江啊这些都有去过。进工厂啊，加班加点的话5-6千。有了村超，我们就能在这里自己做生意。五一的时候，一天能卖1000多。
6: 现在，村超全网话题综合浏览量累计超1300亿次，西瓜妹熊竹青不仅自己吃上了流量饭，还带动大家伙儿一起增收致富。
11: 以前不敢想象能够在网上能够破100万的销售，以前是我去找货，现在是货来找我。2024年我就成立了我第一个工作室，现在又成立了新的工坊，也是上100位了。
6: 借助村超流量，榕江农产品走出大山，网络零售额3年增长率达309.74%，仅百香果顺丰发货数量就从2023年的4200件增长至2025年的40万件。为了让村超被更多人看见，榕江人主动拥抱新技术。今年当地推出了 AI 超传播计划，联动20个乡镇打造宣传矩阵，人人都是村超宣传员。
12: 学了 AI 剪辑，勾选几条素材，我就可以出个20-30条视频了。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村超。
6: 村超的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3年来累计有来自法国、巴西等40余支国际球队、1700余名运动员来榕江交流。为服务国际友人，榕江已开展4期国际志愿者培训，100多名学员系统学习英语和本土文化知识。 今年51岁的林泽慧在县城卖卷粉，零基础的她现在每天都要花半个小时学英语。
10: 麻将

0: 现在一点都不打了，一心就想每天学英语，每天回去我都要背的。我也喜欢看足球嘛，看到球员我就想去跟他们合影，想介绍一下我们榕江的文化美食啊，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就是看到他们可以跟他们说 Hello Welcome to 榕江， Welcome to 村超。
1: 村超 IP 的持续升温也推动品牌价值向产业价值转化。在球场外餐饮门店，今年刚授权推出的村超啤酒成为了游客们的宵夜搭子，
2: 喝啤酒吃烧烤，感受一下这里烟火与足球的这个氛围，非常好。
3: 这款产品呢是5月1号刚刚上市，目前我们已经出货2300件。村超啤酒每一罐都有一个公益账本，销售的金额会有固定的比例反哺到村集体、乡村基建以及球队赛事。
1: 目前已有50余家企业获得村超品牌授权，贵州娇娇食品辣椒酱等项目陆续投产，投资3亿元的村超可乐生产线也将落地榕江。
4: 在这几年我们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谨慎，在村超品牌变现的这个过程中，这些企业也是经过我们严格的筛选考评，品牌的授权和合作的收益啊，51%是用于村集体，49%是用于球队，
5: 感觉更加有自信。我们全县的市场主体增加了9779家，这光是规上的企业就是38家，老百姓的这个居民的存款是增速是全州第一，持续的把村超流量做大，转化为经济的这个增量。
6: 村超告诉我们，最多的流量不是转瞬即逝的烟火，而是扎下根来的产业，走上球场的少年，回到家乡的笑脸。村超30岁，我们一路见证他成长，更期待他承载更多梦想远航。
1: 贵州原创舞剧《王阳明》近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这是贵州舞台艺术作品在国家表演艺术最高殿堂的又一次精彩亮相。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案例，舞剧《王阳明》用现代舞蹈语汇和舞台呈现，诠释阳明心学的深刻哲思。
7: 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会一遍一遍地形成一个肌肉记忆，就是生怕做得不够好啊。
8: 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累积，对人物的塑造打磨得更精细一些。
1: 据悉，此次演出结束后，舞剧《王阳明》还将在东部沿海城市继续开展巡演。
9: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6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哪个来的？

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必须给我断干净。你是个男人，你就应当承担起一个做丈夫、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1: 你说什么？海燕她……
0: 原来你还不知道。行，那我就告诉你，海燕怀孕了。

0: 谁说我不知道？
1: 我的种我会不知道吗？啊，我是说，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我一定会对我老婆、对我孩子好的，用不着你在这儿来给我提醒，明白吧？
2: 陈耀武，有些话我必须跟你说明白。你在我的面前带走了我的铁军，我这个当妈的永远都不会原谅
1: 你。还原谅不原谅啊？我是秉公执法，实事求是。
2: 闭嘴，让我把话说完。既然海燕跟你结了婚，也怀了你的孩子，她愿意生下孩子，也愿意好好的培养孩子，我这个当妈的就一定会支持她。陈耀武，你给我听着，我希望你以后好好的对海燕，你不能让她受一丁点的委屈。我姚玉玲早就把海燕当成我自己的亲闺女，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她。只要你对她好，以前的事儿我都不追究了。
1: 什么都不说了，你这几句话打到我心里去了。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对海燕好，对她好一辈子啊，你放心吧。妈，
2: 你不用这样叫我。
1: 我必须要这么叫。海燕是您的亲闺女，我就是您的亲女婿，一个女婿两个儿，以后呢咱们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儿你就过来找我，我一定尽力而为，好不好？来，我给你沏茶。
2: 我不喝。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陈耀武，你记着你今天的表态。

0: 係啊，係啊。
1: 干嘛？
2: 你好好想想，有没有啥要告诉我的？
1: 我要上班了。
2: 哎，还装，还装？不是，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你都怀孕了，你不告诉我？你非得生下来告诉我？啊？
1: 谁告诉你的？
2: 乔玉玲，不是，咱妈。
1: 你去找我妈了？
2: 我没找，她找的我。现在看来，这姚玉玲还真是识大体的，有觉悟。哎，真有觉悟啊！
1: 我妈去找你，就为了跟你说这个呀？
2: 何止！还拉着我的手，含热泪跟我说：“她说，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因为这是你第一个孩子，将来第二个、第三个才能好好的能生出来，然后她帮咱们带着。”
1: 陈耀武，我妈会怎么说话，我心里很清楚，你不用这么夸张。是，我怀孕了，你不必大惊小怪。我要去上班了，其他的话回头再说吧。
2: 不是，哎，你注意身体。
3: 孩子他娘，这回你也该收心了吧。

我有了陈耀武的孩子，他是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啊！我是一个母亲了，我不能放弃我的孩子呀！铁军，你自己要好好的，一定要好好的。

0: 难做啊。
1: 还不回来？
2: 要我？
1: 哎，妈，我等您半天了，您去哪儿了才回来？
3: 你等我干嘛呀？我上你张婶家串门去了。这干嘛？这是？
2: 这开铺子卖东西啊？
1: 熬粥。
2: 这不年不节的，这干嘛呢？这是？啊，这么多大补的。
4: 您先放心，先放心。
1: 那个，你站好了，站好了。我告诉您一个消息。不是墙，不是墙，你别摔了。不是，
5: 我跟你说，你要当奶奶了。
1: 哟，哎，不就说嘛，人家站好了，你
2: 开玩笑？
1: 你看我这样像骗您吗？
2: 真的，
1: 真的，
2: 真的，
6: 真的，海燕她怀孕了，你要当奶奶了，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3: 哎呀！
1: 他怀了，
3: 他真的呀！
6: 他要当奶奶了，我有儿子了。哎呀，
3: 你别说呀，啊，这林海燕的瘦了吧唧的，这肚子还挺争气。哎呦，哎呀，哎呦我的妈呀！
7: 海燕嫁给陈耀武都是为了铁军，
8: 具体啥情况，他也不愿意提。
3: 这么伤心的事儿。你让他怎么说？
8: 可他不说，我全都明白。我看着海燕儿哭得那么委屈，我啥都明白了。我的海燕儿太可怜了。
1: 你是不是喜欢孙子？
6: 一个不够，我给你生俩；俩不够，我给你生仨；仨不够，生五个。五个。
3: 哎呦，我天哪！
6: 海燕没问题，
3: 那是肯定的。我们老陈家肯定多子多福，多子就多福。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呦，不过妈得提醒你一句，林海燕怀孕这是好事，可不能让她拿这个作为资本来要挟你。不能啥事都听他的，他一生孩子你就得看他脸色呀，那不行。
1: 不能够，我去找核桃去啊。
3: 哎，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跟你说，儿子啊，这个女人生孩子怎么天经地义的事儿，你也别乐得高兴的就跌了馅儿了，你就跌了馅儿，你也不能让他看出来啊，不然的话，他拉着你，捏着你。做你的主，那就完了，那可不行啊，孩子。
1: 我明白，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儿子。妈，您知道我为什么熬这粥吗？昨天我因为童铁军的事情，我狠狠地笑他一顿。那您说我是不是今天我得安抚他一下，打一棒子给磕糖？您教我的呀，软硬兼施。
3: 不对，我跟你说，孩子，这是对的，这原则是对的。你想他嫁给你了，他想别的男人。这就是欠收拾。
1: 对，
3: 可是她现在怀了孩子了，你也不能收拾太过分了啊。
1: 我有度，
3: 这我好度。对对对对对对，快去拿点核桃去。
1: 哎，对了啊，我是不是可以告诉海燕啊，是您亲手给她熬的大补粥？
3: 我不是给她熬的，我是给我大孙子熬的。
1: 行，给你大孙子熬的，我去拿核桃去。
3: 去！
7: 我竟然冤枉了海燕，长顺儿，这可怎么办呢？
9: 我哪知道海燕都有了身孕？
3: 哎呀，你说我逢着。

0: 算了。
1: 花儿，不怪你，
2: 谁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
1: 既然大家
2: 把话都说开了，说开了就好了啊，都没事了。
3: 理由无所谓啊，只要是长病假就行啊。对对对对对，好。哎，好，就这样啊。
4: 陈亚武，
3: 不是，姐姐，哼，你怎么又来了？你
5: 不是，你不是天天喊着要拿产量说话的人吗？你天天不在车间里边抓革命促生产，你天天往我这儿跑什么呀？
4: 陈亚武，今天我没时间跟你斗嘴皮子，我来找你是跟你说海燕的事儿。
3: 好，我也正要跟你说海燕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我已经给林海燕同志开好了病假条了，
6: 他以后就不用来上班了，省得我们两口子都要看你脸色。
2: 哦，给林海燕搞了长病假。
3: 哎，
4: 好，那我也把话说在前面，你陈耀武陈主任神通广大，可以搞到这种长病假的单子，但是在我们一车间
2: 不批长病假，要按实际情况来，不是说你有单子就行。
3: 呦，瞧你假惺惺公事公办的样子。
2: 这
3: 你别忘了，海燕是孕妇。
2: 我当然知道海燕怀孕了，在我们车间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林海燕，照顾好她，但是坚决不允许你这种不正之风。长病假，好，我们一车间所有人都搞这种长病假，弄虚作假，
4: 工作谁来干，生产任务谁来完成啊？到时候咱车间还有咱厂直接关门得了。像你这种吃干饭的货，还得喝西北风去。
3: 战花，注意你的用词。
2: 我告诉你啊，
4: 今天我就是来提醒你，
2: 林海燕她怀了你陈耀武的孩子，
4: 而且她打算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请你好好的珍惜眼前的一切。
3: 都好像一会儿是姚玉玲，一会儿是你啊，我和林海燕生孩子什么时候需要你们一个一个外人来提醒我了？
4: 别人家是不用啊，但是你陈耀武缺的就是敲打，以后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事儿，有则改之，无则永远都不要给我有。
3: 切，你跟我嚷嚷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啊？
2: 今天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童婶和铁军来提醒你，海燕如果在你们老陈家过得好，咱相安无事啊，如果海燕过得不好，
4: 新账旧账我一起跟你算，听明白了？
7: 冯战花，你就是嫉妒我能生孩子，有没有人家生一个呀？

0: 海燕，对不起啊，姐对不起你，战花姐对不起你。冯主任，这是怎么了？
1: 燕儿啊，你能不能不叫我冯主任，咱还像以前那样叫我战花姐？战花姐。 出什么事儿了，
0: 燕儿？姐冤枉你了，都是我不好，我让你受委屈。

你说姐咋那么笨呢，啥都不明白就冤枉你。燕儿啊，姐还骂你，给你脸色看。

0: 你心里也一直是关心我的，我知道，我知道，姐，你永远都是我的张华姐。
1: 海燕，我永远都是你的张华姐。

0: 虽然我把陈耀如给骂了一顿，但是一想到
1: 海燕那么辛苦，
0: 哎，算了，请长病假就长病假吧。我其实也真舍不得他累着。
2: 这事还得要听海燕自己的意思，他怎么说？
0: 他也不愿意啊。他说在咱车间上班，人虽然累，但心里高兴啊。哎，我吧就喜欢海燕身上的这一股劲儿，让人看着一边心疼一边叫好。
3: 海燕的确是一个让人举大拇指的姑娘。
0: 你说人这缘分啊，她跟铁军他俩以前那么好，可是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七拐八弯的走着走着这就散了。
3: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现在只能想着铁军虽然离家远，但人还是好好的。海燕虽然嫁给了陈耀武，但生活也算安稳，现在又怀了孩子，她以后一定也会是一个好妈妈的。
0: 是啊，海燕就要有孩子了，你说咱俩要有个孩子该有多好。
3: 对不起，花儿，是我不好，都怪我，都怪我。
0: 长顺儿，不怪你，真的不怪你。你说我也不是有意要提这事儿的，其实我有你就够了，真的是有你就够了。

0: 姑娘，这肉啊我都要了啊，晚上啊给我大闺女啊包点饺子，给钱还有肉片。
1: 哎呀好嘞，这道肉啊可是今天最后一道了，大妈都给您了。哎哎，
2: 这肉卖给我，我加钱买。
0: 大英子，
3: 这肉我先买的，
2: 加多少钱我全要了。不，
1: 大妈，咱是国营菜市场，不带加价的，这道肉啊人家已经买了的。
2: 可玲子，你说你多大岁数了，你得吃清淡一点，你买这么多肉干嘛呀，又费钱又腻口的，不要了，卖给我啊。
0: 照你这么说，你比我年龄还大，你也得吃清淡点。
2: 这本来就不是给我买的，我要喂我大孙子。
1: 大妈，你孙子能吃这么多肉啊，他多大啊？
2: 说起来你该笑了，还在他妈肚子里。
0: 大英子，这肉你是特意卖给海燕的？
3: 才不给他买呢，我是喂我大孙子的。有一句老话说妈吃一口儿长十分，
2: 你我就是我们家大孙子，那得好好的养着。
0: 谢谢你啊大英子，我替海燕谢谢你。
2: 你谢得着我吗？这是我们陈家的大孙子，
3: 你真是的。
2: 我还要跟你说一句呢，就是你呀、啊、别有事没事的老把那个海燕叫到你们家去啊，我来让她干这让她干那，她都嫁到我们陈家了，她是我们陈家的儿媳妇，你老这样影响不好，别让人说闲话。
0: 我明白明白，你放心吧啊，童家的事儿啊我自个儿能干。
1: 哎，我说大妈，这时候你俩还要不要了，要不这样我给你俩啊

0: 一人一半。
1: 啊，不用不用不用，这肉啊，都给他了。来，大英子，放筐子里。
2: 谢谢你啊。嗯，来，钱
1: 多少钱？
3: 哎，别，
1: 钱我都付过了，这肉啊，拿回去吧。
2: 哦，那我给你。
1: 我不要，拿着吧。
2: 你怎么能不要呢？你不是？
1: 哎呀，行啊，都是给咱自己孩子吃的，一样。
2: 那回头我找机会再还你人情吧。
1: 哎呀，行了吧，爱还不还。走吧，
2: 走。
1: 走了啊，
2: 还是肯定得还。
1: 还什么还呀？
4: 哎，小童啊。
5: 哎哎，郭老师，
4: 啊，小童啊，嗯，我又替你啊找到了几本书，哎，有什么看不懂的地方没关系，带着问题，带着探究的思维，先往下看。哎
5: 呀，周老师，有您这么好的老师，再难啃的书我都不怕，
4: 我可没那么厉害。
6: 有很多东西啊，我也不懂，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提高。哎
5: 呀，周老师，您就别谦虚了。您看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每天都跟您学习文化。您知道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我觉得您教给我的不光是知识，您给我传授的吧，更多的是这学习的方向和学习的方法，这太重要了。所以您太厉害了。
6: 授人以鱼，不授人以渔。小童啊，我能看见你有这样的转变，我很欣慰。年轻人就该这样有朝气。
5: 周老师，就是您跟我说的这些话，其实每天晚上我睡觉之前我都琢磨，我觉得我们呢都应该好好活着，珍惜现在的每一天，而且呢未来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好好过，就算眼下有些困难，我们就埋头苦干，把它给克服了。这说不定哪天，哎，一抬头，那好多事儿都变得不一样了。
4: 没错，
6: 不是有一首诗歌叫《相信未来》吗？年轻人一定要相信未来。
7: 对，相信未来。这未来是未知的，可就是因为未知，才让未来的每一天充满希望。
5: 周老师，我现在我这心里头，我就感觉真的是有希望了。这每天和每天好像都过得不一样了。
6: 哎，在这深山老林，我能有你这样一个聪明灵气的学生，我真高兴，特别高兴。
5: 周老师，我宣念一句话啊，在这深山老林里有您这么好的老师，我猜是太荣幸了。我要感谢您，哎，准确的说，我要感谢每天早上10:30的大太阳老师。谢谢周老师。
8: 给你讲个笑话啊，话说呢，以前这个麻雀飞着飞着碰见了乌鸦，他都问了，哎，你这鸟咋真黑呢些？哎，乌鸦都说了，
9: 我是谁？我是凤凰。哎，这个麻雀就懵了，你知道吗？就问，哎，你这个凤凰咋真黑你吗？啊？
8: 乌鸦都说了，你个瓜怂，我是烧锅炉的凤凰。
10: 哎，强子啊，你这只妹飞凤凰有多久没有回家看看了？咱这交通也太不方便了，我也想回家。
8: 哎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想家了，想俺爹俺娘还有俺妹子，真想他们过来看看我呀。不过咱这地方呀太远了，这一来，你想啊，要坐火车吧，对吧？还要坐长途汽车，这路上吃喝拉撒都是钱呀，搞不好还得住个店。想一想，一算账太贵了，算了算了。
10: 哎，强子，嗯，你可真行，你这算盘也太能打了。
8: 能不打吗？我都是钱。出来，
11: 上
10: 这
8: 儿。哎，天君，你以前来过咱这秦崖口吗？啊？

0: 啊，什么？
1: 又看书呢？不看了，先。过来，待会儿拍。晃晃脑子嘛。你也不是一般人，你着急啥嘛？你也是我韶国炉的凤凰，哎。这。咱两只凤凰，灭他们咋样？
0: 别捣乱啊！
2: 这背单词呢，今天这三十个单词我必须全得给背下来。
1: 背啥背嘛？
0: 哎呦，咱一辈子也用不到我。
1: 哎呀，反正学了呀，我也不知道干啥，我就知道今天这三十个单词我必须全给背下来。我要不背下来，那铁面无私的周老师又该罚我背古文了，是吧，周老师？
3: 对，罚5篇，没商量。
1: 你看，哎呀，我是真想不通啊！你说你一天到晚啊，不是古文，就是英文的啊。
3: 跟周老师学过又得磨的又啥意思嘛？
1: 这个里边的意思啊，反正我一句话两句话我也跟你说不明白。前两天周老师还跟我说了一句话呢：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学习也是这样，是不是周老师？
3: 啥？哎，你的意思是光种地不要丰收？
1: 那不亏本买卖吗？这是啥嘛？这
4: 不强啊？
1: 啊，
4: 不强。
1: 不行，不行啊！要不你过来，咱们一起学学。走啊！哎呦，周老师，我求你了，饶了我吧！我看见我服，我头都大了。哎呀，不过我真服了你俩了啊！你说你俩这一老一少，两个书虫子啊，还光种地不要收成，佩服佩服。
5: 陈耀武，我认为我必须给你写这封信。也许你会惊讶，也许看都不看就想扔掉，但请你务必认真读下去。陈耀武，我不清楚你用了什么手段让海燕嫁给了你，但如果你敢伤害海燕，我通铁军就算到了天涯海角，也不会放过你。
6: 你自己自身难保吗？你还威胁我？

0: 你我虽然地位不同，处境不同，但在茫茫人世间，我们都是沧海一粟。我希望你以后能以善为本，好自为之。童铁军，童铁军，看来你还是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啊！烧锅炉把脑子烧坏了吧？还来教育起我来了？哼！你和海燕既然已经结了婚。 我希望你从此以后好好照顾海燕，好好对她。只要她能幸福，能平平安安的生活，我和你以往的恩怨就一笔勾销。
1: 看来她是死了心了，彻底死了心了。

拼，要我对海燕好，我对海燕好还用得着你来提醒？我堂堂革委会主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的老婆，我有的是办法疼。

0: 对不起，海燕，是我连累了你。海燕，在人生的分岔路口，我们俩已经走散了。除了无数声的对不起，除了内心的万般歉疚，我只愿你从此以后一帆风顺，前路坦荡。你过得好了，我也会好。记得吗？我们住在日出街，只要有日出，这个世界就会有最美的希望。永远祝福你，海燕。
1: 哎，行。
2: 振良。

0: 铁军，见信好。前些天我托张科长打听，得知你近来一切顺利，我特别高兴。家里一切都好，你也放心吧。童婶儿最近身体恢复得不错，整个人精神都很好。放心吧，铁军，家里有我，还有我姐、姐夫，我们大家都会把童婶儿照顾得妥妥帖帖，大家都等着你回来。
1: 振良，我现在一切安好，你的鼓励和支持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力量。虽然对家乡有万般思念，但只要一想到家里有你们在，我依然感到心安温暖。谢谢你，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兄弟。
2: 冯振良，你这放出去的风筝我收不回来了，是不是？
3: 哪能啊，姐，我就是飞得再高，飞得再远，可这线不都在我老姐手里拽着的吗？
4: 你要是真想我呀，就说出线呗。
3: 我还能飞哪儿啊？我应到一名，实到一名，分分钟就向您报到。
5: 你这臭小子，就是嘴甜，谁想你了？我忙着呢，我哪有功夫搭理你这个臭风筝？
2: 哎呀，飞吧飞吧，飞得越远越好。
3: 好嘞，咱家大领导发话了，那我真就在外边多扑腾一会儿了啊。
5: 哎，说正经的，
2: 你不说你这两天要请假吗？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3: 我要回趟兵团。

0: 真美啊。湛良，你说要是哪天咱们离开这儿了，你会想念这里的一草一木吗？
1: 肯定会想啊，这儿有我们流过的汗，洒过的血，有我们最好的青春岁月，当然会想。
0: 是啊，就算我将来到了天涯海角，我也会怀念这段美好的回忆的。
1: 啊，跑那么远啊？就算你到了天涯海角，我也会追你到天涯海角。
0: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我们去了哪儿，你都永远都不分开。
1: 小雅，应该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生离死别。可我越来越觉得，只要心里珍藏着深情，珍藏着那种默契，那生离死别就不算什么。就像我和你的感情，就像佟铁军和林凯燕的感情，人虽然不能相守，但心里的深情一定是永存的。小雅，这辈子我的心里不会再有别人了，只有你。我的世界里

0: 只要没有事儿就行了。哎，海爷，我送你回去吧。送完你之后，我还要去北开个会。
1: 不用了，我自己走。
0: 哎呀，哎，也行吧。那你晚上下班早点回来啊。
2: 我有个惊喜。
0: 别忘了。哎，哪来的脚环？
1: 摔着了没有啊？摔着了没有？啊？我怎么像在哪见过你啊？你妈妈呢？啊？哎呀，这不能吃，脏死了。你妈妈呢？啊？告诉阿姨，你妈妈去哪儿了？大姐，哎，
3: 胜利，
1: 这孩子跑了两条街了，您可得看好了。
3: 谢谢谢谢你啊。啊，妈，
1: 哎呦，你这咳得不轻。大姐，前面有个医院，你去看看吧。
3: 没事没事，不用了。
4: 饿，胜利饿，胜利饿，
3: 饿了，
5: 胜利。姐，赶紧找些水喝。
3: 去吧啊！
1: 哎，那个，我这有吃的，你们先拿着吃吧。来，
5: 哎呀，谢谢，谢谢。
3: 姑娘，谢谢你啊，谢谢。
1: 没事。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2: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

0: 完，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 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

0: 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1: 醉腰花
2: 呀，醉腰花，
1: 对，还有那个醉腰花。
2: 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3: 这是炸春卷，
4: 炸春卷，
5: 清炸排骨，
1: 这油比较多，
2: 清炸排骨，
1: 豆腐来了。
2: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1: 快！哎呀，您来拍一个。
2: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3: 拍照自己。
2: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
2: 夹在中间，
3: 中间
4: 弄我弄不得了，没
1: 人可以，
4: 哎，可以，里边全是姜，
1: 这个
5: 你往下揉。
2: 昨天发的这照片，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尤其是口袋豆腐，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1: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6: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三也是我们这个

0: 鲁菜的这个一个
1: 重要源头。
0: 对，鲁菜发源地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1: 对
0: 啊，博山菜分支。
2: 分支。
0: 对。
3: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4: 啊，这个好香，这么多。
2: 哎，这个跟乒乓球一样，哎，
0: 一层一层的，
2: 一层一层的。
3: 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2: 欧底菜，你看这欧底鱿鱼。
5: 欧底鱿鱼，
2: 欧底这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边有这个技法。
5: 嗯，
2: 欧底。
0: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1: 真不错。而且还不咸。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2: 是吧？
1: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啊。
3: 嗯，欧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0: 成功没成功？试一下它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香气是、啊、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蘸点这个。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0: 它中间还是很绵密的。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0: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那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1: 是，不一定怎么能挣钱。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是都是就是为了去看食材，
0: 对，
1: 找更好的，
0: 对对对。
1: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0: 对对对。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

0: 拿到台面上来的。
1: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0: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
1: 那就非常非常低了。
0: 很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0: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跟不上节奏了。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就是你客人来
1: 靠业绩，
0: 对，靠业绩。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
2: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上是这样一个组合哈。
1: 嗯，
0: 你说是
1: 豆是什么？
2: 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哈。
1: 啊，
2: 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这小篆的那个豆，你想哈，
1: 啊，
2: 这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
1: 啊？
2: 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
1: 啊，
2: 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
1: 嗯，
2: 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
1: 嗯，
2: 所以引申到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1: 太神奇了。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2: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吧，就24史，
1: 对，
2: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带着您到山东来，
2: 嗯，
1: 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2: 对，
1: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
4: 香米粥。
1: 哦，
2: 嗯，
5: 龙山香米粥，
2: 嗯，好。
1: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2: 哎，好，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
1: 啊，正好，吃点猴，这是炸蚂蚱。这个考古挺开心的，又能知道是古代的事儿，旁边就是这个农家乐，
2: 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有了啊。
1: 嗯。
3: 考古现场所在的章丘恰好有些特产，我得带徐老师考察一下。
1: 哎，这个菜必须得有，这个菜必须得有。
2: 嗯，
1: 很甜。
2: 吃生葱主要还是北方的。
1: 嗯，爆芹，
4: 对，
1: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0: 哦，这个没吃过，这个碧绿碧绿的，哎，这
1: 看着颜色就好，
0: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
1: 现在的风味特别足，山东的农业栽培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哦，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在延续。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2: 入冬，气温逐渐降到零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3: 你包出咋看？难好吃。
2: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1-2000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都能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0: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3: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3: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1: 有道理，有道理。
3: 湖光山色啊，嗯，一城山水半城浮。
1: 对，
3: 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嗯，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1: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3: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

0: 下面特大。
1: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2: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荷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咱们稍微等一下。
0: 好嘞。
3: 一直往里走。
4: 哎呦，徐峰！哇，
2: 德州兄，
4: 刘德德！
2: 哎呦，哎呦，哎呦，老朋友
1: 了。想到了没有？
2: 没想到，没想到，
5: 一个没什么变，
2: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没
5: 啥变啊。
1: 我刚才跟他说，给您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2: 真没想到是你。
1: 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5: 你是个美食家？
6: 我不是美食家。
5: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6: 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
2: 哦，那肯定是美食家。
1: 那个叫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5: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是卤菜？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面乎乎，他那个。
1: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鲁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5: 这是
2: 好，这是鲁菜的。
1: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5: 葱爆海参。
1: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2: 海星里边的、那个、
1: 不是，对，很像。
5: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1: 对，
5: 芦笋
1: 不是，
5: 那个小玉米丝儿，
1: 对，哦，长了霉的，
2: 这叫乌米，
1: 乌米。
7: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纯，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
5: 爆炒，肚丝，爆炒肚丝。
1: 这个味儿对，
5: 这个真是，后面吃那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的做法，但你做的太精细了。
6: 周六三百，
1: 这是鲁菜，
5: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
1: 你说那这哪有黑乎乎
5: 啊？对，盐乎乎、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典型的鲁菜，
5: 鲁菜。
7: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1: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啊，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了，它有非常好的糟。
5: 就是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1: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2: 身份地位象征物，
1: 对，身份。
5: 对啊，不是毛旭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标本。
1: 你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5: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比较发达一些，到鲁国就是比较节约。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湖南地区把晚上叫喝汤。
2: 河南也是，
5: 河南也是是吧？
2: 喝汤，
5: 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晚上到我家喝汤去。说你喝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7: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5: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以礼治国，

政治上是一种礼制了，礼呢是讲人与道德的，他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他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就有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徐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
1: 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字时代。
0: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0: 培育的嘛，
1: 逐渐逐渐培育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主，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主。
0: 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赵永清会见上市公司考察团。
1: 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围绕发展所需、民生所盼，潜心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源源动力。
0: 国内29家优强企业组团走进贵阳、遵义、毕节等地，深入一线看产业、谈合作。
1: 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在贵阳举办，现场发布贵银旅居通金融产品，11家重点旅居企业与金融机构现场签约190亿元。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多个项目今天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

0: 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5月29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会见上市公司考察团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参加，副省长蔡朝林主持。
2: 徐林、李炳军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大抓产业、主攻工业，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奇效已显，投资贵州正当其时。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贵州，加大投资布局，落地更多优质项目。贵州将竭诚为广大企业在贵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实现互利共赢。寇立国、王光坤、甘梦、杨建勋、厉政委、华贵朝等代表参会嘉宾发言。大家表示，贵州发展环境好，近年来取得的成绩令人振奋，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发挥自身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在数字经济、矿产资源开发、绿色能源、健康医药、文旅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参加会见的有立国集团董事局主席寇立国、英飞特董事长华贵朝、新里程董事长彭国远、四川合纵药业购董事甘梦、赣锋锂业副总裁王光坤、金房能源董事长杨建勋、潘华集团副总经理李嘉诚、迎丰环境执行总裁朱峰、中国新城市首席执行官施南路、上海红旗云创董事长李震、上坤投资集团董事长厉政委、北京华大酒店副总经理郭继旺、金田阳光董事局主席金卫海、中建驻港副董事长龚南、江苏老虎云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陈军、新盈科技集团董事长赵永军、永道控股集团董事长钟立钊、玉和田环境发展集团合伙人安娜、深圳光韵达董事程鑫、无锡路通视信投资人于阳丽、毕星物联执行总裁潘海棠、北京海量数据副总裁陈伟、阳光保险集团独立董事董斌、杭州产联通科技董事长张振根、资本界金控董事、联合创始人高俊伟、华慈科技创始人董事许洪涛、招垦资本副总经理董家训等。六盘水市、黔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近年来，一批扎根贵州山野田间、产业一线、科研前沿的科技工作者在各个领域不断深耕，立足发展所需、民生所盼、潜心攻关，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
4: 在贵州医科大学的中药功效成分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里，项目负责人陈毅正忙着从贵州广泛种植的山桐子里制备纳米乳剂。
5: 山桐子的纳米乳有更好的渗透性和吸收效果，发挥抗炎修复的作用，打算把它开发成一些消毒护理的软膏制剂。
4: 陈毅曾先后在中国药科大学和日本长崎大学就读，这位原本可以留在东部名校发展的贵州姑娘，9年前回到家乡，瞄准中药民族药活性成分的成药性提升展开攻关。
5: 贵州的中药民族药资源新药开发的过程中，面临着溶解性低、生物利用度不佳、成药性问题。对于我来说呢，既是瓶颈，也是一个机遇。学习了一些先进的制剂技术，回到家乡呢，我也在思考能不能把这些技术应用在解决中药民族药成药性问题上。
4: 经过多年攻关，陈毅创制的新型乳化技术让口服生物利用度最高提升近13倍。在特色药材的深度开发上，他所在的团队开发的鱼腥草系列产品与企业合作，实现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
5: 团队的每一款产品都是长在贵州的深山里，走向了全国的市场。鱼腥草面膜销售逐年的上涨，今年下半年呢，也会参加法国全球性的化妆品原料展。
4: 这些成果的背后是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的强有力支撑。2024年，

0: 州医科大学联合上海中医药大学、山东大学共同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已完成59个苗药独家品种的研发和技术提升，获批32个新药证书或临床批件。
1: 我们现在的博士导师的话，已接近80位了啊，超过60%都是40岁以下的这个青年人才。瞄准贵州的药食两用资源，所有的这些基础研究和成果产出是要服务到贵州省的中药民族药产业链的。
2: 我们刚才检测的这个谷酸锂的这款正极材料呢，要求是它的粒径要均一一点。
0: 科技创新不是实验室里的闭门造车，而是生产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作为服务毕节的科技特派员，贵州理工学院的教授罗大军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企业里。这位材料学博士2023年跨界转入新能源方向，成功让充放电后的铝壳锂离子电池实现长循环、高容量与低膨胀。
3: 它帮我们梳理出了工艺、结构、性能的内在关系，相当于给电池的研发装上了瞄准镜。
0: 目前该技术所应用的产品已经出口欧盟，并与传音等国际品牌进行合作，销售额已经突破2亿元。而在超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领域，罗达军团队也正与另一家企业联合攻关，破解了超高镍材料结构与热稳定性差的行业痛点，为贵州新能源产业注入了新质生产力。
4: 我们现在的超高镍的三元正极材料的开发产品质量已经达到市售的这个标准了，相关的技术啊和工艺啊输送给合作企业，实现了降本增效，是5亿以上的销售收入了。
0: 从材料研发到电池制造，从研发项目规范到知识产权布局，罗大军已经帮助毕节13家企业成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同时还牵头组建了毕节先进电池技术创新中心。
4: 工业科技特派员其实就是一座桥梁，企业需要体系、技术人员以及成果转化，高校也需要将样品转化为产品的一个平台。我的技术能不能在企业应用才是关键的，下沉到企业去，共同的去形成新质生产力。
0: 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已选派301名工业科技特派员，深入264家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服务。越来越多的贵州科技工作者在服务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与科技报国的同频共振。
5: 5月28号至31号，上市公司考察团到贵州考察，国内29家优强企业深入一线看产业、化合作，带着100亿级投资意向，表达了深耕贵州市场的强烈意愿。
6: 我们 PIX 呢也会基于客户的需求去搭载一些自动化的智能驾驶的硬件，会提供一些我们开云的一些接口给他们。
7: 资源在哪里？
6: 研发团队就在贵阳。
8: 从汉凯斯的智能装备车间，到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的创意场景，再到乡村规划展馆里的发展蓝图，企业家们边走边看边问，深入了解贵州在数字经济、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发展优势。
9: 我们是深州版的上市公司，主要呢做绿色能源的供应，工业企业的这个节能降耗、零碳园区的投资建设。这两年我们集团呢已经有2个板块投资了，非常成功。也增强了我们在贵州的进一步投资的信心，想在15期间加大对贵州的投资，至少投资15亿以上，助力贵州呢双碳目标的实现。
10: 我们旗下有3家上市平台，产业呢有城市更新、酒店、文旅、商业，我们觉得投资环境还是非常好。
11: 贵州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我们集团主要是做智算中心、token 工厂的。贵阳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我们对这块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希望我们的项目能够早日的在贵阳落地。这是也规划了20几个亿的项目来跟各级政府来做沟通。
8: 考察团还将前往遵义、毕节、铜仁等地，深入了解当地产业布局和投资环境，寻求合作机遇。
12: 作为团长，我带了29名公司，其中有22家上市公司，7家是500强企业，都真正是有意愿的，发自内心的来投资。有医药板块的，有大数据的，低空板块的，顺利的话，我们至少有几百亿，金额能落地。
13: 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贵银旅居通产品发布会昨天在贵阳举办，现场银企对接，签约意向合作总额190亿元。
0: 活动现场，省有关部门和部分金融机构负责人围绕做强旅居产业、补齐发展短板进行交流。
14: 推动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引导、

0: 银行助力、企业运营三方缺一不可。省委金融办将协同住建、文旅、人行、金监等单位常态化搭建证金企对接平台。
1: 针对当前旅居康养产业的投融资主体总体比较散弱、融资难、成本高的难题，开发银行深入研究和匹配旅居康养项目的特点，通过最长期限30年的中长期贷款，平衡项目现金流压力。
2: 会上，贵州银行发布贵银旅居通金融产品，从旅居项目建设、提质升级改造、项目运营等方面，为企业及个人提供固定资产贷款、住房开发贷款、商业用房开发贷款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现场，金融机构与省内11家重点旅居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涵盖黄小溪吃晚饭景区系统改造、阿哈湖绿色城市发展等项目，意向合作总金额190亿元。
3: 今天我们跟贵州银行签约了两个项目，总共投资是43个亿。一个呢是围绕万丰林片区做这个大的旅居康养综合体的项目，第二个的话是为了我们万丰林景区做提质改造，还有数字生态系统，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医养学综合性的提升产业和产品以及服务体系。
4: 贵州省正在全力打造全国一流的旅居目的地，各类旅居项目加快落地，我们将通过银团贷款联合授信的模式，助力多彩贵州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举行旅居产业发展推进大会，来自全国的企业代表、机构负责人、网络达人等超300名嘉宾组成采风团，走进花江峡谷大桥、三岔河、双乳峰等景区，实地感受当地旅居资源与发展潜力。
6: 很震撼，创造了很多世界第一。我们过来考察有一些什么配套项目能不能结合起来。
5: 推进会现场，贞丰本地旅游企业与四川、湖南等地多家旅行社、餐饮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合力推动当地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
6: 这次签约坚定了我们在整个川渝地区推广贞丰旅游的一个信心和决心，希望能够把贞丰非常好的资源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走进来看见。
5: 日前，安顺市发布4个主题共12条城市文化精品一日游路线，4个主题分别为革命传承、文脉安顺、多元融合、人文安顺、大明遗风屯补安顺、多彩黔中民俗安顺。12条线路均以安顺古城为首站，串联文庙、武庙、屯补村落、红色遗址、非遗体验点等优质文旅资源，形成可看、可游、可体验的文化旅游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出行需求，全面展现安顺历史古韵、城市魅力。今天，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多个项目比赛在黔南州启幕，其中足球项目在都匀足球小镇开赛，汇聚全省31支参赛队伍，近700名运动员，是此次群众赛事中参赛人数最多、关注度最高的项目。
7: 我们这支队伍第一次来参加，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打好后面的比赛。
5: 轮滑项目在瓮安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开赛，设置速度轮滑、速度过桩、花式绕桩三大竞赛类别，来自全省9支代表队的120名轮滑选手将在为期2天的赛事中同台竞技。跳绳项目在贵定县全民健身中心开赛，设置个人、集体2大竞赛类别，涵盖单摇跳、3人协同跳、10人长绳、8字跳等项目，全省9支代表队共184名选手参赛。
8: 和那些专业的来比的话，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我们就借此机会锻炼自己的赛出风格吧。
5: 本次运动会群众项目共设34个大项、193个小项，比赛将持续到8月。
9: 本届运动会秉持简约、安全和精彩的这个原则，在群众项目的设置方面，以群众参与度高、参与门槛低、参与者覆盖面广为原则，体现全民健身。
5: 贵州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6竞活动昨天在贵阳启动，省商务厅将推动家电、汽车、智能数码产品等消费品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商圈、进交通枢纽，让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更好触达消费者。省商务厅数据显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实施3年来，全省累计推动汽车换新55万辆，家电数码换新675万件，带动消费1162亿元，惠及787万人次。第18届贵州茶博会毕节分会场暨2026太极古茶品牌文化推广季活动昨天在毕节市。

0: 日期新关区启动，来自全国的茶界专家、茶商代表齐聚一堂，品鉴太极古茶，感受毕节茶文化魅力。现场还发布了新品金沙金丝白茶。
1: 毕节的海拔高，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入口比较甜、比较鲜，不太有什么苦涩味的。金沙金丝白茶的研发走过了将近三个年头，正式面向市场，目前市场反应还是不错的。
2: 毕节呢，现在有茶园是56万亩，综合产值50个亿。和我们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气候和自然的优势，发展我们的这个高山生态有机这个茶。
0: 活动期间还举办贵州省第十届古树茶斗茶大赛、红茶加工技能大赛等活动，并举行毕节市茶产业招商洽谈会，现场集中签约项目14个，涵盖茶叶精深加工、品牌运营等领域。
3: 我们和贵州的织金县乌蒙利明茶叶公司进行深度的合作，3年投资了近1000万，研发茶树花系列产品10多个单品，有茶花、面条、啤酒、沐浴露、洗发水等等。
4: 我们这次主要是跟广东省的客商签订合作意向，签约的是1-2百万的这种意向订单，专门的做金丝白在广东省的一个代理。
5: 去年6月，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新河村因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与地质灾害，多栋房屋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开展灾后重建。时隔一年，村民们的生活怎么样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6: 时隔近一年，记者再次前往都江镇新河村，看到曾经因灾害受损的进村道路全面修复完工，还增设了高速公路出入口，这让村子往返县城的车程缩短了半小时。道路修好变宽了，很多村民的房子也有了变化。30户符合改造条件的农户分级发放补贴。村民孙远东家便是其中之一，他家的受损1层平房改建成2层木质楼。
7: 我的房子真的修下来跟你说45啊，政府补助了去啊，整个的时候还有县里面的直接评估达到安全。
6: 筑牢房灾安全底线，才能守护长久安稳。灾后，新河村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摸排，重新核定全村8个地质灾害点和1个风险斜坡点，深化落实结对明白人工作机制。每逢雨季、汛期关键节点，村里都会组织应急逃生演练，提升村民自救互救能力。
8: 47个绝对明白人，基本上覆盖我们全村了。我们组上有一些那些老人呢，都安排有专人呢，也经常看他。的意识也提高了。
9: 县里过的有路小路，有大路大路路走，快点把你别走。我们就在这里，如果被这些事情，我们就推进来。
6: 对于地处灾害高危区域、房屋无法修缮加固的群众，当地全力推进避险搬迁工作。去年7月，贵州省出台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相关实施意见，镇村两级快速响应，按照人均9万元的标准给予购房补贴或安置住房。目前全村55户246名村民已全部搬迁安置到县城，开启安稳新生活。
10: 2025的9月份，我们就搬到这边，样样都装好啊，设施也足够，我们在这住的开心多了。
11: 万山区旺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社区，如何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何英每天都要面对的课题。而他手里的日记本正是破题的钥匙。今天我们走进省级道德模范何英，看看他日记本里都记了什么。
5: 办公室里，何英正翻阅刚写完的民情日记，里面是1.8万群众的急难愁盼。
12: 近期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抓好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问题情况的排查和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的升级，事关我们群众的栖身利益，一定要细致又细。
5: 像这样的日记本，何英已经记了满14本。张维德是社区的残疾人，何英全力牵线搭桥，为他争取到社区残联记录员的工作。
13: 现在我每个月工资能让一家人在村里扎根，真的非常感谢他。
5: 为确保像张维德这样的困难户不漏一人，何英带着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一笔一笔记录。
14: 每个时候遇到那样困难，他非常重视，我有那样事我得找到他，就像亲人一样。
5: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为解决好困难群众的就业问题，何英在通过一人一档精准掌握劳动力信息的同时，还着手打造了

0: 就业服务站，为群众提供技能培训、岗位推荐、创业扶持等服务。如今，望家社区已建成6000多平方米的微工厂，拥有6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同时打造了劳务公司、巾帼锦绣坊等就业载体。
1: 目前，我们社区的整体就业率达到了90%以上。作为望家社区的大家长，我更要尽心尽力保障民生，把群众的事情办好，让大家在望家社区能够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2: 近日，南方电网遵义播州供电局首次投用10000伏一体化带电作业装置进行作业，贵州电网带电作业迈入智能机械化、安全高效化新阶段。作业现场，工作人员操作一架载重无人机，将装置精准吊装到带电导线上，通过地面终端远程操控，自动完成了拨线、行走、搭接等复杂动作。全程工作人员不接触带电体，仅用时40分钟便顺利完成电缆接入任务，较人工作业效率提升一倍。
3: 传统带电作业依赖绝缘斗臂车，但许多区域车辆无法到达，无法开展带电作业，只能停电施工。无人机可实现空中作业，无需地面道路，解决了最后1公里难题，同时避免人员高空触电风险，提升效率。
4: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15/57，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6大主导产业，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媒体发布推文，向世界推介贵阳市关山湖区无人驾驶车辆土豆巴士，展示贵州本土智能交通创新成果。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今年以来，因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用电量持续攀升等原因，南方地区用电需求旺盛增长，区域用电负荷连续4日创新高，其中贵州负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
5: 2026年全省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培训暨应急综合演练近日在黔南州都匀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320名旅游从业者参训，学习相关政策法规、安全风险辨识与防范处置等，提升全省文旅安全管理水平。
6: 昨天，沉浸式党课《保卫祖国》走进贵州师范大学，师生通过角色扮演重温平型关战役。该党课已开展300余场，将陆续进入贵阳各高校和中小学。
7: 第17届全国健身交谊舞锦标赛暨2026年全国社会健身舞蹈锦标赛近日在遵义市余庆县举行。来自全国64支队伍的近1000名舞蹈爱好者以舞会友，展现舞蹈魅力。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8: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我叫刘冬梅，来自内蒙古，今年32岁。
1: 我叫刘小飞，来自内蒙古，今年30岁。
2: 在人生30而立的年纪，他们姐弟俩对于家和万事兴有着不同的理解。
0: 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没有办法。现在我和弟弟长大了，有能力了，希望妈妈能回家。
2: 孩子的长大与妈妈的离家为何有关？姐弟俩的心声，在外的妈妈会听到吗？
0: 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印象里那个时候爸爸对妈妈特别好，家庭条件也挺好的。爸爸在金矿上班，小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村里好多人会搬小板凳来我们家看电视，然后爸爸对妈妈也特别好，爸爸每天下班以后回去还要哄我，然后给妈妈做家务，就舍不得妈妈洗衣服啊做饭什么的。后来在我3岁那年，那时候弟弟1岁，爸爸突然车祸离世了。妈妈当时带着我和弟弟去了爸爸的车祸现场，那个时候我和弟弟特别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看到妈妈趴在那个车祸现场，当时是一个黄土的路，压得特别瓷实，妈妈趴在那儿就不停地哭，那个手就抓那个黄土的路，很多人都在劝妈妈，后来看到披麻戴孝啊什么的，在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天天以泪洗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出来也不吃饭。后来家里的亲戚啊邻居说，那个时候妈妈23，说妈妈还年轻，把我和弟弟送给叔叔伯伯呀，或者送给什么邻居，让妈妈改嫁，再找一个好人家。当时妈妈就拒绝了，当时妈妈怕我和弟弟受苦，所以坚决就没有那么做，一直带着我和弟弟。1年后，妈妈为了生活，为了我和弟弟改嫁了，唯一的要求应该就是接受我和弟弟，对我们好一点。 改嫁以后，继父喜欢赌钱，有时候赌钱回家经常打妈妈，因为他不太喜欢我和弟弟，我们两个挺调皮的，经常打我们，妈妈就会保护我和弟弟，经常妈妈就会一块儿被他打。印象里，谢谢。妈妈不高，就1米6，那时候才70多斤，都不到80斤，打得走不了路，然后就坐在地上，用手腕扶着地，挪着走。记得有一次，继父不在家，要债的去家里要钱，家里已经搬的什么都没了，就地上还有一口大水缸，当时要钱的就把水缸给砸破了。印象里记得那个房子特别小，一进门除了一个炕，就是一个做饭的灶火，那个水流了满地都是。那要债的就说明天再来，如果继父还不在家，就把我和弟弟给卖掉。那天要债的走了以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偷偷的走了。妈妈是内蒙古人，她特别喜欢头巾，拿头巾裹几件衣服，然后挎在肩膀上，然后我记得是背着我的弟弟，然后拉着我，我们就走了。内蒙古的冬天特别的冷，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5、6点了，走啊走，那时候也没有钱，交通工具应该也不发达，然后下着大雪，我们妈妈带我们找了一个墙角，当时那边有一个大卡车，妈妈就依偎在大卡车那

0: 轱辘旁边靠在墙角上，妈妈坐在雪地上，然后把我放在她的腿上，把弟弟又放在我的腿上，把衣服脱下来，这样盖着我和弟弟。就那样我们在雪地里过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一亮就继续赶路，走到第三天应该是4-5点，我们到了姥姥家。姥姥家一共有4个孩子，我有3个舅舅，妈妈是最小的。姥姥姥爷日子也不太好，所以多了我们3个人3张嘴，家里粮食就不够吃了。有一天上午9-10点钟，妈妈一个人不停地哭，我和弟弟不知道怎么了就站在他身后。后来我们看到姥爷站在那里杵一个棍子，拿一个那种以前装白面的布袋子在那里讨饭吃，讨白面。姥爷没办法，为了我和弟弟还有妈妈能吃上饭，姥爷偷偷的去乞讨，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又拿着他那个头巾裹了几件衣服，没跟姥姥姥爷说，他带着我和弟弟就又走了。我觉得他受的挺大刺激的。后来妈妈带着我们去了一个火车站，上了火车以后，那个检票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出示车票，我们没有票挤上去的。后来有一个男的给我们补了票，那个人是一个人贩子。我们母子3个就被贩卖到了山西的一个村庄里头。从那以后妈妈的病就越来越厉害，以前差不多就10来天他会犯一次，会骂人，后来频繁到1星期，再频繁到2天3天。他犯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会不认识我和弟弟，尤其是我。妈妈每次犯病的时候不喜欢我，他会打我。记得有一次夏天，然后那个村好多人家都种果树，所以家里都有一口水井，妈妈当时拽着我脚脖子就要把我丢井里去，后来继父看见了过来，就一把抱住他把我脚脖子给揪着，后来过了半天才把我揪上来。
1: 那个时候妈妈很少打我，就是她一犯病的时候，就是老和我姐过不去，
0: 她会留弟弟在家里睡觉，还要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弟弟那玉米收了以后有玉米杆，他就给我搭一个那种玉米棚子，我就在我家房子旁边睡。等妈妈清醒的时候，她每次都会跟我说对不起，说妈妈控制不住自己，妈妈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妈妈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怨她。她打我和弟弟的时候，她比我们更难过。每次打我的时候，弟弟要过来拉，她就会一起打。所以每次就是她打的时候，我都会乖乖在那里让她打。那个时候我经常给妈妈做饭，因为她犯病的时候吃不上饭，我会给妈妈做饭。
1: 每天都不让姐姐回家吃饭。吃饭我就端到外边，我就假装去外边吃饭给姐姐吃点。
0: 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穷嘛，弟弟有时候就会出去捡一些那种树桩子呀、废铁呀，去卖垃圾然后卖钱。当时特别流行那种跟小船鞋似的那种鞋，然后粉格子，因为妈妈特别白嘛，特别喜欢亮颜色的那种衣服，给妈妈买了一双这样的鞋，花了10块钱。回去以后他特别喜欢那双鞋，因为他常年都是坐在炕上下不来，他就把那个鞋在炕上穿。

0: 有时候他要下地挪着拿东西啊什么，他都会扶着那个柜子，他都舍不得穿那鞋，他要把这个鞋脱下来放在炕上，然后再换其他鞋下地。
1: 那个照片是妈妈吗？
0: 对，这个衣服是妈妈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上面还有妈妈的针线，因为当时已经烂了。
1: 什么时候离开妈妈的你们俩？
0: 1999年7月22号，然后早上起来他就犯病了，就又拿出他那个头巾，他每次一拿那个头巾他就要走。我说你要干嘛去啊？他说我要去赶集去。我说你又没有钱，你赶集赶什么呀？他说你不用管，我要去赶集去。他就拿他的黄头巾抱着几件衣服就噔噔噔就走了。我和弟弟就在后面追，知道他犯病了，他就拿大石头砸我们，不让我们追。妈妈从那天走了，妈妈就再没回来过。妈妈走了以后，尤其是弟弟，每天晚上就会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就会坐在大门口那门墩子里一起哭，不知道妈妈走哪儿了。那离开后，我每天都在想着妈妈说的话。她说，如果哪天妈妈犯病，不认识你和小飞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2: 继父在外头武功不在家，妈妈走了以后，我和弟弟也没有饭吃，
0: 每天饿得吃不上饭。
1: 这样待到多大？
0: 妈妈走了以后应该持续了半年多，有时候在村里就走着走着帮就摔在那个就是村里那个垃圾堆旁啊哪儿了，然后以前一起上学的同学他们就会把我背到他们家去，说你看他都饿晕了，然后他们那些妈妈呀什么就都会弄面条啊什么给我吃。后来弟弟跟我说，说他想去放羊，最起码人家管饭，说等我吃完了我装点回来给你吃。后来弟弟就去放羊了。在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一个老太太，人特别好，后来就听说了我们家的事儿，老太太就把我收留了，我每天就在老太太家吃饭。
1: 你在老太太家待了几年？
0: 我们一直都有联络，但是没有一直连续住在老太太家。
1: 你就没上学吧？
0: 上到初中，那个时候国家是给我减免了那个学费，书本费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给我捐的，但是生活费是要自己出的。因为跟弟弟在一个学校嘛，他看别人吃饭有菜呀什么的，就看我天天就俩馒头，他就跟我说你买个菜，我说馒头挺好吃的，他就自己偷偷的又不念了，跑到我们村8里地的一个地方叫镇，那个是国道，因为在山西有很多拉煤的那种大车嘛，拉煤那种大车都后半夜啊什么的都不睡觉，都会去吃饭。老板娘说这孩子挺可怜的，就留下吧。
3: 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只要那里边有活我都管。虽然说妈妈走了，家庭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让姐姐在学校落差太大，最起码人家是红菜呢，咋吃个素菜？对，那个时候一个月他给我几块钱。
1: 多少钱？
3: 就第一个月给了我2-3块钱。
1: 2-3块钱？
3: 对，后来一直都是60块钱，一直就那样干了，一直干到我姐毕业吧。
1: 你就为姐姐？
3: 对。
1: 你们俩感情很特别哈。
0: 弟弟特别可怜，我休息的时候去找过他，他当时从那个后厨那边出来的一刹那，他一看我来了，咧嘴就说：“姐，你来了。”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的，

0: 他耳朵窝里全是黑的，然后穿的一个那种围裙都已经黑亮黑亮。我当时就跟小飞说，我说姐不上学了，你别干了，然后就要拽着他走。后来弟弟就安慰我，其实弟弟是不会表达，但现实生活中弟弟比我更坚强。
1: 没想过抱怨，我就想的我稍微苦一点无所谓，因为我姐姐的学习是非常好的，识字了完了找妈妈会好。
0: 她就是我们还要找妈妈，我们吃这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最起码要先让自己活下来，你好好上学，你什么都不用管。当时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做警察，然后去找我妈，要做医生给我妈治病。我和弟弟就抱在一起哭。
2: 2004年，为了扩大寻找的范围，高中毕业的刘冬梅跟随同学来北京继续寻亲。4年后，她把弟弟也接到了身边，共同寻母。为多一线找到妈妈的希望，生活中姐弟二人处处拮据，能多攒一元钱，就意味着寻母的车票能多一张，印刷的启事会多一份。就这样，姐弟间互相支撑，相互依靠，带着对妈妈的渴望，只为一家团圆。
0: 我和弟弟一直没有放弃过找妈妈，只要一有时间，我和弟弟就会回老家找。但是我和弟弟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
3: 弟弟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工作？
1: 餐饮，我一直都餐饮。
0: 嗯，做厨师，
3: 做厨师炒菜。
1: 嗯，对。
3: 姐姐做什么？
0: 我做家具的。在北京干了很多份工作，搬了无数次家，但所有的苦都没有我想妈妈苦。来了以后每天都是白水煮面条，顶多就1块钱买一捆小菜，然后小青菜放进去，对弟弟特别抠，因为穷怕了，想着要攒钱，还要生活，弟弟还要长大，妈妈什么，所以为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自责，我觉着我特别对不起弟弟，让你来北京以后跟着我，天天吃面条，我还打过弟弟一次，那个时候开了一个超市，
1: 开张吧，正好那是收了个假钱。我就跟我姐说呢，我说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她说怎么了？我说我收张假钱。结果我姐也没听我解释，上来就给我个耳光。那天打完我，我就有点生气，后来我就跑出去了。我记得那天跑了好远。跑出去以后，有个老太太看着我哭了，就问我了，小伙子你怎么了？我就跟她说那事儿呢，因为来北京没朋友，什么都没有，除了我姐不认识任何人，所以吧有些心里的事儿就没办法说出来，就憋得慌。所以吧我和老太太说完以后，老太太劝我，后来我姐就断我过去。后来我就想呢，我说我姐每天连饭都舍不得吃，每天就吃2个馒头，我这一收就100。后来想想我姐过来给我道歉，反正就说了一大堆。
0: 我当时打完她一秒我就后悔了，然后她就突然就跑就冲走了，我就后面一直在追她，店都不管了。然后追上他以后，我看他跟那老太太聊天呢，老太太说你是他姐吧，我说啊，他说哪有你这种姐呀，他都要轻生了，在这自杀了，说你哪有你这当姐的呀。我当时就特别后悔，我不但失去了妈妈，我还差点失去弟弟，所以我当时就给我弟道歉，我说姐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会打你，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打你了。后来我们就回去了。

0: 他是弟弟，但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弟弟更像一个大哥似的照顾我。大事儿的时候，永远都是我在任性，什么事儿都是弟弟一个人独揽的。
1: 现在在北京，生活的怎么样？
0: 2014年，他弟弟成家了，娶了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我们一家人都过得挺好的。
1: 你现在跟弟弟生活在一起吗？
0: 嗯，
2: 对。
0: 我们一直都是住在一起，所以我一直特别努力，我和弟弟活着，特别感恩，也感恩社会，我和弟弟今天还能活着。
3: 刘冬梅、刘小飞，二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冬。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妈妈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你们整理相关的线索。根据你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啊，你们的妈妈当年呢是在山西省原平市的大林乡走失的。走失的同时呢，这个她是精神处于一个失常的状态。妈妈是内蒙古人，应该是内蒙口音，今年大约是52岁。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把相关的这个寻人求助啊，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对外进行了发布，发布了一个这样的寻人启事。同时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各地的民政部门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们展开寻找。
4: 我所在接到报案以后，非常关注此事，连派民警将闯入户走访调查。但是呢，由于徐小亮女士走失时间已经是19年，在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以后嘛，没有获取或者有价值的线索。那今后呢，我所将会一如既往的持续关注此事，帮助刘冬梅女士继续寻找亲人。
5: 在接到央视等着我栏目组提供的这个寻找妈妈的线索之后呢，我厅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各级救助管理机构呢，根据寻亲人提供的寻亲线索进行了认真的查找、比对和核实。虽然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很遗憾，暂时呢还没有结果。下一步我省各级救助管理机构呢将会持续关注，继续跟进这条寻亲线索。
3: 虽然寻找的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志愿者没有放弃，我们依然在山西、内蒙古等多个地区继续帮你们展开搜寻。
6: 你们姐弟俩不容易。是这样，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觉得今天报告我也不想再拿给你们了，我觉得也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失望的结果，确实没有比对上。所以说暂时我们在山西省以及周边地区的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失踪了18年的妈妈。没关系，你要知道我们还会继续把搜寻的范围扩大，包括内蒙，包括临近的陕西、河南、河北救助站，我们现在都在进行沟通。而且呢，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民政系统的救助寻亲网已经登记上线，从去年开始，全国的这种被救助的人员的信息都在上面陆续的上传。请所有的好心人，尤其是山西周边的好心人，帮我们留意这个大概50岁左右、1米60、有着内蒙古口音的阿姨，希望早一天帮你们找到妈妈。
7: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8: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9: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

0: 姆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

0: 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

0: 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 那么

0: 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

0: 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3: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金豹落到文彦明手上。
4: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5: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6: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4: 你开了局，

0: 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阿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屋脊大怪兽。早啊，伙伴们，你们在聊什么呢？
1: 我正在给呱唧讲中国神话传说里的一些奇兽，像是
2: 长着鸟翅膀的鱼，长着九条尾巴的狐狸，还有一口就能吃得下很多东西的
1: 饕餮。
2: 没错，总而言之，这些奇兽真是太有趣了。
0: 再讲讲吧，张教授，我也想听听关于中国奇兽的故事。
1: 让我找找看。
2: 哎，等等，这一页好像有些奇怪。
1: 这上面写着屋脊什么兽，它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0: 它应该是一只喜欢待在屋脊上的奇兽。哦，旁边还附着一张地图呢。
2: 难道说大怪兽就在这里？这也太棒了。
1: 这看着很熟悉，像是达西西和花仔去的古城。
0: 看来我们需要花仔来帮忙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花仔，徽州古城的拍摄任务还顺利吗？
3: 很顺利，队长。看到这个四角牌楼了吗？是不是很有意思？我还拍了不少漂亮的城墙、瓮城、古街古巷的照片呢。
4: 不得不说，达西西的拍照技术真是太棒了。对了，是有什么紧急任务需要帮忙吗？
1: 我们在《中国漫游记》里发现了一种大怪兽，它好像就在古城里。
4: 这地图看起来确实很像古城。
2: 勇士呱唧可不会错过任何寻找怪兽的机会。你有什么线索吗，花仔？
4: 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过古城有什么大怪兽，也许需要去问问城里的居民。
3: 别担心，花仔，我已经很熟悉古城的路了，就算一个人拍摄也没问题。
4: 我很乐意帮助你寻找大怪兽，呱唧。
2: 谢了，伙计。
0: 那么花仔、呱唧，
5: 呱唧，
2: 就让呱唧勇士来会会你吧，无极大怪兽。我的老天爷，这里也太多水坑了，看来前阵子应该下了不小的雨。不知道花仔现在在哪里。什么声音？难道怪兽就在这里？
4: 呱唧，小心上面。
2: 花仔，一个鸟巢。真是帅气的登场，花仔。
4: 最近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很多动物都跑到古城里来避雨了。
6: 花仔，
4: 像是寿诞鸟，它们把家安在了屋顶上，可是屋顶太滑了，这些小家伙就掉了下来。
2: 我想它们需要一个安全的新家，比如这里。
4: 干得漂亮，呱唧。对了，我还没有打听到怪兽的线索。不过最近城里发生了一些怪事，我们边走边说吧。这第一件怪事就是村子里最近老是有股奇怪的香味儿。第二件怪事就是刘大师最近做的茶干总是不翼而飞。
2: 茶干是什么？
4: 就是这个，很好吃的，尝尝吧。
2: 真好吃。不过它尝起来更像是豆腐干，没有茶味啊。
4: 它是可以配茶吃的点心，所以被叫做茶干。第三件事就是侯大师家里的雕花，每到夜里就会动起来，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2: 这个真是太刺激了，听起来好像和屋脊大怪兽也没什么关系啊。
4: 先去问问侯大师吧。侯大师，听说您家的雕花会动，是真的吗？
7: 这可不是我

0: 说的？
1: 是牛大师告诉我的，他说前天来您这儿的时候，看到屋子里的雕花动起来了。
0: 应该是他看错了吧？你们随便查，别影响我打扫就行。
1: 没问题。
2: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调查吧。
3: 动了，雕花真的动了！呀，
1: 关机，小心！
3: 谢了伙计。哎，那里的雕花也动了。
0: 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没撞疼你吧？你们小心点儿。
1: 天啊，吴大师！关机，别转了，他在这儿。
3: 这是打扰你了。
1: 我是条好蛇，没干坏事，就是来避雨的。你们抓我干嘛？原来会动的花纹不是大怪兽，而是一条狡猾灵蛇。
3: 蛇也需要躲雨吗？
1: 我们并不擅长游泳，所以一旦下了雨，就会找个干燥的地方躲躲。
0: 既然如此，那在水退之前，你就在我家待着吧。
1: 谢谢你收留我，侯大师。我不会白住的，房梁就交给我来打扫吧。
4: 关机，花仔，我拍到了一些奇怪的照片，也许和你们找到的屋脊大怪兽有关。你们看，这些照片上面都有一些奇怪的黑影，
1: 牌楼、城墙，还有牛大师家的屋脊，这么多地方，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3: 等等，伙计们，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
4: 我闻到过相同的味道，就在牛大师家。
3: 我们走。快看，他在那儿。快追。不见了。这里有香味，往这儿跑。等等，大怪兽。
4: 谢谢花仔。

0: 在那边。
1: 在这儿，
0: 在这边，在这里。
1: 你好，
0: 在这儿，
1: 站住。
0: 休息一会儿吧，呱唧。
2: 探险家的精力是不会枯竭的，我感觉我们很快就要找到他。他在屋顶上。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0: 原来我们一直追着的大怪兽是一只小灵猫。
3: 哎，是谁在屋顶上跑来跑去的？
4: 听声音像是呱唧和花仔，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0: 小灵猫会用香味来标记领地，所以我们才会一直闻到香味。
2: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牛大师家的茶干。
5: 你们要干什么？这个茶干我可不给你们。
0: 我们不是想抢走你的茶干，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找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5: 一只大橘猫，一只红松鼠，一路追着我喊大怪兽。前几天的那场大雨害得我都找不到食物，所以只能来接点茶干吃了。
0: 看来这场雨对动物们的影响可真不小。
2: 他们需要海底小纵队的帮助，我这就告诉队长这里的情况。
5: 那是什么？我得先走了。
4: 嘿，伙计们，你们没事吧？
1: 快拉我们上去，花仔！
0: 现在需要来点熊的力量。
6: 为什么不来点梯子的力量呢？

0: 大猩猩。
1: 还好刚才你救了我们。我知道屋脊上的大怪兽是什么了。这住在屋脊上的怪兽啊，就是屋脊稳兽之吻，它还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2: 原来郑国漫游记里提到的屋脊大怪兽这么小啊。
1: 它是传说中能够操纵水的奇兽，所以人们把它的雕塑放在屋脊上，希望能够防止家里发生火灾。
3: 没错没错，我这里还有石雕螭吻、木雕螭吻和砖雕螭吻，这些可都是我们的特色工艺啊，送给你们了。
0: 谢谢侯大师，
2: 他真的太酷了，我要把它摆在我的房间里。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杜鹃。
3: 嘿，哈，看我的羚羊飞跃！嘿嘿，怎么样，大西西，拍下来了吗？我要发给小五。
4: 放心吧，都拍下来了。
3: 这就不用发了。
4: 花鸡，你好像感冒了，我这就带你去找皮医生。
5: 来，小萝卜，喝点药能缓解你的咳嗽。
3: 植物鱼们也生病了。
6: 我的小乖乖啊，呱唧，你也感冒了，快来喝点止咳药吧。止咳药没有了，
4: 这可不得了，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2: 皮医生，发生什么事了？
6: 呱唧和植物鱼们都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但是止咳药都用光了。
7: 我记得《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着一种特殊的植物，用它的花瓣泡茶可以缓解咳嗽。
5: 它看起来像是杜鹃花。
7: 是的，这是黄山杜鹃，也被誉为高山玫瑰，在黄山的北海、西海等高山区域均有开放。
2: 事不宜迟，皮医生、西林托，你们立刻前往黄山采摘黄山杜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黄山北海这么大，我们要去。